0: 搁这么大个林子里找那么几个人，可真不容易啊。
1: 我们追得很紧，他们跑不远。
0: 嗨，他就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咱也看不见。哎，不瞒你说，有一年一只豹子就在我眼前趴着，哎，我愣没看见，直到我一脚踩在他爪子上了。
2: 当我们傻子？
0: 哎，你不信？
3: 闭嘴。

0: 你们俩听着，你带 A 小组隐蔽在这儿，你带 B 小组隐蔽到沟口，
1: 共军会回来送死的，
0: 藏不好死的就是你。
1: 是。
2: 不追了，特派员。
0: 追跟找一样吗？笨蛋。
2: 人太少了吧，特派员。
0: 分散隐蔽。
2: 高高，还是特派员英明，就像当年的那个诸葛亮。
0: 叫你的人都机灵点。哎，
2: 您放心，我肯定机灵。特派员，您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样躲过豹子那一扑的吗？
0: 冯峰不是畜生。
3: 哎呀，也不知道十八枪他们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他们会有办法。
3: 你是想让他们找到象山雷的老巢？
4: 没错。敌人追击我们失败之后，肯定不会在沟里待着。只要他们一动，十八枪就能咬住他。
3: 你就不怕敌人发现他们
4: 吗？你以为十八枪他们是吃干饭的？别那么紧张，养足精神，好好睡一觉。你也好好歇会儿。

0: 人就在附近。
1: 没在附近，左面40米左右有两个，他们在聊特务员是个男人，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
0: 哎，这话对。
1: 右边还有仨，聊女人呢。
0: 还真神了啊！咋练的呢？隔这么远，你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1: 我这耳朵干革命好使，搞歪门邪道不行。哎，我说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身上那股邪劲儿怎么就改不了啊？
0: 邪什么邪呀？我要是不邪呀，洪峰早拿到枪顶我脑袋了，那我就是第一个被清除的。
1: 你还觉得光荣啊？
0: 我有自己的生存法则。霍老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0: 上炮最多，功劳最大呗。哎，我说，你说他们几个现在能在干什么呢？莫三甲在和洪峰斗心眼，吴卫子呢和匡大勇在谈情说爱，
1: 黄花菜呢还在琢磨他那个带子怎么断
0: 呢。我要是队长，把他们全换了，省心。
2: 我要是队长，我先换了你。
3: 这空军真能回来，这个谁也说不准。空军贼得跟鬼似的，鬼都赶不上。
4: 打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今天好像特别的冷，怎么了？不舒服啊？

0: 别动。
1: 那天你跟我说的你跟向山雷的那些事儿是真的吗？
0: 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你别多想，要是换张小芬对其他人，我也会这么做的。那天谢谢你，洪峰拿枪抵着我的时候，谢谢你。还有，你要是觉得我现在这样，跟你以后在一起行动不方便，我回去跟洪峰说。

头行动，我还要跟你在一起。等这次战役结束了，你马上来，我们一起去桂林朝鲜。

0: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兄弟也许在哪儿睡觉呢，鸡爷。
0: 闭嘴！都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

0: 发现他们没有？
1: 没有。
0: 几个地方都找了？
1: 都没有。共军应该已经撤走了。
0: 洪峰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呀。
0: 老虎嘴是他唯一的线索，他一定想搞清楚。
1: 也许他认为老虎嘴也是陷阱。马上就要一天一夜了，如果他们要是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属下认为共军小队已经撤离了天来峰一带，请准我带队返回。我早就说过，共军不会再钻回来的，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会有准备。
0: 可是洪峰不会就这么放弃。
1: 不认输又能怎么样？打我们，打老虎嘴，
0: 他现在还不敢。
1: 那咱们就撤吧。
0: 再坚持下去，这个大坏蛋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谁？
0: 没事。
1: 可是兄弟们不能不吃不喝。
2: 共军能，你们不能。传令下去，谁敢给我暴露，格杀勿论。
1: 是。
2: 大声讲。

0: 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知道，看情况吧。
0: 看什么情况？
1: 总会有点情况发生吧。
0: 这个一点都不像你，一点主意都没有。
1: 你一直都太紧张了，其实大可不必了。失败让人沮丧，上当让人生气，可你不能总掉在里边出不来吧？你更不能什么都草木皆兵吧？
0: 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0: 这你还能这么放松？
1: 那要神经一直绷着，还不累死了？我们被敌人一直在穷追猛打，现在是不是摆脱敌人？
0: 是又怎么样？
1: 敌人想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敌人想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你让十八枪参谋留在山里面侦查。
1: 秋雨他们一定就等着我们露头。秋雨料定了，我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好容易得到的线索，一定会再回天雷峰的。他肯定带人，就埋伏在天雷峰等我们。
0: 那咱们现在应该远离这儿啊？
1: 不，我这个人轻易不愿意放弃。
0: 那不就让秋雨猜着了？
1: 嗯，是让他猜着了。
0: 那你还要顺着他的杆往上爬？
1: 没错，就看怎么爬，什么时候爬，这就是他猜不着的地方。只要他猜不着，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0: 你是想跟敌人拼耐心，等到他们先熬不住了，往回撤的时候，然后十八枪他们就跟着敌人找到向山雷的老巢。
1: 你一直都很聪明，怎么这次变笨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刚才没睡好吧？好好睡一下，养足精神。
0: 行。

0: 我漂亮吗？那全广西是我最漂亮的。全广西最漂亮。那我和大河村的莫姑娘谁漂亮？
1: 莫姑娘漂亮。
0: 那我再问你，我和莫姑娘到底谁漂亮？
1: 还用说吗？当然是莫姑娘漂亮。
0: 赶紧还你，跟你的莫姑娘换橘子吃。
1: 我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全广西你是最漂亮的，没见过像你那么漂亮的姑娘。你那天说，把他们小分队所有的人都当成兄弟，但是唯独感觉我比兄弟还亲。那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0: 记得，等我在粮仓第一次见到英俊、威武又一脸正气的邝大勇的时候，
1: 真的？
0: 假的？生气了？生气了？
1: 那你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0: 是那一次在粮仓。你冒着枪林弹雨为我打水的时候，
1: 原来你那么早就注意我了。你别笑，其实我真的特别招女孩喜欢，你知道吗？那会儿在我们村，那来我们家提名的，把我们家那个门槛都给踩平了。好在大河村，那女孩就多喜欢我，连走路都那么一大功夫。
0: 那人家不知道你爱拍马屁。

0: 过了一夜了，还等什么呀？土匪早走了。别急，再等等，还没撤呢。那我得抽支烟了。找死啊！我找他们死，找死！这酒没了，
1: 再不抽支烟，老子们哥哥俩，我受不了了。
0: 你他妈一出息！
2: 司令员，电报。
1: 飞虎小队毫无音讯，可否派部队进山搜寻，以相机援助？请示。
2: 怎么搞的？已经42个小时了。
1: 可能是他们苦于找不到任何机会。嗯，
2: 秋雨也不会轻易的给我们机会的。
1: 司令员，我们可否派部队进山去骚扰一下敌人？
2: 这样，也许会给小分队创造一点机会。骚扰敌人，是会给飞虎小队创造机会，但是会暴露我们的意图。可是，小分队的队员现在是生死未卜啊！
1: 他们只是动不了而已。
2: 您是说，被敌所困？
1: 这个可能性最大。秋雨一定会想到。 洪峰不会轻易地放弃六来峰，所以就在那守着。洪峰现在在跟这个狡猾的狐狸耗着，在拼耐性。
2: 这个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0: 他们真的会走？
1: 是老虎爷的舔舔伤口。
0: 难道洪峰发现我的布置，有无机可乘，他们撤了？
1: 嗯，有这个可能。
0: 那咱们撤？
2: 就算咱们想等下来，恐怕兄弟们也真受不了了。下山雷的人怕是早就爬不住了。
0: 那咱们撤吧。这样，你带着一队人掩护大部队撤离，等大部队都走干净了你再走。藏好点。
2: 是。
0: 这个大坏蛋，毕业的时候都差我一分，才在忍耐二字上有进步。学我学得不错，给你加一分。

0: 谢谢啊！哎，莫展寒呢？我让他回去了。敌人撤了，看来我们更有耐心。
1: 真有你的，下面怎么办？跟上去。
0: 不，我们到沟口那座山上去。
1: 为什么不跟着敌人呢？
0: 我们的任务是盯18枪，万一18枪被发现了，我们好救了。
1: 明白了。
0: 走吧，去哪儿？不是去沟口吗？啊，我说不是现在，2个小时以后，现在我们需要养足精神，好好休息。
1: 你还在担心什么？
0: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都不过来。现在不走，再歇会儿。
2: 撤，走，就这么撤了？废什么话！走走走走走！待了一个晚上，一个毛都没看见，现在才撤，早干什么呢？
3: 闭嘴！
4: 为什么不跟啊？忘了，来之前对我这么说的。这他们给半死不活的样子，还留后手。队长说了，不能跑，不能去，放手！撒尿！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

0: 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酯，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

0: 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呐、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怎么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看不远。
1: 有没有发现共军尾随？
0: 没有，连一个鬼影都没有，我用脑袋担保。
1: 你有几个脑袋给我砍？共军小分队虽然出山，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返回。传令部队，严密监视上山的每一个路口，再让向山雷加派一支队伍。只要发现共军，就立刻给我干掉。
0: 是。
1: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监视共军大部队动向，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让他确定小分队的具体位置。去吧。
2: 是。
1: 你说共军这几个土鳖会躲在哪？这儿，这儿，还是这儿？
0: 按理说他们应该在天来峰，可是怎么却莫名其妙的就这样消失了呢？
1: 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我希望时时能够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我心里才有底。怕就怕在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这才是最可怕。
3: 这个，我们俩没完成任务，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不仅没跟上他们，让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哎。
4: 是啊，趴了几天，鬼都木了。
5: 这是理由吗？借口。你们俩呢？
6: 队长，敌人实在是太贼了，留下断后的人让你根本无法靠近，
7: 而且你又不让我们有任何行动，都不让我们抓俘虏。
5: 废话，敌人少了一个就意味着我们全都暴露了。
6: 可要是硬跟的话，不也得暴露吗？
8: 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回去，只要敌人动，咱们还可以咬住他们。
5: 无能，
8: 大家都尽力了。
5: 没完成任务就是无能。
8: 别太苛刻。
5: 你不用替他们说话。
8: 生气有什么用啊？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你以为秋雨能再给我们机会？
8: 咱们可以创造机会啊。
5: 你说得轻巧，你给我创造机会。
8: 现在只能指望黄花菜。
9: 队长，队长，
10: 怎么样？
9: 我把敌人跟丢了。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1: 去哪儿？
5: 出山。
11: 小分队的位置。
7: 傍晚时分出现在麻婆寨。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11: 啊？怎么会不知去向？
7: 洪峰没有做任何报告，就突然离开了麻婆寨。
11: 胡闹吗？马上派小部队寻找飞虎小队。
7: 是。
11: 哎，等等。给地委和有关区县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寻找，但是要注意保密。
7: 知道。
12: 小刘，小刘。
13: 哎。
12: 许处长叫你。
13: 知道了。

0: 原来休息。王二赛，
1: 到。
0: 打开电台，跟上级联络。
1: 是。

0: 计划非常顺利，龙军的电台已经被动过手脚。
1: 太好了，这下洪峰他们就跟共军大部队联系不上了，那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无后顾之忧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天真冷啊，你说这么天寒地冻的，在那山野里面什么滋味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洪峰他们现在跟上级联系不上，而且他们那儿根据地大河村又被咱们给消灭了，那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吗？
0: 所以我们不用费一颗子弹让他们自生自灭吗？你说他们会冻死还是饿死？我估计会被病死。
1: 原来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的，高明。特派员棋高一招，属下真是佩服。
0: 下次啊，拍完马屁之前换句词，我听得太多了。告诉香山雷和柳叶飞，让他们继续封锁瑶山的所有的入口，发现共军，把他们往包围圈里面带。
1: 恐怕他们摸不清路况，未必敢进来。
0: 那不正好吗？让我有点时间喝喝热茶和过期的咖啡。
1: 对，等咱们养精蓄锐了，就下山轻轻松松地给洪峰他们收尸。不对，收什么尸呀，直接把枪缴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山林里去喂狼。
0: 跟了我这么久比我还狠。
2: 还是联系不上吗？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呢？会不是电台出问题了？去，马上找人来抢修。
3: 是。
4: 怎么样？还是不行啊，没有回应。
5: 别着急，再试试。
4: 哎，
6: 现在咱们是孩子找不着娘了，哼，奶都没得吃了。
7: 报告，信鸽传来的密信。
1: 妈的，叫他们派人去封锁路口，他们压根就没有动窝。特派员，向山雷、柳叶飞这两帮土匪是各怀二心，不服管束，对咱们下达的命令是推三阻四、阳奉阴，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篓子的。咱们是不是该给他们点教训了？特派员，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啊？
0: 如果我想钓鱼，鱼钩上是不是得搁点鱼食？空运那片物资多久到？
1: 后天。可是别好处给了他们，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毫无用处。还有，那批物资该怎么分配？就那帮的土匪，太他妈的没素质，个个贪得无厌，很难让他们觉得咱们分得公平。别东西给了他们，不但。

0: 没得着好，还落了一肚子埋怨。照我说呀，干脆咱们自个儿留着用得了。
1: 废话，你我背着枪去打共军啊？
0: 你说错话了。可是他们真的是
1: 知道懒驴怎么上磨吗？
0: 不知道。
1: 把驴眼睛蒙起来，给他挂上辣墨的家伙事，前面勾一个他爱吃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日没夜的拉和没日没夜的磨。
0: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您是想一直吊着他们的胃口，永远想要，可永远都得不着，对吧？
1: 你太聪明了。走吧，咱们去莲花山那帮懒驴该上磨了。
0: 好。
2: 这破玩意儿怎么回事？能不能行？
3: 跟我一样饿，
2: 我比他还饿呢。
4: 队长，咱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看咱们这整天满山瞎转悠的，根本就没目标，是不是？
5: 你说的对，
4: 咱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大部队又联系不上，大河村根据地又被土匪抢光，没有给养，咱们怎么继续侦查？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出山啊，跟大部队会合呀，把给养补充好再回来嘛。
6: 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想把我们困在这儿，累死、饿死、冻死，他们一定会把口袋扎紧。如果这时候我们冲出去的话，很可能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我们会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一来一回耽误多少天功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4: 可咱们也不能在这干等死啊，这么继续下去也完成不了任务啊。
6: 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4: 你又来。行，我不问了。
2: 罗队长，生活不会把土匪找来，
7: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这点上，洪峰同志和我想的一样，这才能把土匪招来啊！
2: 要不然您是我连长，
7: 学去吧您。
6: 一会儿轮流休息。
8: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弟兄，今后项抹的这个江山，还得靠你们多帮衬帮衬啊！今后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9: 好，
10: 干！
11: 放下了，
10: 放下了，
11: 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
8: 你那儿能有什么情况？净他妈是马后炮！孩子死了，你来奶了，净让老子心里添堵。
11: 这次我向您保证，绝对是一个最新的情况。
8: 有屁快喷！哎，
11: 当家的，我在秋雨娘们那儿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
8: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鸡毛都给拔了？快说！
11: 我听说台湾那头又要给秋雨那娘们空投物资了。
8: 真的？
11: 千真万确，而且这次空投的数量比上一次还大。
8: 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就这两天的事儿。
8: 这个娘们一点口风都没露，她不会是想独吞吧？
11: 哎，这娘们阴着呢，就上一次那么多物资，她就给我们那么点猫食，我打回要饭的呢。
12: 就是
8: 这个臭娘们，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冲在前面，有他妈好东西他揣自己身上，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11: 就是
12: 就是
8: 不行，老子得让他给我吞。

0: 走，跟我去会会他。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特派员，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2: 向厅长这块虎皮真柔软，
3: 正合适擦我的鞋。
0: 你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是不给我向山雷面子怎么着？
3: 我就这么做了。
0: 你信不信把我向山雷惹火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误会，误会，误会！我向山雷服你，
1: 服我？我三令五申让你出兵封锁路口，为什么不去？
0: 我已经吩咐下去。大伯姬，整天就他妈知道吃喝嫖赌，下次再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活剐了，把你的皮给特派员擦鞋。
2: 是是是。
0: 特派员，您要是喜欢我这把椅子，我向山雷就送给你了。
3: 蒋军长，这把椅子你留着自己坐。不过我真的有东西要送。
0: 送给我？
1: 蒋总统知道二位军长劳苦功高，屡次挫败共军，所以特意从台湾空投了物资送给你。
0: 太好了！不瞒特派员说，这几次作战，弟兄们损失惨重。这对于兄弟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啊。
3: 把柳军长也叫过来吧。
0: 我看就不用了吧。
3: 这样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柳叶飞现在地盘也没有了，说得好听点他是来向我求援，说得不好听，他就是只丧家之犬。
4: 谁是丧家之犬啊？
0: 柳大妹子。
4: 谁是你大妹子？我是你姑奶奶。我数到三，你必须给我道歉。
0: 我要是不能，
4: 那我就让你血溅三尺。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妹子。大伯姬，伯姬，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柳大当家的，柳大姐，柳大妈，啊不不不，柳大姑奶奶，这次我们当家的又说错话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见识，就拿他当一屁，您把他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向山雷，你就是个没种的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
1: 你以为我向山雷真的怕你？
2: 行了，大家同为党国效力，都是同仁，给我个面子，咱们还有正经事要谈，都坐下吧。蒋总统。

0: 们为了犒劳大家，特意空投了物资。咱们怎么来合理的分配这批物资？大家各抒己见。
1: 我看就按人头分。
2: 我反对。
1: 你凭什么反对？
2: 就凭你欺负我们人少。我那些死了的弟兄，他们怎么算？他们也是为党国血战而死的，他们应该有一份。
1: 我就没听说过死人还有给养。
2: 怎么没有啊？就算是抚恤金了。
1: 那抚恤金也不是给你的。
2: 我弟兄的抚恤金不给我，难道还给你吗？
3: 够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为这么点东西撕破脸皮，值不值得？
0: 我来给你们个建议，
4: 此次空投之物资分配如下：象山雷部得黄金250两，电台2部，卡宾枪30支，手枪50支，机枪16挺 ，TNT 炸药100公斤。柳叶飞部得黄金50两，电台1部，卡宾枪24支，手枪15支，机枪1挺。
2: 我的妈呀！这根本就不公平！
1: 有什么不公平？每一次打仗都是我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他们消灭的共匪也最多。这一次在五威谷，我们消灭了共军整整一个连，
2: 这算什么呀？
0: 刘军长，这次你不分的确实少了一些，但是这是按实际的功劳来决定的。
2: 我手下死了这么多的弟兄，难道我的功劳还算小吗？
0: 刘军长，你别生气。这样吧，我从我部分一些物资给你。我们还剩下几挺捷克机枪，留下2挺，其他都给你，这样行吗？

0: 好，我今天算给你特派员面子。好，
1: 刘副官，告诉大家后续的物资都有什么。
2: 尚待分配的物资如下：电台五部，卡宾枪500支，手枪500支，机枪50挺 ，TNT 炸药300公斤，黄金1200两。
3: 欧美高德，
1: 刚才的分配是对之前功劳的一个奖励，之后的物资究竟归谁不归谁，那你们得争，你们得抢，谁的功劳大，物资就归谁。
3: 特派员说的真好。好
4: 大白天看不清我谁啊？
5: 什么眼神？土匪！
3: 哎，这是吃的。
6: 我就是奶妈的，给你们找奶去了。
7: 哎呀妈呀，饿死我了！要是关键时刻，那还得靠我们老连长。什么好吃的呀？
4: 水耗子。喂！不想吃的吱声啊！我还嫌不够呢。
8: 我去看看我的电台。
6: 这么快带货？
4: 哎呀，真香啊！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加油！
7: 哎，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玩意儿。
4: 慢点玩意儿你。
7: 好了，你吃，我听着呢。来吧，过来，补充点体力。
4: 真香啊！好了，那怎么样？
9: 副队长，过来尝尝，补充点体力。副队长，来尝尝。
10: 清领了。

0: 辩经会不厌其烦。孔子说，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你这些肉啊，四项条件全不符合，我是一口都不食。
1: 行行，你坐那喝西北风吧你啊。
2: 大勇，过来尝尝嘛。
3: 我不吃。
2: 大勇，来。
3: 我不吃。
2: 哎呀，来嘛。
3: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不吃那玩意儿。这，
2: 把眼睛闭上。
3: 好吃，好吃，我拉你回去吧。
4: 小兔子，
3: 让我来个动作呗。
1: 这个熊样，你不吃吗你？
5: 副队长，没有体力怎么打土匪啊？不吃啊？
1: 啊，真香啊！还真别说，这蝙蝠烤糊一点啊，比羊肉都好吃了。
5: 十八香。你老了的，你不是说这水耗子吗？
1: 不是，那水耗就那一个，山洞里全是蝙蝠，是不是好吃？好吃，我再给你们打去。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才分了这么点东西，你说够我们干什么用的？
6: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争也争不来，我们要另想办法。经过天门山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虽然最近打散的兄弟也跑回来不少，但是我们都很难恢复元气呀。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最弱的，秋雨这个人靠不住，象山雷又居心叵测，共军又想把我们吃掉。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大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次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有了钱和枪，重立山头还是难事儿吗？
2: 对，你说的对，
6: 所以我们要是要，就要要它全部。
2: 全部啊！
6: 我会想办法打听到取货的地点，然后咱们来他一个先下手为强。

0: 好是好，秋雨这次把自己的给养都给了我们，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希望我和向山来京城合作。刚才你也说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还需要这个靠山。这万一要是被他发现了，
1: 你放心吧，刘姐。
2: 只要我们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好。好，就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夹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
9: 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便宜又好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 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

0: 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 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0: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

0: 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好。

0: 子，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五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0: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好，这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我跟他新仇旧怨一起算。
5: 刘姐，我们最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4: 发现什么？
5: 洪峰的7个人的小分队竟然能在我们大瑶山跟我们周旋了几个月，我们却奈何不了他，这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他很狡猾。
5: 对，狡猾没错。可刘姐你想过没有，他能让大河村的百姓给他提供宿营地，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4: 对，这是说明他非常会收买人心。
5: 这么一个会收买人心的人，他会去杀一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老太太？

0: 逼迫你柳叶飞跟他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么不明智的做法他会做吗？
1: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这件事是有人栽赃陷害？
0: 这是刘姐你自己说的。
1: 那你想暗示我什么？
0: 我没有想暗示你什么，我只希望刘姐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不要被既定的想法所束缚，有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

0: 共产党也太他妈厉害了，三个师干了咱们十一个师。
1: 是啊，
2: 我看桂林是守不住了，赶紧撤吧。
0: 什么桂林？全国都守不住了。我跟你们说啊，这国民党啊，那是完蛋喽。
3: 你他妈说什么呢？
4: 蒋介石他妈的直播淘宝，我问他个屁啊！
5: 当年也是个死，莫大花架死，祖辈也分成了。

0: 我怀不了孕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那个事情查得怎么样？
0: 应该是82军113营的。

哟，季爷，喝闷酒呢？哎呀，哎，今天呀，你给柳一飞喝的那三个响头，那就响。

0: 别的响。
1: 哎，你脑门还疼吗？
2: 滚，滚，离我远点儿！我看见你就不烦别人。自打认识你们之后，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1: 你瞧，你别冲我来呀！人家那么关心你，你就这样对人家，你不是伤了人家的小心肝吗？
2: 对对对对对，行行行，行了行了，你别恶心我了。现在我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行，咱别说那没用的啊。我问你，关于这次给养的问题，你有没有打算呢？
1: 我能有什么打算？
2: 你这个笨蛋！向山雷这个王八蛋，啊，从来就不为咱们这些做弟兄的出头。这次我都被那柳叶飞那娘们整成这一模样了啊，整成这么惨了，他居然还不为我出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次补给的事儿，咱们俩必须得为自己弄点私货，好为将来做打算。
1: Oh my God！
3: 特派员，台湾来电，空投物资明天上午9:00到，选择地点在虎狼沟。
4: 好。
3: 特派员，您真要用那些物资去拴着那些驴吗？
4: 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空头支票。我是给你说过吗？不拿点甜头给这些驴，这些驴怎么可能没日没夜的给你拉磨呢？放心吧，好东西我留着呢。
3: 特派员就是高明。
5: 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会不会打扰了？
2: 不，哪里呢？哪里？周参谋长是找我的？
5: 不是。找黄姑的。
2: 不，
1: 找我？
5: 有事儿。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先坐下。哎呀，这不方便说，走，咱换个地方。
1: 我们回山洞说，
2: 不就跟这说呗。
5: 哎，哇、嗯哦，我跟黄姑朵有点秘密的要事要说，你可千万别偷听哦。
2: 这叫什么话？不听不听。

0: 哎，周参谋，快进来，快，来来，坐坐。说吧，周参谋，什么事儿啊？
1: 不急不急。哎，三当家的，你刚才跟金爷在聊什么呢？
0: 我们俩聊什么，好像和周参谋没有什么关系吧？行了，就别瞒我了。
1: 你们肯定是在打那批给养的主意吧
2: ？Oh my god！ 你胡说，我们是在说怎样帮助大波鸡是接手的问题。
1: 啊，是是是，行行行，别怕别怕别怕。我倒觉得呀，这是好事儿。现在不管是谁，哪怕是小喽喽，只要能拿到这批给养，他就能够占山为王。这象山雷能够称霸一方，他靠的是什么呀？不就靠手底下有枪和有人吗？只要手底下有了金条和枪，你要多少人有多少人。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哎呀，这三当家的是个明白人。这大波鸡他贪财好色，他占便宜没够，你可不能信他的跟他合作，你必须要抢在他前面把那些给养拿到手。你也知道现在咱们是朝不保夕的，这象山雷和秋雨全都靠不住了，这柳月飞胆子又小，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必须自己保自己。咱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甩掉大伯鸡。这事儿要成了，你当大当家的，我给你当参谋。

0: 你看怎么样？
1: 那怎么个拿法啊？
0: 依我来看，这大瑶山最佳的空投地点应该是虎栏沟，那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树木遮挡视线，一旦我们的暗哨听到了飞机响，就派人跟着特派员的人，他们只要下山一定是去取货，我们在他取到货回来的途中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批货给拿了，只要我们的人蒙着脸把事情做干净，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也许会想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干的。怎么样，三当家的，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你敢不敢干？
1: 哎，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哎，你不会又给我下什么套吧？
0: 哎呀，秋雨这人防我跟防贼似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视着，我怎么下手啊？可你不同啊，秋雨一直对你很信任，所以我来找你。事成之后，这大瑶山可就是我们俩的了。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0: 是黄雀在后。
1: 哦，对对对对，我就是那只小黄雀。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都是螳螂，而我才是黄雀。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被蛇咬了。
2: 啊，蛇？哪儿？
0: 哎呀！是毒蛇吗？
3: 是。
2: 别冷啊，能吃肉呢，你赶紧。

0: 我们到这儿了，魏子。
1: 水来了，
2: 队长，你别嫌我啰嗦了。现在咱没经过上级允许，擅自行动，在大山里瞎转悠，啥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现在粮食也断了，
4: 吃没吃的，喝没喝的，
3: 土匪也没见到一个。照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到土匪老窝了，咱们几个啊，全得报销在这儿了。
2: 我说，
3: 哎，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能不能跟大家抖了抖了啊？是不是刚才我分析那个，这个把火升起来，把土匪引出来，给咱们当这个运输大队长？啊，
2: 啥意思？
5: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我们主要是把敌人引出来，消灭他们，缴获他们弹药和武器。
2: 就发现土匪不是上你的套。
1: 哎，
3: 哎呀，是啊，各种招都用了，这土匪怎么不现身呢？这样下去的话，有的人就会失去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呐。

0: 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姑朵去劫秋雨的人，大伯姬又劫黄姑朵，最后就是红枫他们这只老鹰来劫黄雀了。可是该怎么让小分队知道这个情况呢？
1: 出现，
2: 楠楠进来。
1: 是。
3: 特派员，
2: 周参谋，
0: 属下有个疑惑，不知当问不当问。
4: 问吧。
5: 共军已经穷途末路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出击一举将他们歼灭呢？
4: 你这么聪明，猜不到吗？
5: 特派员一定是想等他们弹尽粮绝了，自我毁灭吧。
4: 答对了。
5: 这个计策虽然很好，不过属下要是哪里说的不对，请特派员不要见怪啊。
4: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小气吗？
5: 当然没有，我只是想，虽然我们堵住了他们的出路，可是这帮穷鬼可是能耗啊，而且大瑶山有这么多的野物，要是光想饿死他们是很难的。
4: 原来你对共军很了解吗？说的没错，共军就是饿不死的鬼。
5: 对，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不能在这干等，如果等共军的大部队冲进来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不断地派小部队袭扰他们，耗尽他们所有的弹药，这样他们就没有反抗能力了。
4: 可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做游戏呢？
5: 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最有效，而且我们可以派黄姑朵的手下施毒，双管齐下，你觉得怎么样？特派员，
4: 去做个计划吧。
5: 好。
3: 特派员，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吗？
4: 就当玩游戏吗？
6: 特派员，您找我？
7: 是皮鞋脏了，还是想吃沙拉？
4: 你跟周参谋商量的，要施毒骚扰共军，结果怎么样？哎，
7: 这几次对共军小分队用毒，好像效果倒不是特别明显。我一直怀疑，在共军小分队内部有一个像我一样制毒、使毒和解毒的高手，这个人的能力应该仅次于我，在大瑶山一带排名应该在第二。
4: 又是吹牛吧？我估计你的使毒效果也就是比蚊子叮强点。这个美国出的。
7: Oh my god， 特派员，我已经是您心尖上的一块肉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是您最贴心的手下了。我怎么能像蒙向山雷和蒙大伯姬那样来蒙您呢？再说了，我还要跟您表现我哭他的勃勃雄心呢。我正在研制一种超级厉害的十二连环蛊，这种蛊我只要一放出去，
4: 说眼前。
7: 眼前我准备用接触式投毒法，通过信件或者什么其他的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引起他们的好奇，让他们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亡。
4: 怎么听起来还是个儿童游戏？
7: 特派员，我是一个成年男人，我绝对不会玩

0: 游戏。
1: Oh my god！ 啊我，幸亏没子弹，要不然我也成大盘鸡了。
2: 仔细给我检查，你们要失毒的所有东西，不容有失。走。
1: 噎死了 ，Sir。
2: 红枫，放心吧，他的毒毒不死你。不过这个蠢货的沙拉倒是不错。
3: 菩萨保佑，让红枫他们早点拿到情报。
2: 想什么呢？
3: 啊，我是在祈祷，希望这次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毕竟是我的主意嘛。
2: 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0: 这下你蒙对了，这马上给掩着啊！注意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干，怎么动静？
1: 你懂个屁！越没动静就是越有动静。
0: 撤！
1: 撤！
0: 回去就说打了一仗，听到没有？反正也是打了就撤。
1: 撤！撤！撤！敌人怎么要撤了？十八枪！
2: 哎呀！

0: 快看到那封信，再不看就来不及了，一定要快呀。
1: 停，不要再追了。
2: 慢着，可能有毒。

思。别人跑这么远，就为了给我送这几个字儿。十八枪，用一下你的火。

0: 撞，但弹药不多了，怎么跟人家抢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快点！
2: 哎，张小
3: 子，咱打死特务员那么多人，到时候怎么交代？
2: 放心，我呀自有安排。
0: 哎，好，快，抓紧！
3: 哎，跟上。

0: 弟兄们，响动些！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才是黄雀。
2: 好啊！
1: 小姐都利索点。
2: 好你个死太监！我当是谁在背后阴我？原来是你呀！
1: 你不是跑了吗？
2: 废话！我要不跑，我也得死在这儿。
3: 哎，小心走走火走火！
2: 我这么多弟兄都让你给打死了，今天你要不给我个交代，我把你的脑袋打出一个窟窿，穿着一根竹签当糖葫芦给吃了！
1: 别！哎，黄爷，就凭咱俩这交情，对不对？
2: 交情个屁！这些货都是我劫的，都是我的。
1: 不是。怎么叫你抢到就是你的呢？谁抢到手了算谁的嘛！
2: 我先来的就是我的。
1: 什么叫你先来的？那我还先来的呢！
2: 放你娘的屁！我先来的，
1: 我早来了。
2: 你少废话，就是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4: 检查一下你们的弹夹，还有多少子弹？

0: 这总共也只够一个人打呀。
1: 够。
2: 我说，把子弹都给你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诸葛亮不是有空城计吗？我们干脆就给他们来个空枪计。
3: 我今天非替我死去的弟兄报仇！
4: 你玩真的？
3: 我靠！你玩真得了！你玩真的！你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

0: 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

0: 省钱，营养还实惠。
1: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实惠更健康。
3: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4: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4: 简单又方便。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4: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看这1000福

0: 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

0: 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2: 这逸仙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2: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们俩真够了没有？
5: 哎，他们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你把他们给引来的？你胡说，是你引来的。
4: 别争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枪，手举起来。
5: 哎，不对呀，我凭什么听你的？
6: 哎，对呀，
5: 弟兄们，别怕，他没有多少子弹，给我抓活的。
4: 放下枪，要不然让你们马上变成马蜂窝。
5: 放下枪！放下枪！老子在前面呢，没看我都忘了吗？
6: 哇！看来他们有很多人。放下！
7: 怎么样了？
8: 修好了，也和他们联系上了。他们还缴获了一大批敌人空投的物资，让我们派人去接收。
7: 好样的！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8: 补充了弹药、食品，还有药品，伤员都恢复了，他们正朝目标进发。
7: 好，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记上一功。
9: 怎么着？你们俩做游戏做到虎狼沟去了？为什么去那儿？
10: 当时我跟黄木朵正在巡山，突然就听到枪声。当时

0: 我们俩奋不顾身前去增援，哎呦，看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共军。当时我们俩进行了一场浴血奋战，可是由于共军人数太多，我们寡不敌众，就被打败了。是吧？啊啊，是，对，是这么回事儿。
1: 共军怎么会知道那有空投物资？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不过，是不是大波基的人泄了密，我可不敢保证。
3: 你胡说！
0: 怎么能是我的人泄的密呢？明明是你的人泄的密嘛！你放屁！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能泄密呢？
3: 你放屁！你他妈的！
0: 我认真！你们俩耍猴呢？不想活了！
3: 啊！不不不！
0: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饶命！特派员，会不会是？
4: 黄国朵派去的这个人给谢的密啊！
5: 你放屁！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你不准诬陷好人！你这个死太监！你个假娘们！死太监！假娘们！死太监！假娘们！死太监！假娘们！死太监！假娘们！死太监！假娘们！再犯这样的错。
4: 就跟他一样，
5: 是是是，滚！特派员，你就准备这样放了他们吗？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谁给咱们当枪使啊？
4: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些蹊跷，就当空投投偏了，投给共军了。这样，恐怕不好向国防部交代吧。
5: 你在监视我，
4: 特派员，属下不敢，我也就随便说说。
6: 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万一说走了嘴，小心黑枪。王大王，规定联络时间到了，
7: 跟台湾联系吧。去你！王大，从现在开始关闭电台，即使时间到了，也不要开机。明白。规定时间也不开电台。
8: 你什么意思？这是违反纪律。
9: 纪律情况我跟许处长通报过了。从现在开始，按我的方式工作，马上出发，羊角村。
8: 小分队现在出现在瑶山东面的羊角湾村。
10: 确实吗？
9: 确实，田专员来电话已经证实了，他们正在赶往豹子湾。
10: 豹子湾，
9: 这儿离我们这里大概30公里左右。
10: 呼叫他，
9: 一直在呼叫，可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10: 他不想和我们联系。
9: 司令员，你看一下他这几天活动的位置。
10: 前天，他出现在鹿角寨，昨天呢，赶往羊角湾，今天赶往豹子湾。
9: 他始终在瑶山的边缘地区，又和我军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这是洪峰有意为之，
10: 想引起秋雨的注意。
9: 对。
10: 以洪峰的水准，这应该就是他的目的。哼，这家伙想让我们猜谜，恐怕正是如此。上次在我军失利之后，洪峰突出重围之后呢，杀了个回马枪，可是秋雨并没有上他的当，所以。 他咬住敌人尾巴，意欲查清敌人防御部署的计划落空了，于是。

0: 红枫再施巧计，欲引秋雨出山寻奸他。
1: 他在金蝉脱壳之后，再回过头来咬住敌人的尾巴。
0: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会猜到他的意图。而且就目前飞虎队内部的情况，我想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 还有藏在地委县委中的特务，他也得防着。
0: 所以现在红枫正在等待我们给他需要的结果。
1: 我想他还不止如此。
0: 您是说他还有后手？
1: 你想啊，以这个秋雨的狡猾，他不会看不破他这一手。红枫早就应该料想到秋雨不会上他的当，
0: 所以他在给秋雨和潜伏的特务演戏。
1: 哎，而且演的是有声有色啊。
0: 司令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助助兴呢？
1: 哎，这才是他需要我们做的。嗯，继续寻找他，一定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这儿正乱的错觉。
2: 是。嗯，
0: 司令员。
3: 啊，
1: 你是想问红枫到底留的什么样的后手是吧？哎，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也没猜到。但是你记住一点，红枫留的这一手一定是个狠招，而且是致命的一招。
4: 队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5: 继续钓鱼。王二蛋，
4: 到。
5: 关闭电台。
4: 队长，
6: 不是我说，给我们解释一下呗。这一起出生入死的，就你一个人清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5: 解释什么？说我们无法完成任务，说我们无能。我在弥补我们的失误，我在寻找完成任务的办法。
6: 这什么破办法啊，又不灵啊。
5: 我告诉你们，秋雨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哪
6: 儿。你想把土匪大部队引出来？
5: 没错，只有把土匪引出来，我们才能再次咬住他。
7: 那应该向指挥部汇报。
6: 那
5: 汇报什么？好让潜伏的特务知道我们的意图。
4: 队长，

0: 司令员，您的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首长，您真的就不担心洪峰会就此失踪吗？不担心。我可是从来没有发现，您是如此的信任一个人。
1: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上兵伐谋》，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小分队在洪峰的带领下，过关斩将，闯过了多少龙潭虎穴，而这里面又凝聚了他们多少智慧和智谋啊！
0: 是，这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不过，首长。
1: 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云雀的身份仍然是扑朔迷离，而洪峰当年的案子并没有澄清啊。
0: 云雀在狡猾，可毕竟还有螳螂在后面，而飞虎小队离开了洪峰的领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1: 这就是您相信他，并给予他一切信任的理由。对。
2: 我现在已经在期待着他新的胜利消息了。他是想引我上钩啊！我现在反而不担心了。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不撤回来的时候会被共军跟踪。小分队的目的就是要摸清楚我们的底。我们撤回来的时候，我保持了高度的戒备，但是仍然担心洪峰会咬住。

0: 住我的尾巴，一旦被他摸进莲花山，我们的房屋就会暴露。
1: 那你现在怎么又不担心了？你怎么能断定他们没有跟着你？
0: 如果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按兵不动，那我的担心就不是多余的。如果他现在在山那边折腾，他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我出兵歼灭他，
2: 那他就不怕？
3: 他当然不怕，他要的就是把我们的人引出来。
0: 没错，一旦我们出兵歼灭他，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摆脱，等我不撤回的时候，他就会跟踪而至，这就是他的目的。
1: 他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这么多人就消灭不了他区区七个人？
0: 香山雷，你给我记住，消灭小分队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共军人多的是，你消灭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做到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兴风作浪，牵着他们鼻子走，而且要阻止他们后续的小分队上来。
1: 特派员真是高啊！
4: 高高高高
5: 高高高高！
0: 共军还有其他目的。向军长，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洪峰为什么只在瑶山周围折腾？他深入瑶山也不过数十公里，为什么？
1: 怕我一口吃掉他？
0: 不完全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依靠包围在瑶山周围的共军主力，在我出兵歼灭他的时候，由共军主力为他解围，他好有机会跟在我们返回的队伍后面，这就是他的想法。
1: 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0: 嗯，这次你才真的懂。没错，我们现在就坐着不动，让洪峰无计可施。周参谋有何高见？
3: 高见不敢当，只是属下尚有余事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特派员。
0: 您说。
3: 按特派员的意思，共军小分队现在的行动是为了引我们出山，然后依靠离他们不远的主力部队替他们解围，从而跟踪我们，最终达到刺探我们防御部署的目的。
0: 概括得非常好。
3: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特派员，如果洪峰现在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认为他不敢进山，然后在我们对他不理不睬的时候，他突然钻进大瑶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探我军军情，那我们该如何呢？
0: 周参谋果然是聪明，你的想法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洪峰想声东击西混入瑶山，那就是痴心妄想。
3: 特派员乃大智慧啊，属下佩服。
0: 我们现在应敌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让洪峰无计可施。行了，这件事情就议到这儿。
6: 憋死了。
7: 报告特派员，山下暗哨来报，共军小分队正在追打沙鸡部，沙团长请求我暗哨引领入山，

0: 看来秋雨是不会让杀鸡进去了，要拿他们当替死鬼啊！
1: 那我们正好灭了杀鸡。
0: 废话，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
2: 现在没别的选择了，
0: 我们必须快速通过。孔大勇、吴卫子，
3: 三将，
4: 等等。
0: 一会儿你们火力压制。
3: 是。
0: 老狼十八枪，
3: 走，
0: 守着掩护。
3: 是。
0: 放下背包，轻装通过。

0: 多少人？
1: 据收兵报告，大概40人。
0: 传我的命令，不许进山。
2: 是。
3: 特派员，杀鸡骁勇善战，在道上也算是条好汉，我看还是救他一命吧。
0: 可这个人不知好歹，我跟甘司令多次劝他编入桂东军，他妄自尊大，屡次拒绝，今天的后果是他自找的。况且他有可能把共军带进山。向军长，你给我记住，妇人之仁一定会坏大事。

0: 特委同志，辛苦了。
1: 盼星星盼月亮，广西终于解放了。
0: 是啊，
1: 我们的工作也就移交给你们了。
0: 还不能完全的移交，以后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地方上的同志大力协助。
1: 好，我叫连建芳，现调到宫城县当专员，以后在工作上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
0: 啊，连专员，我想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
1: 非常荣幸，好，再见。
0: 再见。
2: 31军起义惨烈失败，全体被歼。司令员下落不明，地下党联络员马桂林死亡，广西方面联络员周泰轩死亡，负责此次行动的洪峰下落不明。
3: 报告。
4: 查获一封保密局电报。
0: 给我全面通缉洪峰。
3: 是。
0: 洪峰，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周泰轩之死你怎么解释？马桂林之死你又怎么解释？31军起义的失利你怎么解释？
4: 这些都是绝密，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0: 我们有广西特委转过来的案情通报。
4: 我是被冤枉的。
0: 那我们破获的这份国民党保密局内部情报您又怎么解释？我已查获31军起义消息，望你们速速配合歼灭叛乱分子，署名

0: 司令员，我现在真想不明白，洪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一直拒绝总部的呼叫？为什么关闭电台？简直太目无君纪了，这绝不能容忍。
1: 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0: 我没有下定论，不过事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最近，洪峰一直关闭电台，行踪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他的突然失踪，直接关系到整个飞虎小队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此次剿匪的成败。我也曾经试图替他想过，可能是他有别的理由，但是我确实找不出来呀。我也曾经替他辩解，可是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1: 于是，你就开始怀疑整个决策的正确性。 不错，小分队的行动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有时候，连我这个情报处处长都难以判断他们的行踪。这一次，在我们的总攻即将打响之际，洪峰无缘无故的突然失踪，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
0: 是否和此次事件有牵连呢？
2: 也许洪峰是想把敌人调出来，只要敌人出来寻找，他就有办法跳出敌人的围剿，然后吊住敌人的尾巴，找到肥肠。
0: 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秋雨那么好对付的话，早就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
2: 擅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狂妄自大到目中无人的地步。你想过没有？也许洪峰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他最担心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特会给敌人通风报信。他是想让自己的行动更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只要能把敌人引出来，
0: 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试着想一下。 假如洪峰被敌人包围了，结伙会是什么样？那将是我们整个飞虎小队全体同志的生命损失。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果连最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党性原则都不讲的话，无论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都是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能原谅的。 更何况，他身上还有那么多的历史疑点，所以面对这种异常严重的态势，我不得不郑重地提出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
0: 派出专门的人员查清小分队的下落，然后另外组建一支小分队，承担起原来他们的使命。
2: 你的意思是撤回飞虎小队？
0: 特殊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首长，这次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已经惊动了中南军区，上级的情报部门责成我们广西情报处采取各种紧急的应对措施。我这里重新拟定了一份替代的名单，请首长过目。
2: 许红，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命令。
0: 是。
2: 飞虎小队一切听从洪峰的决断，军区从我开始，无条件的支持洪峰。
0: 无条件？
2: 对，无条件。
0: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命令。
2: 你现在听到了？
0: 我不明白。
2: 用不着你明白。

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说，司令员，在对待洪峰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我就和你有分歧。当初是你坚持不处决洪峰，要先关押他，我执行了，也是你命令我导演一出戏，假借枪毙事件。

0: 逼迫地担任飞虎小队的队长职务，我还是执行了。后来，在飞虎小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泄密事件之后，洪峰千夫所指，你力排众议，依然要求保留他飞虎小队队长的职务，我依然执行了。今天，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大部队的行动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还是要无条件地维护洪峰，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1: 说完了？
0: 没有。司令员，我跟了你十几年了，应该说也是血雨腥风中一路杀过来的，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理由，难道真的不能跟我说吗？纵使你有特殊的理由，我许立红也绝不能冒着解放军数千人流血牺牲、陨灭瑶山的危险来支持您这种莫名其妙的支持。
1: 这些都是你的心里话？
0: 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不得不说出来。
1: 你这个女人啊，好，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好了，说点别的。有个问题你肯定想过，为什么全国几大军区那么多情报处，唯独只有你一个女情报处长？
0: 不清楚。
1: 当时我提你当情报处长的时候，你也只是个普通情报员，你都想象不出那个时候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我没理他们，我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怎么样？
0: 我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1: 对喽。你把情报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我当初的判断怎么样？错了吗？所以请你相信我，今天对洪峰的判断也没有错。

0: 我再演了一下，比我有吸引力呗。
1: 这个完蛋玩意儿！我说，咱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抗日游击队似的。
2: 队长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0: 有想法得告诉咱们一声啊！我好给他指明指明方向。大海航行还靠舵手呢，
1: 没有我这个舵手，这船不得跑偏呐！
0: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3: 方子，你又在那放，还是你二屁是不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5: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

0: 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一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爸是个臭美军，我的妈妈是家里最萌的。我的妈妈最严厉，我的妈妈是个爱哭鬼。我的妈妈每天牵着我的手上学。我的妈妈有一个小秘密。
1: 来，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妈妈。我来找我就是从没有见过面的亲生妈妈，因为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1: 生什么病了？
3: 胃癌晚期。
1: 什么癌晚期？
3: 倪老师，你看我像吗？
1: 那是哪一年？
3: 2014年10月23日检查出来这个结果。
1: 在这之前你没有任何反应？
3: 没有，任何反应都没有。老师，我身体可棒，我那时候生完孩子是我130-140多斤，身体倍儿棒。我女儿2岁的时候，我儿子5岁。
1: 哦，老大5岁。
3: 老大5岁，我女儿2岁。我和我爱人，我们在那时候就是摆个小摊，早上卖个豆浆，中午就是卖个什么炒面呀什么的。就早上正卖豆浆的时候嘛，突然就是胃啊一下吐出来可大一口，那个黏的特别黏，特别酸的那种，那种水，这个嗓子整个这块特别辣，火辣辣的那种酸的那种辣。我爱人特别心疼我，说咱们上大医院做个检查吧。爱人第二天拿完结果之后啊，回到家特别反常。我们家好多都好长时间都不用的那个什么摄像机，他拿出来啊，他特别奇怪的说：“来，妞妞，来给你妈妈来合个影，叫妈妈叫爸爸给你们拍个留念。”我说：“你好好的，你把这个翻出来拍啥留念呢？那么长时间都不用了，没有电池，没有啥，你拍这干啥？”

0: 然后他就骗我嘛，说咱们你看他们没有给咱们结果，咱们到咱们河南最大的那个医科大学，当时跟我做手术那个病那个大夫吧比较年轻啊，40多岁，特别严肃的跟我说，特别生气的那种，他就说你知道你什么病吗？我说不知道，那电脑你看吧。我在电脑上一看，胃癌晚期。
1: 回家之后我说不治了，这个病在我脑在我脑子中啊，就不治都是一个样，对我来说这个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在我能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她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他不在世了，我也要到他坟前去给他烧一炷香。
2: 多大离开的？
0: 大概是5岁的时候吧。
2: 对，
0: 然后那个爸爸带着我就走很远很远的路啊，但是我们那是山区，特别多的小山，然后有一个那个半山坡，然后有一块小的平地，那就是刚刚堆起来一堆那种新土，上面有很多就纸扎的那种花，可能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吧，我就见过类似于这种啊，就知道那个土下边它是肯定是埋的有人，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一直就有重病，就常年都躺在床上那种，然后我脑子中就在想，哦，那是不是我的妈妈不在了，被埋在土下了？但是我还不是很确定啊，不是很确定，我就感觉到害怕，因为大家大人在哭，我也跟着哭，就感觉特别害怕。然后大概又过了有2年左右吧，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呢晚上，我的爸爸就是带回来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爸爸就把我故意叫到门外对我说，你要叫他妈妈，然后呢那个是你的弟弟，以后呢跟妈妈好相处，要多让着弟弟。那时候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啊，我就认为啊，我有后妈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再大一点吧，到10岁左右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吧，我到我姑姑家，然后姑姑对我说你回家之后一定要和那个你的妈妈一定要就是好好相处，听妈妈的话，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然后就什么事情就不要跟弟弟争。然后姑姑说完这些之后，姑姑还有小声的说了一句啊，毕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毕竟不是亲生的。听完姑姑说这样的话，我就会去追问姑姑为什么要这样说，但姑姑就是对我就是避而不答那种。
1: 因为这是我从我最亲的人的嘴里听到了这句话，我就确定，非常确定不是亲生的。
0: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确定我不是我的那个被埋的那个妈妈，我也不是那个妈妈的亲生孩子，包括现在的爸爸也不是我的亲生的爸爸。我就肯定啊，因为从姑姑的嘴中说出来这个话，我就特别肯定啊，我与这个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后来吧，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我爱人也是没有母亲，我是5岁的时候没有我的妈，我爱人是8岁吧，他没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因为也是因为有病去世了。最让我感收到一朵一束大的玫瑰花，让别人看的话感觉特别骄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爱人他不是，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嘛，偶尔的也会发烧，也会就是不舒服。情人节他给我拎了一箱奶纯奶，然后买了一个大鸡腿就给我，当时我心里反正不是很舒服，我说这人怎么不懂得浪漫啊，你就是买一支玫瑰花我也很高兴。但是我爱人就说买玫瑰花，他说玫瑰花是有期限的，它会凋零的，我的这个鸡腿和这个纯奶让你身体更好，他说我以后会天天给你送，会经常给你送，会经常让你吃，让你身体吃得棒棒的，咱们以后不再生病，不再发烧。
3: 陈启慧从来没有体会过家的温暖与爱，丈夫的到来给她带来了被呵护被关爱的幸福感，结婚后儿子和女儿的降临让这个小家庭更加温馨圆满。但是陈喜慧没有想到，结婚没有几年，小女儿刚刚2岁，她被确诊为患有绝症，从此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每天与时间赛跑的她，对母爱的渴望，对家的

0: 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1: 我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后来我的妞妞两岁的孩子，然后趴在我这儿哭，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孩子只知道我难受，孩子看着我哭，孩子就哭。我看着孩子这么小，我就想，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人生中还有什么没办完的。第一个，我的孩子太小了，我不忍心把他交给任何人，我要自己带。还有一个，谁生了我，我没见过，特遗憾，真的很遗憾，我没见过。我就想，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5%的机会能活5年、3年都行，1年也可以，我就要找到我妈。我不能就这样接受着化疗，让这个癌细胞慢慢扩散，我不能这样。手术很顺利吧，1个月0几天我出了医院回家，在家有4天。晚上爱人特别贴心，晚上睡觉都不关灯啊，因为没有了胃，没有了，当时胃全部切完，12指肠也切完，我一定要半躺着，不能平躺，枕头也不能低，一低我这个肠子里边东西就会往上倒，就会回来，特别难受。我爱人就照顾着我，第四天的早上4点多钟吧，突然间我就在睡觉，突然间疼啊，特别特别疼，刺疼，我就从床上跳下来了，就趴在那地上，我爱人就赶快给我拍，赶快问怎么了。在医院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大夫当时就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我不只是吐血，鼻子流血，那便血拉血就止不住，就不停地往外，你就控制不住，你就躺在那静静的，他就自己往外走，嘴是大口大口的吐，鼻子就便血，就控制不住往外走。那护士啊，他都用纸就不能，就来不及清洗，他把那个单子都搂起来那样兜着，知道吧，把那个纸都放在我那腿中间让他自己吸，因为他擦不及，把那个单子都流起来，那血顺着那两边，顺着那个床两边往下流。我那个时候都特别不清醒了，模模糊糊的，脑子中特别模糊，特别模糊。我的有一个画面就经常会出现，小时候吧，家里边农村人啊，办事办户买喜事，都那时候都特别流行放电影，特别有一部电影我记印象很深，妈妈再爱我一次，那里边那个妈妈那个角色，高高的长头发，大大的眼睛，我当时躺病床上，那个就那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那个就是妈妈，那个妈妈在抱着我，在拍着我，时不时的会亲我一下，时不时给我讲故事，在我这个脑海中一直在那跳。
0: 在陈喜慧重病期间，爱人要挣钱补贴家用，5岁的哥哥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照顾妹妹的重担。为了让两个孩子独立，陈喜慧一有时间也会教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本领。现在，两个孩子已经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了。如今，在陈喜慧的心中只剩下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她的亲生妈妈，当面报答妈妈的生身之恩。
2: 他用什么办法了吗？
1: 我爱人去了，嗯。
2: 找到了吗？
1: 我爱人去，那时候我还要化疗吗？我第二次化疗完之后，就是刚好碰见了我姑姑。我姑姑呢，跟我姑姑交谈中呢，我大表哥也在，他儿子也在。我大表哥就提起来这个事了，我就主动问嘛，我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呀什么的。我大姑年龄也比较大吧，然后他就说不太清楚，但我大表哥说他知道，当初是我二姑父把我亲手把我给抱回来了，但我二姑父5、6年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呢，我二姑父去世的时候呢，我这个大表哥在现场。大表哥在现场，他在去世之前啊，他就是拿出来一张纸条，我大表哥记下了那个地址，我爱人就亲自去了，到他们村里边去找，按照那个地址去找，问了那个村民，啊，我爱人还问了他们村长，问了很多人。

0: 但是在陈喜慧心中，她一直坚信妈妈也在找她，所以她告诉自己要坚强，一定要等到见妈妈的那一刻。
1: 老公来了吗？
2: 老公来了。老公在哪儿？
1: 我们认识一下这不容易的老公。你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温暖，我们应该谢谢你。我有直觉，老天会眷顾他，会让他好好活着，会让他把儿女抚养大，甚至有可能做了奶奶姥姥。这一天你要请我们吃糖。
2: 谢谢您。谢谢。
1: 来，树洞，来，请到这儿来。
3: 陈喜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说要找妈妈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呢赶紧梳理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姑父去世的时候提供的一个信息哈，说母亲呢曾经生活的一个地址是在陕西省大荔县下面的一个村庄，还是挺具体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志愿者，赶往当地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4: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发现当地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改变，您说的那个地址已经并入了伟林镇。在这个镇里我们通过走访找到两个高度疑似的人，第一个人的年龄跟您提供的年龄范围差距太大，我们直接排除掉了。第二个人并不在家，据邻居反映他们全家已经搬入了银川市的某个区。
5: 我们收到志愿者的信息，就火速赶往了宁夏银川。为了使当事人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陪同前往。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2: 在我能活着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她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她不在世了，我也要到她坟前去给她烧一炷香。
1: 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陈喜慧你好，我是舒东。我现在来告诉你一下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在小片中你也看到了，我们最后呢是找到了银川的一个社区。那么在这个社区里呢，我们通过了当地热心居民、我们的民警同志还有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的共同的帮助下，我们最后是找到了这位疑似你妈妈的阿姨。但是毕竟哈，你那时候很小就被送走了。

0: 所以为了最终的确认，我们也是对你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比对，我们也给你进行了采血，然后紧急进行了比对。但是这个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没有比对上，排除了你们之间存在母女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很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找到妈妈。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找到最为可能的人，科学没有证实。
1: 我不信。
2: 因陈喜慧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曾多次接受化疗，并进行大剂量的输血，为了保证科学的严谨性，我们分别对陈喜慧的毛发、血液、唾液进行了采取，并分型进行比对，但各项比对结果都没有比对上。
0: 但是你别灰心，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这儿呼吁，就是如果有在1984年左右啊，自己知道是1984年左右被送到了河南郑州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进行联系，或者是知道自己是1984年左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河南郑州或者相关地区的朋友，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联系，或者进行采血，我们进行比对，希望能够尽早的帮你找到亲生母亲。加油啊，别放弃，走。
3: 我们希望这个妹妹、妹夫还有家里的两个孩子一起坚强地面对他们未来的生活。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0。

0: 1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珍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呢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集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

0: 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姐姐。今天我们的小主播们将奔赴一场林间草本之约，化身自然小探险家。在这里，我们会探寻草木里的古老智慧，解锁驱蚊本草的自然奥秘，亲手制作专属驱蚊魔法药水。
1: 快看快看，这里的树越来越多了，老师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呀？
2: 我们要去一个世外桃源哦，听说这里藏着能赶走蚊虫的神奇仙草，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它们。
1: 原来如此，这里的树这么多，我们一定能找到。
3: 来到紫荆本草，请看你们面前的药草就是驱蚊仙草的原型，大家要先认清楚哦。
4: 薄荷、艾草闻起来香香的，原来不用化学药剂，草木也能悄悄赶走蚊虫，真神奇。
5: 对呀，它们长得都好特别，香味还都不一样。
1: 原来每一种本草都有自己的小特点，太有意思。
5: 是的，每一种本草都有自己的专属使命，搭配得当就能发挥出强大守护力量，我已经记住它们的样子了。
1: 快看快看，这边的小草和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叶片的形状，淡淡的清香，我找到本草精灵了。
6: 一定要轻轻摘，可别弄成小草了，它们可是我们制作驱蚊魔法药水的重要原料，要好好爱护它们。
1: 咦，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老师说的话你忘了吗？就要把新鲜采来的本草晒晒太阳，吹吹风，把水分都赶走，才能激活魔法力量。
1: 我想起来了，哈哈，这些本草排着队，像在参加一场神秘的仪式。我都迫不及待想开始制作驱蚊魔法药水了。
7: 我们古代的人呢，医生会在研磨的时候边磨边想，我希望这个药能够帮助到人。
1: 用药碾子研磨的时候要轻轻用力，不能太急，不然粉末就会飞出去，要让每一片本草都碾碎了才可以。
4: 好的，要慢慢磨，慢慢磨，不能着急。哇，这些本草真的都磨碎了，香气也飘出来了，我太厉害了。
1: 老师说，把不同的本草按比例倒在一起，加上这个山茶搅拌，本草就能慢慢融合在一起。
5: 感觉每搅拌一下，都有新的香气飘出来。我们要认真搅拌，让每一种本草的香气和力量都要完美融合。
8: 我记得搅拌完还要
6: 隔水蒸、过滤，加上蜂蜡融化，我们的魔法驱蚊药水才算真正完成。太不容易了。
1: 我要贴上自己画的专属小标记，这瓶驱蚊魔法药水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只属于我。
5: 原来中药藏着这么多好玩有趣的秘密，每一片叶子，每株小草，都在为我们讲着古老又有趣的故事。
1: 是的，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我学会了中药知识和专属驱蚊药水，期待下一次的奇妙冒险吧。

0: 段充满挑战与乐趣的高尔夫之旅。在这里，每一次挥杆都是对梦想的追逐，每一次击球都是对自我的超越。小主播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1: 我听说高尔夫运动起源于15世纪的苏格兰，牧羊人用牧羊棍将圆形石头打入兔子洞后获得了灵感。
2: 一是这边头慢慢回来就很棒了。
1: 凯琴，听完老师的科普，我已经能想象到等下自己优雅帅气的身姿了，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啦。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我们要学会高尔夫这项运动，我们就要先弄清楚它的挥杆原理，快走吧。

0: 球，通过身体旋转产生动能，过程中减弱握杆力度，双臂放松。
1: 练习了那么久，为什么我还是没有掌握精髓呢？总是空杆和打偏。
2: 没关系，失误并不可怕，我们要在每一次挥杆中吸取经验，调整好心态，我相信成功会随之而来。
1: 持之以恒，永不放弃。

0: 原来高尔夫还有这么多种球杆，它们有什么不同？在竞技中，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们呢？
1: 想打超远球离不开木杆，中距离用铁杆，能像狙击枪一样指哪打哪。果岭胜的推杆要像钟摆一样。

0: 服运动的礼仪十分重要。自己击球时要观察周围环境，别人击球时要等完成后才能鼓掌。
1: 高尔夫崇尚的是高尚品德和优雅气质，选手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礼貌谦让的运动精神。
2: 绿地、氧气、阳光、友谊，编织了高尔夫球运动，给我们描绘了与众不同的健康运动和品质生活。
3: 在高尔夫的世界里，小主播们不仅学会了挥杆的技巧，更收获了专注的力量和友谊的温暖。每一次击球都是对梦想的追逐，每一次交流都是心灵的触碰。愿未来在生活中，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童年是流动的色彩，十二岁前我们都住在彩虹里。今天小主播们将走进文伟奇绘本美术馆，在绘本里触摸童年色彩，感受艺术与爱，开启这场温暖的色彩之旅。
1: 你看这满墙的绘本，每一本里都藏着不一样的小世界，都在等我们去探险呢，我们快点进去吧。
2: 对啊对啊，今天我们就要跳进绘本里，和里面的角色做朋友，来一场超有趣的跨时空对话，想想就棒。
0: 让我们一起翻开绘本，看看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3: 我站在这最下面，腰都快断了，可是我要撑住，不能让大家摔下来。
4: 我站在这最高的地方，腿都软了，可我真的不敢松手，一定要把太阳稳稳托住，绝对不让它掉下来。
1: 原来只要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5: 菜园子又被欺负了，大家快拿起武器跟我上，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家，绝对不能让坏人进来。
1: 咱们可不能乱冲乱打，要分工合作，用巧劲儿才能守住咱们的菜园子，不能只靠蛮力解决所有问题。
6: 出了城门往正东，我们都是不怕困难的小兵，跟着将军一起冲，一定要把坏人都打跑，保护菜园。
7: 当英雄不光要勇敢，还要有智慧，还要和伙伴们合作，这样才能做好真正的保护者。
8: 有话要好好说呀，别吵架，好好沟通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守护彼此的小自尊，不要伤害对方。
9: 之前我和我的好朋友吵架了，谁都不肯先说话，冷战了好久，现在想想真的好后悔呀，原来好好说话才对。
10: 是呀，原来矛盾千万不要憋着，好好沟通才能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不伤害彼此的感情。
11: 快带我回外婆家，那里有暖暖的阳光，还有外婆做的好吃的，还有我最想念的童年时光。
12: 宝贝回来了，外婆给你留了你最喜欢吃的桂花糕，还有煮好的甜粥，快来尝尝啊，外婆一直在这里等你。
13: 他们为了我的需求要打杀我，我好害怕，我不想死，我还想看看草原的日出，我还想好好活下去。
14: 苏丹，你别害怕，我会保护你的，我会告诉人类不要再伤害动物了，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都值得被爱。
15: 打杀动物真的太残忍了，每一个生命都特别珍贵，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护它们，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6: 童年里不能没有爱。

0: 没有温暖，不能没有梦想，更不能没有那些能让我们眼睛发亮的小小奇迹。这些藏在绘本里的小奇迹都是我们童年珍贵的宝藏，那让我们带着这份幸福在绘本世界发现更多生命里的美好吧。我觉得纸飞机飞起来可酷了，不过我很好奇真正的飞机起飞前要做多少准备才能让它稳稳地飞上蓝天呀。
1: 也许东海航空训练基地能找到答案，在那里有真实的飞机真机与模拟客舱，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吧。
2: 怀揣着对飞行的向往与好奇，小主播们走进东海航空训练基地，探访飞行的知识和奥秘，在实景与模拟结合的飞行场景中，近距离感受飞行的独特魅力。
3: 一架飞机要完成一趟载人旅途，准备工作一定要严谨，这都是为了大家的飞行安全呀。
4: 会不会飞这个东西就是提醒我们啊，
5: 机口的温度，当机口的温度。
6: 在了解完绕机的时候，前方还有模拟客舱在等着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下飞机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7: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模拟客舱。
8: 飞机客舱太有意思了，座位上的设施真齐全，座位上方还有可开关行李架，设计的也太贴心了。
9: 飞机还设有应急出口，座椅上方还有氧气面罩，能看出来客舱的设计从头到尾都贯彻着航空安全的重要原则。
7: 上面可以存放氧气面罩，然后这个的话，蓝色的，这个是我们的呼唤铃。
8: 飞机的舱门是我们进入飞机的主要通道，这里面藏着不少安全学问，接下来一起去解开关于这道门的疑问吧。
1: 原来舱门的设计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既保证飞行安全又保证可靠，真是特别棒的设计。
9: 除了煞费苦心的设计之外，为乘客平稳安全地开关这扇沉重的舱门，也少不了乘务员们的专业操作。
10: 了解了飞机的内外结构后，还有很多补充知识我们需要了解，一起来听听飞行科普大讲堂，解锁更多航空小知识吧。
0: 今天的东海航空探秘之旅，让我们感受到飞机的每一次平安起落都离不开严谨的规范操作和细致检查。
11: 安全飞行是航空人日复一日的较真与坚守，这份对飞行事业的匠心，就是对生命最厚重的承诺。
12: 我给你们猜个谜语，红果子，疙瘩皮，肚里藏着千万子，你们猜猜是什么？
13: 石榴。
12: 恭喜你们答对了，就是石榴。
14: 我最喜欢吃石榴了，石榴象征着团圆和吉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好果子。
15: 我听说这里面有一个石榴小使者，但是要通过国际考验才能见到他，让我们一起去挑战一下吧。
16: 开比岭是人生第一课，正衣冠，拜先贤。小小少年正式开启求知之路。
17: 开比岭第一步，正衣冠，做一个干净整洁、有礼貌、懂礼仪的好少年。现在大家面向孔子爷爷鞠躬，表达敬意。
18: 三生立志明志，愿孩子们心怀梦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9: 这鼓声听着好有力量啊，我一定好好学习传统文化，做一个懂礼仪有志向的好少年，不辜负今天这场特别的开比礼。
8: 你知道朱砂起痣吗？听说老师把朱砂轻轻点在我们额头，我们就会眼

0: 叔就越来越厉害了。
1: 真的吗？那我也要找老师点一个朱砂，回去之后努力做一名最棒的博学小达人。

0: 想到这么简单的字写好太难了，既要有力度也要写得正。
1: 是啊，一撇一捺是人字，看起来简单，写好可不容易。它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正直有担当的中国人。
2: 写好字，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跟老师学习一下国画吧。水墨成山林，我早就想自己动笔试试了。
0: 好呀，我想画国画牡丹，它是咱们的国花，又大气又漂亮，用毛笔将它绘制出来，想想就期待。
3: 快看我画的花，落笔轻重快慢都会使笔下的图案产生不同的感觉，国画真的太神奇了。考验都已经完成了，想见到子子就差最后一步了，只要我们齐声诵读《论语》，子子就会出现哦。
4: 实习之不亦乐乎，
5: 恭喜大家顺利完成本次文化挑战。
6: 今天不仅见到了可爱的子子，还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国学的魅力，它藏在礼仪、笔墨与故事里，温暖又有力量。
2: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中华传统文化记在心里，落到行动上，努力做自信、有礼、有担当的小小传承人。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6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下人工智能加速走进实体经济各行各业，从小商品跨境贸易到现代化智能制造，从跨地域科创协作到青年轻量化创业，数字技术持续转化为富民兴产的现实动能。
1: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一个独特的群体义乌老板娘正以数字化的姿态站上时代潮头。从一台计算器到一块直播屏，从方寸店面到全球市场，人工智能助力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
2: 1、2、3、4、5。我们先给他弄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是点击 AI 生成。我一般都是要用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选中文弄好，他直接去翻译，这样的话客户就会看得明白一点。
1: 从一间仅9.5平方米的档口起步，傅江燕借助 AI 技术进行多语言直播和跨境电商贸易，将袜子年销量推至2000万双，远销中东、非洲、南美等全球市场。
2: 是因为我们 DeepSeek 加1、2、3、4、5这个短视频多语言嘛，所以说一下子就爆火了，得到了上亿级的曝光，然后我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我的这些客户啊也都对我非常的信任，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坐等客户上门，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了我们的互联网，有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渠道会更加的多。
1: 近年来，在义乌老板娘的身后，进一步面向更广大乡村妇女的巾帼共富工坊落地生根，以傅江燕这样的头部商户带动，技术共享、资源联动，让数字化创业技能辐射更多乡村妇女、留守女性。
3: 那么我们也是依托服务中心，那么通过我们在黄生堂建立这么一个实训基地，结合了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数字 AI 包括直播销售一些 AI 设计工坊运营等一些内容，每年都会开展100期以上这样子的一些

0: 些线上线下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这个创业水平。
1: 2025年，巾帼共富工坊依托数字平台发布加工信息8800余条，带动万余名妇女人均月增收约2000元。
2: 那像我们做这样的课程已经做了2年了，去年开始我们做的只是短视频加直播，那今年 AI 特别火了以后，我们现在就 AI 短视频加直播又加了我们新的课程。
0: 我们把这个工坊模式啊，也向我们省内的山区海岛县啊，以及全国对口协作地区啊，包括四川巴州、新疆温宿啊等地啊，这个模式呢进行了复制推广。那么在当地呢，也形成了一些特色的啊巾帼创业品牌，那么也发挥了比较好的成效。
1: 浙江嘉兴国家高新区的隆基绿能基地是光伏行业的灯塔工厂，通过在生产中大量运用人工智能和先进分析技术，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高达90%以上，每16秒就有一块光伏组件下线。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也走上了新的岗位。
3: 我们现在100%的产品都是通过 AI 去检验的，其中如果有缺陷的话，我们会展示在我们的检验员面前。像这种带框的，我们需要去复核去确认。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整个的AI 的效率，把以前的一条线需要2个人去检验，变成了现在的1个人可以检验4条线。这样的话，整个的人力成本的节约变成了以前的1%。
1: 张晨在2022年加入企业时是一名质检员，主要负责用眼睛识别排查产线的异常。如今，质检员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张晨在接受培训后转型成为 AI 大模型的训练师。
3: 我们从以前的现场的管理，到现在的话就是去训练模型，从以前的现场的去救火，对吧？现在的话变成了就是培训和那个预防的这样一种角色的转变。
1: 目前他们训练出的大模型已全面覆盖9大工序、198道检测内容。在通过 AI 降本增效的同时，隆基绿能基地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步为100多名员工定制了常态化的数字化培训，培养业务骨干向数据分析师、仿真工程师、数字化转译员等新领域转型。目前已有400多名员工完成了培训认证，实现职业升级。
4: 通过这个员工技能的提升，让我们员工的薪资和晋升空间得到了一个拓宽，同时呢，这套机制呢也为集团带来了年超6000多万元的一个收益，真正实现了企业从增效、员工增收共享我们数字化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红利。
1: 2026年，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启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包括先进制造在内的多个重点领域，计划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为更多一线工人搭建转型桥梁。山东制造业根基扎实，应用场景充足，为 AI 智能机器人研发转化、市场落地提供了产业根基。淄博市依托完备配套与扶持政策，引导本地机器人企业引进香港科创人才和前沿 AI 技术，弥补创新短板，打通从研发迭代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实现资源互通与产业协同发展。
5: 2台设备用 5G 联网，接臂末端装有力矩传感器，能够做到2边动作一度实时同步不卡顿，能在安全地方遥控3公斤机械臂，远处的10公斤机械臂就能完全跟着做一样的动作，还能把我们手上的力气放大数倍。
1: 依托先进感知与远程交互技术，该机器人可投入矿山巡检、火场搜救等高危领域，凭借精准力控提升作业安全与智能水平。
6: 我们非常看重协作机器人后面的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生态链。
1: 麦千玉带领的团队看重淄博的产业优势与科创环境，选择落户当地，并携手敖博智能合力攻坚核心技术。眼下双方合作成效凸显，除特种作业机型外，还研发出影视拍摄、食品加工等多款协作机器人，研发生产节奏全面提速，推动淄博 AI 机器人产业在细分赛道稳步提速。
7: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

0: 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1: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只要你是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生产工具的都可以报名进来。目前已经有57个创业团队通过了相关评审并入驻。
2: 我现在是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正在读研二。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给中小企业做 AI 赋能，我自己研发了一个 AI 叫 Agent， 能帮助企业去分析需求，整理出核心功能模块，达到模块复用。我们大概成立了半年左右，总合同的所有大概是超过了100万。
3: 我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今年满24岁。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同时他们也是很愿意给我提供一些咨询和帮助的。
1: 走出来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能够将 AI 作为他们日常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在进行使用。有一个做 AI 生视频的相关的 IP 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从去年12月份进来是1个人，到今天为止已经是18个人。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6月6号至7号，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进入降雨集中期，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没。南方此次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便免耽误赶考。气温方面呢，本周末东北、华北凉意十足，南方闷热天气将逐步下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4: 读小学1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厂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5: 后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6: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7: 如果没有7七7八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8: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给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9: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10: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11: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啊，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2: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我们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3: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纪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14: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5: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

0: 始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2: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0: 高考加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

0: 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0: 嗯，
1: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1: 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

0: 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我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1: 嗯
0: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 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

0: 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

0: 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

0: 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

0: 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

0: 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

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

0: 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

0: 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好的教育是森林的样子。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一场以森林式育师为核心的教师发展理念变革，正引领着每一位教师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强国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那么对于基层学校而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关注金字塔尖的少数骨干，更要关注并回应不同层级教师的发展需要，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文化绿城小学秉承绿色育人，以各美其美、绿意盎然为愿景，遵循服务人、发展人、成就人的底层逻辑，把管理变成赋能，把成长变成共生。
1: 我们常说呀，好的教育是森林的样子。其实森林的多样性、互助性、共生性与教师发展的差异化、群体性高度契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确立了森林式育师的教师发展理念。我们认为每一位老师，无论是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还是贴地的植被，都有独特的生命价值和成长节奏。那么学校要做的就是发现、挖掘、点燃每一位老师的成长动力，并给予他自主生长和能量焕发的空间与通道，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
0: 基于这一理念，学校构建了一加四加 N 的生态培育工程，为教师专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森林之所以不惧风雨，是因为地下有根脉相连的支撑系统。在文化绿城小学，这套系统由结构、资源、平台、评价四大能量

0: 构成，它们如同森林的土壤、活水、养分与阳光，共同滋养着每一位教师。其中组织结构的迭代升级，正是筑牢教师专业成长的那片土壤。
1: 我是跟着我们学校一起成长起来的，在建校之初，学校的管理模式也比较简单。自从迈入集团化办学之后，学校持续进行了升级，搭建了多方联动的组织架构，这样彻底打破了各个部门、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那平时我们在开展课题研究工作，或者进行跨学科融合课程的时候，都可以快速集结团队，灵活高效地开展工作。
0: 这位老师提到的多点互联，是学校近年来的重大变革。它打破了学科壁垒，形成了以任务、兴趣为核心的柔性网络。在文化绿城小学，有一位热爱古诗词的语文老师，他总觉着孩子们离传统文化太远。而隔壁办公室有一位音乐老师，正愁找不到有内涵的创作素材。在这个森林式的生态中，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叫诗字雅集的跨学科群落。
2: 当时我们几个语文老师正在研究甲骨文，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对这些古老的文字更加感兴趣，我们几个就琢磨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古老的文字活起来。
3: 了解了语文老师们的想法之后呢，我第一时间主动联动，连夜构思了许多创编思路。经过我们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把古朴灵动的甲骨文字形态转化成贴合孩子体态、贴合舞台呈现、贴合文化内核的舞蹈动作。
2: 对，就是这样，我们把静态式的文字化身成了灵动舞姿，沉浸式讲述千年文明故事。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携手合作的原创节目《甲骨奇遇》一路脱颖而出，成功登上了河南卫视的舞台。
3: 这就是我们学校森林式寓室的好处了，就像山间草木一样，相互更生，彼此成长。我们两组老师不是因为任务，而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走到了一起。
0: 老师的创意从何而来？这离不开四大能量系统中的资源活水与平台养分。学校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成长需求，搭建全周期成长平台，全维度供给成长养分。青竹拔节工程夯实青年教师根基，智慧书院项目助力成熟教师跃升，明星领航计划锻造领军人才。每周的教学特色活动巡礼，每月的教学智慧微论坛，每学期的教育教学成果发布会，让老师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被看见，每一种发展可能都被支持。
2: 我是我们学校青竹拔节工程的受益者，刚入职时我非常的迷茫，总是担心自己跟不上教学节奏。然而学校一直告诉我们，森林里不只有一种树木，我们也不必都长成同一个模样。正是学校的这份理解与包容，让我敢尝试，敢犯错，更敢突破。
0: 资源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流动与转化。学校依托名师工作室及各级名师、骨干教师的资源优势，建成绿耕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对外主动链接高校专家、科研机构与省市名师工作室，对内深耕沉淀，萃取校本智慧，让优质资源在校园里流动、传承、再生。成长需要养分，更需要阳光。传统的评价像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但在这里，评价变成了多把尺子，如同森林里的阳光，照亮着每一寸土地。
4: 我们学校这种赋能式成长生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我不靠外界的督促和逼迫来驱动自己成长，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提升自我。我不追求和别人一模一样，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我也不

0: 不会用那些冰冷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成果。在我心里，每一次课堂的微小创新，每一份细致的学情分析，每一次和同事的协同教研，这些实实在在的过程本身最有价值。
1: 森林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种子的自发破土，在文化绿城在于种子的自发破土。在文化绿城小学，不仅有名师引领、系统培育的集约型苗圃，更有如雨后春笋般的自组织群落。文绿青少年跑团是其中最亮眼的明星。这个跑团的诞生，并不是学校布置的任务，而是老师们基于兴趣的自发组织。学校发现后，通过一元九中心的支持系统去赋能。
2: 我们学校呢，对我们这个跑团呢，提供了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器材方面呀、技术方面等等，让我们这个跑团呢就逐渐壮大，越跑越有力量。
1: 在这里，共同的兴趣是种子，真实的项目是载体。不仅仅是跑团 ，AI 科创训练营同样亮眼。一群对技术感兴趣的老师们正悄悄改变着课堂。当集约型苗圃保证了专业发展的高度，当自组织群落释放了生命创造的宽度，这片教师成长的森林呈现出了令人震撼的景象。个体树木挺拔俊秀，自然群落抱团生长，一种基于信任、赋能与协同的教师文化悄然形成，并反哺学校育人质量持续提升，不断推动集团化办学走向优质均衡。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以森林式育师的新范式，让每一位教师都能扎根、拔节、绽放，汇聚成一片向阳而生、绿意无限的育人森林。

两融四元聚合力，中本贯通聚将才。职业教育是培育技术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为贯通人才培养通道，打通中职与本科育人壁垒，湖州师范大学联合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创新打造两融四元中本一体积淀技能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构建七年一贯制系统化育人体系。项目立足三教统筹发展理念，凝聚中职、本科、企业、行业四方力量，搭建联动协同、资源互通的育人平台。院校明确分工，精准赋能，中职阶段夯实专业基础，锤炼实操技能，筑牢人才培育根基。本科阶段聚焦提质培优，深耕高端技术，坚守职业教育办学底色。三方院校统一培养方案、教学标准与评价体系，形成连贯闭环的人才培养链条。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要求，设置模块化课程体系，搭建四维课程架构，依托数字化教学平台，打造智慧在线课程与立体化教学资源，联动政企共建实训基地，完善课政在岗融合育人机制，组建校地企跨界双师型教学团队，持续强化师资综合教学能力。团队深耕教学改革，斩获多项省级教学奖项，完成二十余项省部级教改课题，形成丰硕教研成果，优质教学资源广泛辐射，线上课程服务百余所高校，累计访问量突破50万，充分发挥示范营

0: 领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将以教育部学习型社会三教融合重点建设任务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融入教学过程，打通中职高校企业最后一公里，为企业培养有较强的职业能力、过硬的职业本领、较高的职业素质的高素质技术型卓越工程人才，服务于国家制造强国战略。
0: 行走红河，实践育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育人方式变革的明确方向。红河州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作为教育部命名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用八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活动到课程的实践育人心路。
2: 我们通过抓强实践教育，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在活动中强化对知识的现实应用，对创新的提升感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探索未知的兴趣和创新意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红河州通过区域统筹制定全州中小学集中研学实践活动的年度教学计划，建立起州县校三级联动的全域统筹活动组织体系，以基地为枢纽，串联起全州108家研学基地，构建了行政统筹、专业支撑、社会协同、智库赋能、跨区联动的五位一体育人新生态。基地开发涵盖生存体验、素质拓展、科学实践、专题教育四大模块的150余门课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集体生活、劳动实践、情境体验、科学探究等具体场景之中。2019年至今，基地累计开展集中研学142期，覆盖全州13个县市、334所学校，汇集学生8.2万余人。五条研学课程入选国家级丛书，行走红河获评省级精品路线。2025年成功入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营地。红河模式通过全国中西部研学营地联盟辐射32家兄弟单位，基地编写出版了红河研学等标准化成果，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红河营地用八年时间探索出一条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育人新路。红河州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将持续深化红河模式，为推进新时代育人方式变革贡献基层实践的智慧与力量。志气蓝运，预见未来。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自2009年建校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如蓝、务实奋进的办学精神，深耕教育数字化改革，以 AI 技术赋能育人全链条，实现了从薄弱到优质的跨越式蜕变，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景瑞经验。十余载数智深耕，学校完成四次关键跃迁，大资源融合，革新教育理念，大平台融合，深化课程改革，模型融合，构建课程生态。从信息化工具赋能到人工智能重塑育人生态，走出了一条大规模因材施教的实践之路。学校构建五维十阶教师能力模型，推进五级智能教研机制，依托 AI 研修场景助力教师提升教学能力，锻造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数字化教师队伍，为学校数字育人生态整体跃升注入强劲动力。

0: 能。学校精心打造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根植基础，拓展兴趣，融合五育，赋能成长。智能课堂上 AI 基于动态学情推送个性化学习路径，人工智能选修课中学生编程建模，大胆创新，从数据精准干预到作品素养展示，大规模因材施教，真正成为适配每个孩子的成长阶梯。学校打造贯通管、备、教、学、评全链条的 AI 智能体，陪伴学生成长，记录素养发展，可视化呈现多元评价数据，让每一步成长都有清晰印记。学校斩获两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大奖，办学经验辐射多个省市。未来，树人景瑞小学将矢志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树质教育沃土，与教育强国建设同频共振，为构建教育数字化中国方案贡献基层力量。
1: 师长，他们刚过去不久，很可能已经下了钩。
2: 妈的，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们！听好了，兄弟，第二个老子狠狠打，我自己说了，杀一个共军，每人奖十块大洋，一个都不许放过。
3: 是，
2: 小心。
4: 等敌人靠近来了，

么这样？

0: 请求对话。我是杜念卓，有屁快放！我们被这两个白衣人的共军包围，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放屁！这田壮飞就那么几个人，哪儿来的两个排？
1: 一定是支援田壮飞的部队到了，
0: 你不死立马上支援，不然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2: 你先别慌，等着我。
0: 士兵们有奖章！
3: 一群饭桶。
0: 先生，
4: 是，
0: 现在就过去增援他，再找军火也不迟。
4: 可是司令，
0: 别废话，听我的。
4: 是，弟兄们，上！

0: 奇怪，听这声音，田壮飞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火力？
1: 不会是金翼替壮飞的大部队到了吧？
0: 糟了，黄大哥应该和吴疯子的人打起来了，我快走！
1: 走。

0: 见鬼！这共军怎么越打越多呀？
1: 大哥，是不是共军的援兵到了？咱快撤吧！
0: 不行，我们必须在这儿紧紧投入共军，想尽他们拿到军火创造条件。弟兄们，一分都不许退，给我狠狠的打！
2: 哎，我说，这回可喝他们喝一壶的了。快走！哎，
3: 队长，你说我现在能笑吗？
2: 我觉得你现在还不是笑的时候。
3: 我看太笑了呀。
2: 他是他，等找到军火你再笑吧。

0: 别打了！
1: 我什么？听着，小金，听着，小金！
2: 听话！
3: 那边人给我听着！我是杜鹃总司令！马上听我！
1: 听着，小金！
3: 我是杜鹃总司令！我命令你们马上听我！
0: 都别打了！
1: 说什么？
2: 这都是杜总司令！
1: 混蛋！
2: 你个混蛋！差点害死老子！
1: 我是杜副司令！刚才哪个王八蛋打的老子？
2: 少爷，
1: 给我杀！

0: 哥，怎么是你啊？
1: 刚才啊，谁开枪打老子？啊，是谁？
2: 少爷。

0: 你事儿，你没事儿，
1: 你干嘛让开？
2: 你别闹了！哎，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啊，副司令是担心司令吃亏，所以才带弟兄们赶过来的。
0: 我不是接到情报吗？说是有股共军来接应田壮飞，我不是担心你吗？带着他们，我这来接应你啊！
1: 是，
2: 你是哪根葱？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0: 属下是吴疯子的人吧？哎，对对对，他就是吴团长的人。昨天啊，接到江副司令的命令，过来策应你们吗？行了，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抢军火。我只是没想到，哥，你怎么也来摊这趟浑水？
1: 哎，不是，我是不放心你呀，妹子。
0: 江汉波让你来的吧？
1: 不是，我担心我妹子关他屁事啊！我是自己坚持要来的。
0: 你坚持要来，他拦你没拦住。
1: 那能拦得住吗？我救我妹子。
0: 行，我知道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1: 不是，你让我们回去？
0: 马上走。
1: 可不行啊，妹子。 你万一那共军的大部队要来了呢？啊，那田壮飞多狡猾呀！刚才我们差点就上了他的当啊！妹子，你说让我帮你找军火吧？啊，
3: 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0: 王大哥，
1: 哟，
0: 我们走。
1: 是，
3: 都给我站住！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
1: 明人不做暗事，这批军火是老子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4: 尤其你们四个啊，要想敢挡老子的道，别怪我六亲不认。
1: 杜鹃，你听明白了吗？
4: 把枪放下。
5: 小姐，
4: 把枪放下。
1: 嘿，宣连长，
6: 放枪。

0: 哥，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要拿那批军火是要武装我们自己的保安团，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不会瞧不起我们。
1: 相信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兄弟们着想。杜鹃儿，你这个时候知道跟我套近乎了啊？嘿，哎呀，哎，你早干嘛去了？ 你什么时候把我动物那组放在眼里了呀？就拿我当个臭跟班的呀！啊，我告诉你，老是不受这窝囊气了。
2: 哥，
1: 别哥哥哥的啊！我担当不起啊！如果你真把我当你哥，那你就别插手军火的事儿。我要用这批军火装备无锋的采标的部队，我要在扩建一个营。哎，你听清楚了吗？啊，扩建一个营！ 我要成立粤豫皖边区独立第一旅。到那个时候，啊，嘿嘿，哎呀，到那个时候，老子就是那个中将旅长。哎哎，你们四个都给我听清楚了啊！中将旅长，从今往后啊，要么你就听老子的，要么就给我靠边站。 再想让我听你的，办不到。谁敢挡老子的道，格杀勿论。
3: 县长，
4: 有
3: 上山。
4: 是，
3: 弟兄们，上山。
0: 行了，让他走。

0: 老田，狗日的不会把军火埋到地底下吧？
1: 这，你说说我话不过脑子，那得挖多大一坑啊？
0: 哎，老田呐，咱们不会搞错了吧？
1: 找的是你们国民党的军火，你巴不得搞错呢吧？
0: 范志言，我脾气好归好啊，可不是没有，你别胡说行吗？
1: 再往前走走，我相信不会错的，走。

0: 孙连长，
1: 有，
0: 告诉兄弟们，
1: 我仔仔细细的搜啊，
0: 发现山洞，立刻向我汇报。
2: 好，弟兄们，都给我搜仔细了，别给我打马虎眼，走。

0: 怎么样？
1: 老天，什么都没有，没有，
2: 嘛也没有啊。
3: 这十八子指的不会就是这几间破屋吧？不能够啊！
2: 老天，我分析啊，这十八子肯定和木子殿有嘛关系，也就是同俊火有关系。哎，你想想啊，十八子，十八子，十八子，加起来是嘛字儿啊？是李字啊。哎，木子殿，木子，加起来是嘛字儿？也是李字儿。所以啊，我分析，咱们只要找到和李字有关联的嘛玩意儿，就八九不离十。
0: 你说的有点道理啊。
4: 有个屁道理呀！啊，狗特务的长官就已经告诉狗特务这军火藏在哪儿了。你们说啊，狗特务他能不知道吗？嘿，哎，我说，狗特务，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这军火藏到哪儿就完了，省着这大热天我们费劲巴力的去找。
2: 老天哪！我和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是特务，他就我长官，就他告诉我的。
0: 你们俩斗嘴有瘾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互相不信任，怎么完成任务？
2: 谁和他一般见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
5: 你这说什么呢？鸿鹄是个啥呀？
2: 鸿鹄啊，鸿鹄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
5: 那你就说是个鸟不就完了吗？还志什么呀？
4: 这句话我知道。狗特务的意思就是说，这林子大了呀，是什么样的鸟都有。哎，甭管是大鸟还是小鸟，它都得得痔疮。
5: 瞎子，
6: 鸟会得痔疮？
4: 难道鸟不拉屎吗？
2: 哎呀，老天哪，我不行了，不行了，这我和这些没文化人我没法交流，你给他们解释解释，这什么啊？这叫？
0: 这是句成语。出自《史记》的陈涉世家。哎，通俗的说，小鸟怎么知道雄鹰的志向？
2: 哎，对了，
4: 这句话太好了，简直太牛了！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说我嘛！啊，我这只雄鹰的志向，是他这只小家巧无法理解的。哎，狗特务，再跟老子讲一讲，我好背下来，以后跟别人吹一吹。嘿嘿，啊，
2: 老丁。咱们下一步去哪儿？赶紧走吧，再不走我气的我真得犯痔疮了啊。
0: 说吧。哎，狗头，
6: 燕雀什么安置，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
1: 摘。
6: 让你说一句，你说一个字，摘好像是最后一个字吧。

0: 翻过这道梁子就能看到山脚了。
1: 这真是望山跑死马啊，马死了，老子也他妈累死了。
0: 有不让弟兄们在这歇会儿？
1: 歇个屁，赶紧给老子继续往前走。
0: 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谁先找到军火我赏他十块大洋。上，
2: 快走。
3: 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师长，我们已经从四个方面向金寨的周围进行搜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这帮家伙。
5: 敌人不会已经把费若愚押到金寨了吧？
4: 政委，这不可能。二连和三连同时从金寨的前线往回搜索，而且各个道路已被我们严密封锁。
6: 也许他这会儿还在路上。
4: 或许他们藏在了隐秘的地方。通往金寨这条路一共有四个镇六个村，不会没有敌人的窝点。
5: 有道理，他们有可能已经隐秘起来。
4: 政委说的对，他们压着我们的同志不可能安全地通过我们的哨卡，而且他们现在目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隐蔽起来。
6: 我担心敌人会狗急跳墙啊。
5: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害费若愚同志啊。
6: 如果他们没有把握把他押往京寨的话，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4: 师长，那我们怎么办？
6: 告诉你们肖营长，对村镇的搜查不要那么紧，搜索部队哨卡把那根弦给我放得稍微松一点啊，给他们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的错觉。嗯，
5: 明松暗紧，
6: 这样子的话费若愚同志的生命就有保障了。
5: 暗地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弦绷紧了，为的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4: 我明白了。
6: 我跟你说啊，费若愚可是我军的人才，想方设法把他从敌人那给我抢回来。
4: 是，
6: 如果没有救出费若愚同志100%的把握，绝不能动手。如果我们的意图一旦暴露，我们救出费若愚同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谈了。
4: 我知道了，师长。

0: 怎么越走越瘆得慌呢？
1: 那是因为你心里头阴暗，估计你心里头住着小鬼。
2: 我心里面有小鬼啊，现在就蹦出来，把你这挂起挂这大鸭子先给封上，然后再左右开弓给你俩大嘴巴子。
3: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我们想闯进来的，是那张地图带我们进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我要是个大仙的话，我现在跳到你脖子上，把你喉咙掐断，让你那么多废话。
0: 你懂不懂啊？
5: 老田，老田，
1: 怎么了？这一片墓地都姓了。
2: 老田呐，师霸子，李氏墓地李，你瞧，师霸子就指的是这儿啊。
5: 师霸子。架子山木子店，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军火就藏在这个墓地里。
6: 大家分头去找，看看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7: 好，
1: 老严，
2: 哎，

0: 这个墓整体上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1: 有嘛古怪的？

0: 交给他们，好嘞。怎么了？队长，这撬绝户坟、踹寡妇门是四大缺德事儿之首啊！我不看。
1: 你哪来那么多说的？
2: 大白牙，就这点事儿你就怕了？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3: 哎，这和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那还有两个缺德事实啊？还有俩啊，我告诉你史曼，一个是。
1: 是月子奶，还有一个最缺德的啊，怕老干，就是气老实人。那么着，全退后，我来。反正我在某些人眼里哦，也不是骂好人，
4: 这是你自己承认的啊。
1: 哎，可有一样啊，老田，挖出来武器，功劳可算我的啊。挖出来小鬼儿，归他啊，
4: 没人跟你争，全是你的啊。
1: 男的，朕退后啊！还。

0: 我哥在那儿。
1: 小姐，少爷是不是咬住田中飞了？
2: 我倒觉得少爷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0: 他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田壮飞不会让他拿到军火。我们走。
3: 走，
4: 大家动作快点，快沈家，
5: 是，
4: 快，抓紧时间，快，
5: 快走，
4: 快快快快快
5: 快，是，
4: 对吧？

0: 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 这儿。
0: 哎呀，那田壮飞他们是不是已经都到了呀？哎
2: 呦，副司令料事如神呢。
0: 那是啊。不对呀、啊。啊，那我妹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哎，
1: 我们啊可以利用前面这道山梁，把司令他们挡住，不让他们靠近军府。
0: 嘿，嘿嘿嘿嘿，哎呀，你小子哈是个当营长的料。哎，等我拿到那批军火，我封你为第一混成旅的营长。
1: 不是，哎，谢副司令提拔。哎，不过副司令，你妹子可是司令啊。
0: 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话呢？啊，谁是司令？谁是司令啊？他的司令马上就要下台了，老子是司令啊。这么的，我给你一个牌啊，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占领那道山梁。

0: 小姐，少爷很可能不会让我们靠近，他要是拦截我们怎么办？
1: 我哥不会不明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田壮飞。
2: 小姐，少爷要是犯起浑来，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
3: 少爷再犯浑还不敢跟小姐公开啊？
0: 那可说不好，今天说话就是要开战。
1: 二哥，
3: 小姐，
1: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3: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1: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师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
4: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

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捆包，
1: 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

正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

0: 这群来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2: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1: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室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
3: 可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江汉波一定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给他画了一个当司令的大馅饼。
4: 对，他以为他当了司令就占了大优势，小姐就非嫁给他不可。
5: 要不我和二弟一起去吧。
2: 你别，非要去的话那是我一个人去吧。少爷现在正在犯浑，说不定他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
1: 二哥说的对，这事儿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去才行。二哥，这趟就辛苦你了。
2: 小姐，我曹虎当尽全力去说服少爷。
1: 谢谢二哥，有劳。
2: 那我去了，小姐。
6: 哎呀，老天哪，全是货呀！
7: 好，
6: 怎么样？
7: 没问题啊。
6: 这是通往军火库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守在这儿。
8: 老田，老子打了20年的仗，像今天这么阔气的，那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7: 滚！这话说的没错。以前咱们打国民党反动派，每回只要一打仗，你耳边就响着节约子弹，节约子弹。这回好了，咱也当回土财主，子弹有的是，狠狠地打。那子弹啊，就像疾风暴雨般打向敌人，
6: 暴风骤雨般的，多好听。
9: 小的词儿还不少呢。
7: 那是啊，咱也是念过书的人呐。
10: 哎，
7: 要不是我娘病了，家里供不起我，没准儿我都成博士了。
6: 沈娇。
11: 是。
9: 博士是个啥军衔啊？
8: 笑什么呀，狗特务？
6: 太高兴了啊！哎，今儿个这军功章啊，归我了啊！哎，竹子，也有你的一半啊！哎，三姐，那个小鬼啊，归你了，我们就不和你抢了啊！那个你晚上睡觉啊，不是老放屁、咬牙、打呼噜吗？这回好了，晚上搂个小鬼睡觉啊，嘛毛病没有了。
8: 你们都别拉着我，老子想战前热热身。呀，
12: 队长，敌人上来了。
6: 大家听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大部队赶来，否则我们必须炸到军火，准备战斗。
12: 是。

小六，准备好。

0: 火力怎么这么强啊？不只有六个人吗？
1: 副司令，那可是四挺机枪啊，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了。
0: 什么？他哪来那么多的机枪啊？
1: 他们找到了军火。
0: 没错没错，他们一定是找到了军火。快快快呀，叫兄弟们赶快往上冲啊！
1: 弟兄们，给我冲啊！
0: 小姐，怎么办？
2: 黄大哥，你带大队伍留在这儿，三姐四姐莲花，你们跟我过去，看看我哥那边情况再说。
0: 是。小姐，
2: 放心，没事。走。
0: 站住！
3: 来，
0: 让弟兄们加强警戒。
3: 是，加强警戒。

0: 这么打下去，弟兄们的光了也冲不上去啊！那，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先停止进攻吧。
2: 放屁！那我的军火怎么办？
1: 哎呀，
0: 副司令啊，那些军火他没让腿跑不了，弟兄们要是死光了，就没人替咱拿军火了。
1: 副司令，
2: 陶支队长说他要见你，
1: 他在哪儿啊？
2: 在外面。
1: 你叫他过来。
0: 是。

0: 少爷，小伙，你找我干什么？小姐让我过来劝劝你。劝什么劝啊？他是不是想让我把军火让给他？你告诉他别做梦了，那军火是老子的，谁要敢碰这批军火，就别怪老子六亲不认。
1: 少爷，你想得到那批军火，我可以帮你，可我也不能帮着你跟小姐硬拼啊。
0: 你怎么帮我？
1: 你先跟小姐和平一处。
0: 先把田壮飞给灭了，等你真正的拿到军火以后，属下才好替你说好话呀！别再上前了，司令，我开枪了，司令，别再上前了，司令。杜山，你给我站住！哎，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你。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把枪放下。
1: 少爷，你要真这么做，最后吃亏的可是你自己。你要把黄大哥和他手底下的几千个兄弟都给惹了，你想按什么后果？听属下一句劝，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完全可以奏上记忆嘛。
0: 老子一天也不想受这窝囊气了。
1: 少爷。 你想当这总司令，属下可以帮你，只要你相信，我保证你当总司令。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曹虎敢用这颗脑袋来担保，
1: 但你现在要是杀了他，不仅你当不上总司令，反而会变成丧家之犬。
0: 都他妈把枪给我放下！
1: 谁他妈伤了司令，都得死！
0: 都放下枪。

0: 上面情况怎么样？
1: 杜鹃，我可告诉你啊，少打军火的主意。
0: 田壮飞是不是已经发现军火了？
1: 没错。
0: 可你们却上不去。
1: 我早晚能上去。
0: 我刚刚收到江汉波的电报，共军的一个部队正火速向这里增援。明天天亮之前，不杀了田壮飞。

0: 这批军火我们连一个子弹也拿不到。
1: 你吓唬谁呢？啊，那吴峰那个财彪已经接到了江副司令的命令，正阻击共军的援兵呢。嘿，我这儿有江副司令的电报。
0: 不管怎么说，共军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们拿到军火。我看这样吧，你我联手，军火拿到后，我们一人一半。
2: 嗯。
1: 哎，不行，你等会儿。我欺你三。
0: 好。我欺你三。
1: 哎，不是。你听错了，我欺你三。
0: 看来不傻，就照你说的办，满意了吧？
1: 满意了。哎，
0: 二哥，马上让黄大哥把部队带上来。
3: 是。
4: 田壮飞面对两个国民党精锐连队，他有决心守到预定时间吗？
5: 只要方远的加强营能够及时赶到，凭借他们有利的地形和绝对的火力，他有信心是有根据的。
4: 可是我担心江汉波也立了咱们这步棋啊。
5: 你的意思是担心他们会在路上打阻击？
6: 报告师长，政委，加强营在佛子山遭遇了敌一个营的阻击。
5: 老关，还真被你料到了。
4: 是江汉波的正规军吗？
6: 加强营魏营长判断是老君山的吴疯子是正规军。
5: 那到时候他们要集中火力围歼架子山杜鹃匪帮，可就十分困难了。
4: 是啊。
7: 报告，老爷领的敌特务营已倾巢出动，据我侦察营报告，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架子山。
4: 看来敌人对这批军火是势在必得啊。
5: 田壮飞如果见不到接应的部队，他就会炸掉那批军火，
4: 这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
5: 你是想吃掉吴疯子他那个营。
4: 没错，让侦察连插到吴疯子后边，切断他回老君山的退路，这样我们有可能消灭这个加强营。
5: 嗯，我同意。
4: 刘参谋
6: 到，
4: 通知加强连火速赶往佛子山，切断吴疯子营退路，会同方远的加强营一同消灭吴疯子营。
6: 是。
4: 让加强营拖住敌人，等待侦察连的到来，让田壮飞消灭这批军火以后再撤离。
6: 是。
4: 江汉波太猖狂了，早该收拾他。
5: 他也猖狂不了几天了。

0: 有的是。
1: 小姐，少爷，不行啊，照这么打下去，弟兄们就是拼光了也上不去啊。
2: 我们都成活靶子了，这一片秃山顶谁也过不去。
3: 要不是你们挡老子道，我早就上去了。
4: 哥，如果你早通知我你也来了，我们就不至于自己打起来，让田壮飞钻了空子。
3: 我不是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吗？
4: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共军的增援已被吴疯子挡了，柴彪正往这赶，他的特务营也曾山后向田壮飞发起报仇，只要他能从山顶往下打，田壮飞就必死无疑。
3: 哎，你说这帮缺德大德的啊，他怎么能把军火藏在这鬼地方？
4: 四姐，你和三姐带兄弟们到左侧峭壁附近想办法上去，军火应该就在上面，那也是唯一一处田壮飞打不到的地方，只有从那儿上去我们才有可能拿到军火。
5: 好，咱们兄弟里面有的是会攀岩的高手，我一定想办法上去。
4: 好，
5: 走吧小凤姐，
4: 走。
6: 几个跟我来。
1: 小姐，那我们呢？
4: 想办法歼进共军，用手榴弹袭击田壮飞，只有吸引田壮飞所有的注意力，四姐他们才有可能从侧面发起突击。
1: 属下明白，
4: 马上进攻。
1: 是，弟兄们带足手榴弹跟我走，
0: 快，兔崽子来吧。

敌人冲出了，快点把弹药库炸了！

0: 麦家，田壮飞他们好像就剩下四个人了，嘿，枪少了两个。
1: 不对。
0: 怎么不对？你没看见吗？他们只有四个人射击。
2: 那两个人应该去了别处。
0: 难道他们发现了四妹他们？
2: 田壮飞不会不知道他的增援已经没了。
0: 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2: 而且他现在肯定知道柴彪的人正在往这赶。
0: 你这什么臭毛病，他知道又能怎么样？
3: 你喊什么？
2: 如果田壮飞知道他运不出那批军火，你认为他会把军火留给我们吗？
0: 不是，你的意思的他要毁了这批军火？
2: 他不会给我们留下一枪一弹。
0: 他休想！
3: 你干什么？
0: 老实跟他拼了！
3: 你给我回来！
0: 你给我上！再不让开，我跟你不客气了啊！
2: 杜年祖，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
0: 我冷静个屁呀！我告诉你，我不能白忙活。你不要这批军火，老子他妈得要！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杜念祖亡。
2: 想要拿到军火就不能硬拼，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0: 你自己慢慢想去吧，兄弟们。给我冲上去杀了田壮飞，每人赏100大洋，给我冲啊！
3: 杜念祖，
0: 你给我让开！
3: 杜念祖，混蛋！
4: 小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现在这种情况只能硬拼了，只有冲上去我们才可能拿到军火。走，
3: 去。

0: 有点高啊。
1: 怎么着，四妹，这点高度就把你给难住了？
0: 哼，我可是天下无双的花蚊子，这点小破还不够我玩的呢。
1: 来吧，
0: 来人，拿家伙。

别废话了，抓紧！

0: 去砸了他！这军火就是我们的！
1: 冲啊！
2: 爷，把他们压住！明白了。

0: 这老子都没死吗？老天！老天！
1: 不要！
0: 我没事儿，但是敌人已经上来了。
1: 你盯住！

0: 军火是我的，
1: ！
0: 你想干什么？
2: 闭嘴！

0: 我就告诉杜司令。
1: 好。
2: 怎么样？跑得够远的了，赶紧炸呀！
3: 哎，你引爆器呢？
4: 常小乐，你放风筝了，车这么远，你当敌人看不见啊？
2: 兔崽子，你说话呀！你不会跟土匪一伙的吧？
5: 怎么回事？说话。
6: 兵者，鬼道也。
0: 司令，司令，里边全是军火呀，还闪着蓝光呢。
7: 军火是老子的。
4: 让兄弟们搬。薛连长，
7: 弟兄们，搬军火。
5: 杜子儿，
7: 杜子儿，你他妈想干什么？给我让开！
6: 队长，您不是熟读《孙子兵法》吗？
5: 你这条线是虚线。
6: 我常小乐一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4: 都给我留在这儿！我去。

0: 太好了，
1: 老子炸死你们！
2: 漂亮，
3: 漂亮！哎呀，
1: 哎呀，定时炸弹！哎，你小子更有想法的呀！啊，哎，
2: 小闹钟，
4: 板牙呀，我今儿对你可真有点刮目相看了我。
0: 那当然了，我跟你们说啊，炸那些没长腿的军火不叫本事。咱给他来个大爆土匪，那才过瘾呢。
3: 你小子这事儿办的还有点男人样。
2: 英雄。
0: 多亏了你们，没有你们拼死掩护，我肯定不行。哎，
1: 这话老子是最爱听的，要是没老子单独掩护那三分钟，你哪有时间去买炸弹啊。嗯，
5: 没错，今天表现都不错，都不错啊。好，回去给你请功。走，出发。
0: 走。

0: 的军火全没了，都是因为你们。还有田壮飞，田壮飞，田壮飞，我要亲手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
1: 少爷别骂了，晚了。
0: 黄龙，黄龙，要不是你给老子捣乱，军火就是我的。我
2: 副司令，你骂够了吧？
0: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

红脉、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明天我们将迎来2026年高考，连日来各地聚焦考生备考、出行、健康保障等关键事项，逐项细化保障举措，做实做细考前各项服务，全力守护考生顺利应考。
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应考环境，目前苏州全城已进入静音模式。6月4号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先后前往多处施工现场进行夜查。
3: 特别像你这个钢筋啊，有点注意，
4: 对，
3: 声音比较响。
2: 在建项目工地都主动调整作业时间，为护考接力。
5: 晚上吃完不动了。
6: 现场的举措就是说，准时关灯、关门，然后所有人员清场，确保现场不产生任何的噪音跟其他的污染。
2: 据了解，从5月23号0点起至6月19号18时，苏州全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全面暂停，抢修抢险除外。考试期间，考场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建筑场地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绿色护考行动不仅在力度上加码，还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
7: 那我们已经跟公安、住建、城管开展了联合的执法检查，对于一些重点的噪声啊，还有废弃的这些企业，我们也都提前的进驻进行了告知。对于考生还有家长反映的这个涉及到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也都第一时间的响应，第一时间的进行查处。
2: 为舒缓高三学子考前心理压力，帮助同学们调整最佳备考心态，黑龙江鹤岗市第三中学心理教师开展常态化守护考生心理健康，把心理调试融入日常课堂，并在课间留出专属时间，一对一倾听学生备考心事，排解焦虑。
8: 先后开展了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个体心理辅导活动，多渠道缓解考生考前焦虑，引导学生以平稳从容的心态应对高考。
2: 此外，鹤岗市疾控中心对各考点、校园及周边宾馆旅店开展专项卫生监督，细致排查食宿环境安全隐患。急救中心专门抽调骨干医护组建驻点医疗保障专班，随时处置考生突发身体不适状况，全天候守牢考生健康关口。
9: 每个考点配备一辆救护车，针对考生易发生的疾病，配备了相应的药品，为考生考试期间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又到一年高考季，你的每一次伏案疾书，每一回咬牙坚持，都是在为梦想积蓄向上的力量。拼搏路上未必时时有喝彩，但全力以赴的青春本来就闪闪发光。加油吧，青春的你，往后前路漫漫，永远遇见更好的自己。一人一句为2026高考生加油。
10: 晨光破晓到夜幕低垂，教室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身影。
11: 有一种青春名为高考，静谧深夜，你抵住倦意，挑灯苦读；破晓清晨，你驱散疲惫，书声朗朗。一页页翻过的书卷，终将铺就前行坦途。一点点积累的学识，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悄然回响。
12: 保持好心态，
13: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14: 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11: 少年的你，请轻装上阵，人生漫漫征途，从不是一场短暂冲刺，长久的坚韧赋予前行的底气。拼搏路上未必时时有喝彩，但全力以赴的青春本来就闪闪发光。高考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站，愿你从容笃定走入考场，落笔生花，书写诗与远方。
15: 青春再见，高考加油！
11: 为滚烫的梦想，为披星戴月的坚守。

0: 手，为不曾停歇的努力加油吧，青春的你，往后前路漫漫，永远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眼下也是毕业季，近日浙江省青年安居政策进高校首场活动在浙江财经大学开展，现场将清河驿站、大学生租房补贴、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一站式送到校园，打通青年安居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活动当天恰逢浙江财经大学的毕业典礼，现场吸引众多学生、青年教师前来咨询。不少毕业生表示已经拿到杭州企业的入职通知，准备留杭工作。眼下住房问题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相关政策细则，同时还设置趣味问答环节，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更好理解青年安居政策。
3: 金钱上和精力上的节省吗？然后就是也是方便他有住处吗？
4: 大学生嘛，经济承担能力还是相对较弱，能落实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挺好的。
5: 第一个是房源有保障吧，第二个的话就是安全性方面有保障嘛，对，更靠谱一点。像网上找的话，其实有些收费也不是很明确的。
2: 据了解，在求职阶段，杭州为求职青年提供青年驿站免费住宿，解决短期落脚住房需求。在就业阶段，主推保障性租赁住房，不设收入门槛。在安家阶段，给予住房公积金和购房补贴支持。杭州市的公积金最高可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元，符合条件的新市民和青年人上浮20%。
6: 我们在单位里面工作社保缴交满6个月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货币补贴或者是这个公租房。这里要注意的是，大学生租房补贴和公租房货币补贴是不能同时享受的。如果说我们是应届大学生的话，申请这个大学生租房补贴会更合适，每年可以领取10000块钱的，然后连续申请3年。
2: 目前浙江省已初步构建短期落脚、中期过渡、长期安居青年住房支持体系，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20余万套间，累计解决24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
1: 一副竞赛级的美甲长什么样？近日记者来到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从年轻学子的训练日常中寻找答案。
7: 美甲还有法式，然后还有这个
8: 漆，
7: 对吧？
8: 我练习的这款的话，它细节的地方有很多，是因为它勾线要很细致，然后不能超边。然后你画完一个，比如说这些小钩子，然后我可能还要在外面再勾上一圈。这个画笔的话很细，然后我第一次画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难控制。
9: 我们模块有面部护理、身体护理，还有足部护理、手部护理，然后加上美睫、美甲、脱毛这些等等。是我自己本身选择这个形象设计专业的事，是自身就喜欢，然后我才会也是想让人家变美的一切事物吧。
10: 觉得从心态上面吧，从以前做事粗糙，不细心，到现在可以去冷静下来去专门一个事情。
11: 其实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多面手的一个项目，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我的设计能力，而还要考验是我从设计到施工到最后落地，都是由你学生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的这个能力。因为试赛它本身就是从行业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产业所需要的一些标准。那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在比完每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些食材的经验进行总结，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然后来去辐射于我们这个现实当中的困难一些教学，来让我们选择成为更多的一个多面手。
1: 继续来看，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29日，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欢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我先杀了你，我先杀了你！
3: 杀！
4: 少爷，
2: 杜鹃儿，杜鹃儿，你为什么老想压我一头啊？我爹生前他就不喜欢我，他一直拿我当个废物，到现在你又拿我当废物，还有你们谁把我杜念祖放在眼里过？我哪一点不如他？我哪一点不如他？凭什么你能当司令，你能当师长，我就不行？你说呀，你说呀！好不容易到手的军火，又让你给我毁了。你为什么老想骑在我？

0: 相信我，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兄弟好。
1: 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哥呀？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把刀收起来，咱们回去。

0: 恐怕这件事情是司令预谋在先吧。自从我把军火的事情告诉司令，司令就一心想拿到这批军火，武装自己的手下。我说的没错吧，司令？没错。 我就是想把这批军火武装我自己的兄弟。既然如此，司令怎么可以反过来责怪江某呢？更何况我早就再三的叮嘱过杜副司令，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啊！你怎么可以以自己的私心影响我们整个反共大局？是不是这样，杜副司令？
1: 这个事儿就是我干的，怎么了？你不看。

0: 看看，哎，就这帮兄弟，这一个个的是哪个能上台面的杂碎？把装备给他们，那就不如给老子。让我扩建一个混合旅，当然啊，还要有国军的基础，还有我还要建一个反共王牌军，我就想当这个王牌军的司令。焦汉波，我哥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要不是你挑唆。
1: 他不会这么公然的针对我。<笑>哎呀，那司令的意思是，
0: 司令兄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脓包怂蛋了。
2: 江汉母，你
0: 住手！我告诉你啊，别拿老子当废物。我今天起我不干了，把我爹留下4000人，分我2000。 我当那个副司令，要当一个有名有实的副司令。
3: 哥，
0: 别哥不哥了，你要还是要管我叫哥，就听我的。
2: 江副司令，
0: 杜副司令说，把你的17团也划给我指挥，我想成立一个独立中队，我要做那个中队的队长。从今以后。
1: 我们三个平起平坐，谁也别拿谁当孙子。你说怎么样？这个嘛，
0: 我在问你，你看他干什么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好，只要司令肯把一半的人马给你，那江某也不在话下，就给你17团，由你指挥。

0: 哎，田连长。田连长。
1: 杨秘书，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你。你。护士，他不方便，你帮他拿一下吧，啊。
0: 哎，好，好，你们两位聊。哎，
2: 他们怎么没一起过来呀？
1: 哦，那个，他们今天有任务。
0: 肖大哥，
1: 不是我，让他们过来，他不过来，让他们走又不走，你看看。
3: 哎呀！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2: 他们真可爱，人家也是好心嘛，怕打扰我们两个人说话。
1: 咱们也没什么秘密，怕什么呀？
2: 我正想出去透透气，你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怎么了？
1: 啊，行，可以。
2: 嗯。
4: 爹临终的时候说过，咱们四千个兄弟不能分开拧成一条绳，这点你都忘了？
5: 你少拿爹来压我！就是现在爹还在的话，我杜念祖一样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到底给不给？给个痛快话！
4: 不给！四千个兄弟绝对不可能分开。
5: 是。
4: 少爷。
5: 给我坐下，都坐下，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

1: 陆娟，我是把你当妹子，还给你留了2000人，那还是往日的情分收着。如果你要是这样，母亲我一个人都不给你。
2: 这话可能不是你说的算的，
1: 是吗？
2: 是的。
1: 那要是我爹说的呢？
2: 爹已经

0: 说得很明白了。
1: 你是不是忘了，你口口声声的那个爹，那是我的亲爹。天下哪一个爹会把他的产业分给一个外星人？好好看一看，啊！

0: 念祖我儿，爹恐怕已不久于人世了，死之将至，但爹已无憾。唯独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五儿你这次杜家唯一的血脉了。爹虽已将万事都托付给了你妹杜鹃，但她终非爹的亲骨肉，亦非我杜家血脉，故此特手书一命留下。
1: 爹，按我说的行啊，按我说的行。要不然，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爹，
0: 若杜鹃将五儿弃之不顾，或终不肯嫁与五儿为妻时，五儿可凭此命令剥夺杜鹃司令的指挥权，自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吧？啊，都看好了吧？我爹生前就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对我。苏娟，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少爷。
1: 老爷是什么时候留下这封遗命的？这信上可没有日期。
0: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你们都走了，我爹把我叫了过去，在我面前写下了这封遗命。
1: 大少爷，老爷既然已将师长的位置传给小姐，又怎么会给小姐设下这样的防范呢？
0: 杨小刀，你想造反吗？
1: 你们都忘了，我爹临死前怎么嘱咐你们的吗？小刀当然不敢忘记，自然也不会做背弃少爷的事。但小刀也曾向老爷保证过，要全力以赴辅助小姐，保我四千兄弟的身家性命。
2: 那你是公然对抗我爹的遗命吗？<笑>
1: 哎呦，我说少爷，老爷的遗命可是说得非常明白。 咱们小姐可从来都没有弃少爷于不顾，始终都在尽全力保护少爷。少爷怎么能拿老爷的遗命来压小姐交出指挥权呢？
0: 混蛋，一帮混蛋！你们这些人啊，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我在你们眼里连狗都不算。少爷。 严重了，你给我闭嘴！老子现在除了挂个空头司令，还有什么？发号施令的都是他，我什么时候说的算过呀？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杜鹃，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就把司令给我，我分你两下人马。第二条路，就是你要嫁给我。
3: 如果你要嫁给我，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继续当你的师长，指挥权还在你的手里，你自己选择吧。
4: 少爷，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3: 放屁！
4: 行了，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四千个兄弟，永远不可能分开，我也不会嫁给你。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师长让你当，司令员也让你当。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如果有人敢拿我四千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好，司令有如此的胸怀。
1: 这真是江某之福，我自卫军四千兄弟之福啊！那我这个师长跟司令我就当了啊！
0: 司令请。
2: 妹子，那哥这个副司令的头衔，你来做吧。
0: 没这个必要了，我就不当什么副司令了，我只是喜欢带兵打仗而已。
3: 这样吧，让我去小刀姐的支队。那怎么行啊？这个副司令还是需要你来当的。杜司令、江某和你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再说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撂了挑子，恐怕会有人说你是故意跟我和杜司令刁难。江
2: 副司令说的多好。
0: 妹子，这个副司令就得你来做。这也正是对你四千兄弟的负责任啊！你放心，就算我只是个大头兵，我一样不会丢下我的兄弟。就凭我杜鹃二字，谁要把我的兄弟往沟里带，我绝不答应。就这么定了，小刀姐。
4: 我当你的支队去当个支队长，你当我的副手，
5: 能给小姐当副手是小姐高抬我，小刀绝无二话。
2: 妹子，你，
4: 杜司令，属下累了，
5: 告辞。
4: 哎哎，二哥，
2: 嗯，
4: 你还在等什么呢？
5: 二哥，你在等什么呢？这里可不是盘丝洞，你在等蜘蛛精，包你的当啊！
2: 哎，别闹，四妹，我赶紧走。
5: 哎呦，这山洞里今儿妖怪可真多呀！
6: 确实是我错了。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你能为他人豁出性命，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同志是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
5: 怎么听着跟背书似的？
6: 这确实是师长说的，但是也是我的心里话。真的？真的。 慢点。可你不是主动来看我的，对不对？那个，确实是首长让我来看你的。但是说心里话，当听到你救非洲鱼的事迹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不让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真的？真的。
5: 其实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
6: 不，那也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是我还是没能阻挡住土匪特务，让他们抓走了费同志。也不知道费同志现在怎么样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费若愚同志应该不会有危险。如果敌人想杀他，他也不会等到现在。
5: 你们有费同志的线索了？还没有。
6: 但是，非洲鱼应该还没有被敌人带到金寨。
5: 这我听首长说了，说他们很可能隐藏在什么地方了。
6: 嗯，是，以我们部队的封锁和搜查，让敌人很难行动。敌人也在等待机会。

0: 可万一他们要是急了呢？他们达不到抓费同志的目的，会不会对费同志下毒手啊？这个你也想到了？我是担心费同志，我想错了吗？不，你想的非常对。
1: 首长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进去看看吧。好啊，哎，来，我扶你。杨秘书，他伤没事吧？
2: 好些了吗？好多了。
0: 您这样靠在你的胸前，感觉你的心跳，真好。杨秘书，那我回去吧，你别累着。我没事。我们进去看看吧。
2: 你今天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你还看呢？
1: 啊？
0: 你这滑报你都快翻破了。
1: 翻破了也是老子缴获的。
0: 是你缴获的，那上面全是外国字儿，你能看懂吗？
1: 嘿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等过段时间中国解放了，那没准外国哪个国家的人民还没解放，到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三只眼了。所以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
0: 哦，那我也想学习学习。你能给我看看吗？
1: 你看，
0: 三只眼大哥，大哥，大哥，你给我也看看。
2: 你说话了。
0: 哎呀，
3: 睡吧啊！好久没有人能把牛皮吹得如此清新脱俗了。哎。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就想着解救世界人民了啊！你这叫嘛？你这叫小牛身上插电线，牛皮带闪电呢。
1: 严德全，
3: 嗯，
1: 这次找军火的任务，你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特意的给你弄了一份礼物。
3: 哦，
1: 你先别着急着谢我啊，听我把话说完。我在木子店啊，李石匠家给你订了一大块碑，碑文都已经刻好，就等着你，到时候描黑了。
3: 哎，甭管怎么说啊，这次炸了军火库，是不是我功劳最大？
4: 啥？
5: 哎，你这么说，大伙可不乐意了啊。那墓碑可是我发现的吧？再不济。洞里头那些炸药，那可是小乐布的呀。
4: 是啊，那我跟竹叶青配合的，那也很默契啊。
3: 这是
4: 很默契。
3: 军功章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这次架子山上砍过树，木子店里倒过木，此生行尽天涯路，骗尽儿女就是苦。
4: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词儿啊？啊？
1: 看见了，都看见了，看过不要脸的呀，实在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3: 我凭嘛不要脸呢？啊，我这张脸呢，还得撞我的。

0: 无惯嘛。就好比你吧，你要是没有脸，你这张令人讨厌的臭嘴撞哪儿啊？
1: 我
0: 什么呢？
1: 田壮飞跟老子说过啊，让老子这个雄鹰啊，甭跟小麻雀一般见识。我消消气儿吧。
2: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 哎，你们别说啊，神枪的学习能力就是强，尤其是学夸老子的话。
0: 哎，大熊秃子还有四句呢，也是夸他的四大缺德事儿啊。
2: 挖掘户坟，踹寡妇门，吃月子奶。
0: 嗨，还有一句最关键的，欺负老实人呢，就是夸他的。
1: 燕德全，
2: 嗯，是
1: 你老实。
3: 老话说得好啊，叫面由心生。那老实人肯定是面相忠厚，你说你长得如此的违背自然生长规律，你老实？
0: 你别围着我转行吗？转得我直迷魂。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啊？你个黑大个，你长得就特可乐，嘛本事没有，你就会穷乐乐。这整天说你那一身伤疤吧，你立下多少战功吧。哎，我怀疑你啊，你那些伤疤是不是你自己花上去的啊？我总结你就是四句话。哎，站着像金刚，坐着像水缸，脑袋长得大就像活阎王。哎，
4: 三只眼，哎，要三只眼，要团结，要团结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哎，
5: 老爷，
0: 你别拉着我，
5: 老爷，
0: 你别拦着我，
5: 老爷，
0: 别拦着我，
5: 老爷，
0: 别拦着我，老爷，我简直没可气，放手，我这，
1: 哎，来。
0: 数次实践证明，论打架，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我实在是不想上了他。你那么的，咱们比点别的，分出个高下，行吗？
1: 你到底想干嘛？你今天画出个道来，老子陪你。
0: 赌神枪的枪。

0: 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你的任务就是潜伏在共党的心脏里，用你的机智勇敢和你的身体为党国获取重要情报。身体，你懂吗？
1: 我懂，长官。

涉物临界，我现在再也不是用色相勾引他了，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女人，而他已经深深进入我心中。圣母保佑我吧，让他也爱上我，让他属于我吧。

0: 好了吗？
1: 没问题。
0: 哎，
1: 来吧。
0: 可先说好了啊，谁赢了谁先选。
2: 没问题。
0: 那来吧。以老子对神枪的了解，那肯定的。
1: 哎，小点声，防止神枪有片有像。
0: 肯定中。
1: 那我没得选了呗。
0: 废话。
3: 好了。
1: 好。

0: 第一局打硬币。其中最小的一枚。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记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

0: 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风味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肉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

0: 友，有心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

0: 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

0: 饼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 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

0: 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好了，
3: 好。硬币。

0: 怎么样啊？
1: 打中了！
2: 我呀，我刚才是故意输给你，你知道为嘛？我早上没吃饭。
0: 自己来还是老子帮你来呀？
3: 这大白面条啊，多好啊！吃不上你就着急吧，这关键时刻还是你心疼我呀，好，
0: 是吧？
3: 哎呀，心意我领了啊！哎，我呀口味比较重，哎。
0: 口味重，
3: 我得加点葱花，配点蒜。
1: 哎，打得准的，
3: 你闻闻，这面条多香啊！哎，不给你吃，
4: 哎，少东西啊！
3: 缺嘛？哎，我不喜欢吃香的。
0: 是你刚才说你喜欢口味重的。
3: 那么讨厌呢你。算了，吃不上着急呀。嗯，太好吃了。

0: 真没吃着早饭啊？
1: 才半饱。
0: 继续。
1: 来吧。
2: 来来来来，咱下来说。来，哎，我，
1: 哎呀，哎呀，哎呦，你轻点儿。
0: 人品问题呀、啊，
2: 那我就选中。
1: 都知道他枪法准，你就不能选他不中吗？
2: 下次我选不中吗？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我们好了。
3: 第二局，打西瓜。上的一颗葡萄。
4: 葡萄。
3: 由常小乐顶着西瓜打。
1: 谁说的？
5: 纸条上刚怎么写的呀？
1: 这也太危险了吧！
5: 少废话，到那儿站着去。
1: 这也太危险了！
5: 站着，
1: 不是不行，
5: 把你给我过来！
1: 我不去，
5: 过来！
1: 不，你我哎哎，
2: 尝尝，哎，我给你
1: 先尝尝，先晾着。
0: 不，看结果，看结果。
1: 你尝尝，你晾着。
5: 别动，好了。
3: 葡萄给你放好了，你看着打吧。
6: 神枪大哥，你可一定要打准点啊，打准点啊！
7: 小乐，别笑，晃眼。
6: 好的，我不笑，你来吧。
1: 我就不信了，这些。

0: 嚯，神枪，你这枪法够可以的。
1: 哎呀，太刺激了。

0: 还记得那次你背着我冲出敌人的包围吗？
1: 记得，我当然记得。怎么？
0: 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而且还决定回来，全都是因为你。你又要说我是资产阶级情调了是吧？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是一名革命战士，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可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田正非，不要拒绝我。
2: 试着去做的，
3: 正非，我会好好向你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只要你肯注意我，把我放在心上。

0: 这枪打得准。
1: 最后一碗，
2: 老爷，老爷吃几碗了？
3: 给老爷加加油，就剩最后一碗了，
4: 还剩一碗，
3: 就剩一碗。来，加油，老爷，
2: 加油，
5: 老爷，
6: 加油，
5: 老爷，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其实啊，我大哥那是耍威风呢，所有的主意都是江汉波出的，大哥只是个傀儡罢了。
8: 可你怎么就让了呢？你要还是个司令，最起码能压得住那姓江的一头，到现在可倒好，你只能听那姓江的使唤了。
7: 其实啊，我倒觉得小姐这么做是聪明的。
8: 我知道小姐不想和大少爷闹得太僵，
7: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小刀姐，
8: 那是咋样？
7: 不想和少爷闹得太僵，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要是不让少爷把心里的火撒出来呀，那少爷和小姐必会互不相让，那到时候要是动起手来，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8: 这个我知道。
7: 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小跟大哥一起长大，他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三招之内我必制服他，
8: 到那时候他怒气会更大。
7: 那到时候啊，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江汉波。对，如果我制住了他，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更加依赖江汉波。四仙兄弟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跟着大哥的，毕竟大哥是父亲的亲生血脉，可我和他真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那四仙兄弟的心就散了。
9: 这人心要是散了，这队伍也就彻底完蛋了。
7: 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队伍是一个整体，就算是大哥来当司令来指挥兄弟们，到头来我们不还是在一起吗？这总比队伍散了好。
8: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愿意和大少爷将队伍一人一半平分。
7: 如果我和大哥争到了分兵自用的地步，那就确实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如果这样，我们分开的兄弟也就变得势不两立，最后就会刀枪相见，自相残杀。那我爹用了一辈子心血拉起来的队伍就彻底完了。
8: 现在队伍可是完整了，指挥权却落在少爷的手里，可我们的少爷又明摆着是一个皮影戏里的将军，那吊杆子拉线的还不是那江汉波吗？
7: 我倒觉得，小刀姐，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就要把他放到火上烤，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吹打吹打。
8: 我的大小姐，我们家少爷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
7: 我是知道啊，可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现在当了司令，你认为他还能快活几天？
8: 啥意思？
7: 我大哥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嚣张跋扈惯了，现在扬眉吐气当了司令。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江汉波只是把他当一个玩偶和傀儡，如果有一天他知道真相，知道江汉波只把他当个丫鬟时，你想想他会怎么办。
8: 以他的性格，他当然受不了了。
9: 我明白了，小姐是想让

0: 少爷知道到底谁近谁远，谁才是为他真正的好，
1: 至少能让他冷静冷静，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值得他依靠和信任的人。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话他就能听进去了，只要能听进去，江汉波想操纵我们四间兄弟的阴谋自然就破了。
2: 哎呦喂，我的小姐，你怎么就那么深谋远虑？你怎么就那么聪明？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来抱一下。
3: 哎呦，行了，四姐，这招留给男人，我可受用不了。
2: 讨厌，哪一个这么行？
0: 哎，小姐，那封遗书真的是老爷的亲笔吗？
1: 是我爹写的，我爹的笔迹我知道，别人模仿不来。
0: 老爷怎么会写下这样的东西呢？哼，
2: 爱子心切，又或许是对小姐……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不会辜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
1: 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想了，
3: 当务之急，好好想想怎么提防这个江汉波。
4: 来人，走！今天是我高兴的日子，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全军庆祝，
5: 是。
4: 一个人发两块大洋，大家都高兴高兴。
5: 两块大洋，小奴在此谢过司令。
4: 啊，行行行行行，下去。
5: 是，司令万岁，
6: 司令万岁。
7: 杜司令，庆祝归庆祝，不过可不要忘了正事。
4: 还有正事吗？
7: 我们今天正压着那个姓费的等待资源啊。
4: 还问一问什么事儿？派支部队过去不就完了吗？
7: 司令英明。
1: 那这个人不如就派令妹吧，
7: 正好看一下他是否真心的把你当司令，再看一看他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派遣。
4: 江司令太高了，就这么办了。严副官，
8: 有。
4: 现在你去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8: 是。
4: 江司令，您觉得我现在像个司令吗？
7: 像，太像了。嘿，
2: 你就是天生一块当司令的料啊！
9: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吧。酒呢？拿出来吧。
10: 什么玩意儿在你家里头藏着我？啊，
9: 反正你是答应老子的。
10: 哎，本来我想控制控制你，我也不控制了，拿去喝吧。哎
9: 呀，嗯，连长的待遇就是好，比我那儿的酒好多了。老田啊，
10: 嗯，
9: 咱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
10: 你找我是不是说老严的事儿？
9: 哥俩就是哥俩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10: 什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发现你就是一根筋。这次完成任务，严德全还不能令你满意吗？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毫不逊色。
9: 歇虎子还知道断尾求生呢。
10: 三姐，
9: 老田，你听我把话说完。
10: 你说，
9: 你就对咱们这一次的任务一点看法都没有？
10: 不，你什么意思？我该有什么看法？
9: 你还问我？我现在在问你，咱们这一次找军虎的任务是不是绝密？
10: 是啊，
9: 绝密。那为什么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呢？
10: 那不是城里有奸细吗？
9: 麻城有奸细？
10: 对呀、啊，
9: 那麻城有奸细，为什么咱们到了木子店以后住哪儿去哪儿敌人都知道呢？还是因为麻城有奸细？
10: 我这三只眼啊，你怎么不想一想，敌人手里有这张画，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木子店的，那画上不是画得清清楚楚吗？
9: 咱们去架子山的主峰是老田你临时悟出来的吗？
10: 对啊。
9: 那军火藏在主峰下，画上没有画吗？
10: 没有。
9: 那为什么敌人都往那儿拥呢？啊， 如果说杜鹃那个臭娘们一直派人盯。

0: 跟着咱们到了主峰下，好。可是杜念祖、吴疯子，甚至老叶岭的柴彪都赶去了，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1: 你这像个老侦查员问话吧？
0: 咋了？
1: 咋了？敌人有电台，他们相互通电报，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0: 不对。
1: 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你告诉我。
0: 咱们现在知道，杜鹃那个臭娘们是想独吞军火，所以她不可能跟江汉波通气。而且，杜念祖那个小兔崽子也一样，他是瞒着杜鹃去的加子山，他们之间怎么可能通气？
1: 当时江汉波根据咱们的行动悟出来了军火就藏在加子山主峰，所以他让杜念祖，同时让柴彪和吴疯子跟他一起去抢军火嘛。
0: 反正老子怎么着也不相信江汉波那个人能跟你一样，看一幅破画就知道军火藏在哪儿。
1: 我告诉你，江汉波不是一般的人，他非常聪明，这点我从来不敢忽略他。
0: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始终都认为一定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他一定是军统的狗特务严德全。
1: 如果是严德全的话，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还能活着回来吗？
0: 咱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那批军火和有利的地形。老田，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精良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子弹，你活个试试？
1: 我告诉你，他要是冷不防拿机枪突突咱们，别说三只眼，你有一百只眼睛都没用。三只眼了，三只眼。老连长已经牺牲两年了，这件事情该放一放了，你总不能怀揣一辈子吧？是，教训我们是不能忘。那么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你都能去怀疑他吗？还能每个人后面跟一个人去盯着吗？
0: 严德全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干了多年的军统特务。
1: 我告诉你，对他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次给师部送情报，还有那次在梅花岭救我们，这么长时间了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看不出来吗？亏得你还叫三只眼，
0: 你就固执了。
1: 固执的不是我，是你。
0: 固执啊，就当老子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
1: 站住！我警告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你要敢当着胡说八道的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0: 老田，你觉得我三只眼成天在小分队里插科打诨的，是为了什么呀？
2: 团长。
0: 又要干嘛？
2: 把这酒拿来。
0: 谢谢。
3: 哎，小子。进来。哎，马杆儿，要不要给他弄点水喝呀？别把这小子渴死了。
4: 到三家店再说吧，渴不死他。
3: 嗯，好了。
5: 三家店。
6: 七里营离京寨已经不到100里路了。
7: 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呀？这一路可都有咱们的搜索队呀、啊，
6: 不简单呐、啊，这帮家伙。
3: 报告，
8: 最后，田连长来了。
9: 师长，政委，
10: 坐，快到这儿吧。
9: 首长，是不是有费若愚的消息了？
8: 这家伙的鼻子可真够灵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搜索队啊，在七里营发现了这伙匪徒的踪迹。
9: 七里营，
6: 你去过吗？
9: 我去过。
6: 我要你带突击小分队去七里营，把费若愚给我活着救回来。
9: 可师长，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这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6: 我知道你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
9: 为了费若愚的安全，
8: 我们包围那里不成问题啊。可一旦敌人发现自己无路可退，那费若愚同志活下来的希望可就渺茫了。
9: 我明白，
6: 田壮飞啊，你要清楚现在的大形势，

0: 我们和兄弟部队已经对防御山、钱大宝、五七这三股突围势力进行了围剿。接下来，根据指挥部的意图，我军将集中优势兵力去清剿杜鹃、江汉波这股最大的土匪武装。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对他们的匪巢进行攻击。但是如果未能及时救出费若愚同志，一旦京寨完成合围，你想想，敌人会对费若愚同志怎么办？
1: 敌人同样明白自己身处绝境，费若愚同志比较生命难保啊。
0: 田老贼啊，这一次你执行的任务和以往不同。以往你袭击敌人的特务据点可以毫无顾忌，用炸药炸怎么都可以，这次不行。首先要保证费若愚的安全，如果敌人丧心病狂杀害费若愚同志，只需要眨眼的功夫，所以你连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敌人。
2: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1: 是，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出发。
1: 是。
3: 哎，老天，我送送你。走。
4: 怎么样？去看过小杨了？
5: 去了。
4: 怎么说呀？
5: 也没说什么。

0: 谁啊？是田连长吗？
1: 杨秘书。
0: 真的是田连长？
2: 是我。
0: 你刚才一直在门缝里看我，对不对？
2: 不，没有，我没有。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让你看。
2: 我真没有。
0: 走进屋坐一会儿。
2: 不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出发前过来看看。政委说你已经出院了，让我出发前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全好了。
0: 要是政委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是不是？
2: 不，也不是。
0: 不管怎样，你来了我都高兴。知道我刚才在想谁吗？
2: 想谁啊？
0: 进屋告诉你。走嘛。傻瓜，当然是在想你了。
2: 是吗？
0: 我在想你以前的样子呢。你知道你以前对我多冷酷吗？整个人都像冰块呢。可是现在你居然能来看我了，真的特别特别高兴。拉一下手又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呀？
2: 是啊。
0: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是好的差不多了吧？
2: 是。
0: 你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嘛。
2: 他们在等我，我得赶紧走了。
0: 现在就要走呀？
2: 是啊。
0: 去哪？是去救费同志吗？
2: 是有重要任务。
0: 知道我不该问。
2: 我真的该走了。
0: 那好吧。走吧，路上小心点。
2: 我会的。那我走了。

0: 我爱你，
1: 。
0: 是政委命令我出发前一定要去看的，我是在执行命令。

0: 村子里有咱们的人吗？
1: 没有，我怕被他们发现，对费东志下毒手。
2: 你怎么办事的？他们要是跑了呢？
1: 不会，我都安排了丁少的人了。
2: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特务。说的对呀、啊，特务比贼还奸呢。
0: 这里多少人？
1: 应该有十个人吧。
0: 应该。
1: 对不起，连长，我并不是不想说准确数字。
2: 那就是你不会数数是吧？
1: 不是，这些家伙十散十聚，最多的时候有12个人，最少时候也有5个人。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2: 老铁，嗯，这是老俊统的一并推进法，跟踪的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和留住地点。最完蛋的是嘛呢？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被劫持的人质到底是在哪伙敌人手里。
3: 这些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2: 没错。你怎么吃铁丝拉罩里？你胡编呢你？
0: 现在呢？他们有几个人？费若愚在吗？
1: 肯定在。可他们是不是有人提前进了村？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2: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0: 郝队长，
1: 到，
0: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

0: 过，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可以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

0: 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本月起，针对疲劳驾驶认定的新规正式实施，如何对长距离高强度的集装箱卡车司机做到实时监测、及时提醒，

0: 在永清高速金华段，一套覆盖30,000辆级卡车的双预防平台正在发挥作用。
1: 在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光点实时跳动着，

0: 样的疲劳啊、低速、超速以及异常停车的情况，我们后台都可以直接进行预警。
1: 平台将疲劳预警细分为三类：法规疲劳、身体疲劳、极度疲劳。一旦触发预警，系统会立即在地图上锁定车辆位置。
0: 我们在预警触发后，除了这个电子通过这个系统的直接干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提醒。
1: 更精准的是夜间管控，地图上的实时位置能帮助指挥中心就近调度路面警力或业主单位巡查力量，对疲劳驾驶车辆进行干预、护送、引导就近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休息。
2: 提前下高速或者提前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接着跑嘛。这样人也不这么疲劳。
1: 永金高速东阳服务区还推出了清场换停工作机制，把夜间小车车位的冗余部分利用起来，同时在通道内挖掘更多空间，调剂给货车停放。管理部门还联合服务区对司机之家进行提档升级，热水供应扩容，休息区环境优化，一系列便民服务让司机能放松下来好好休息。
2: 洗澡、洗手啊，什么休息啊，都可以去里面。
1: 针对夏季高温天气，服务区还特别在匝道口加装了喷淋装置。午后时段，自动喷淋不仅能物理降温，也能起到视觉和体感上的提醒作用。
0: 匝道喷淋的一个措施啊，让驾驶员能够啊有一种清凉出行的一个感受啊，更好的缓解一个身体的疲劳的状况。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五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近期各地也在持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接下来一起去江苏苏州看一看。
1: 一早，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虎丘分中心内人头攒动。作为此次苏州公积金政策调整后全市范围内首位业务办理完结的受益者，市民陈先生享受到了政策叠加的利好。
4: 一个就是个人公积金提到了150万的那个贷款额度，第二个就是首套的认定，第三个就是说我买的是现房，有50%的提高额度的优惠，对我们老百姓很友好的，这个像我们买房的门槛就低一点了。
1: 与陈先生一样感受到新政利好的还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成功办理贷款业务的市民。
5: 贷款额度有提高，大概提高可能从150万提高到200万，然后加上我们有两次一权，所以额度又上升50%，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实惠啊。
6: 我今天贷了231万，政策非常好啊，尤其对我们这种就是刚刚这个步入社会，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在这个苏州这个安家嘛，就是能够享受这种政策的这个带来的红利。
1: 此次新政调整实施后，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现房销售的新房额度上浮50%，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上浮20%，两支一权等改善型住宅的上浮50%。同时优化公积金贷款次数认定，申请时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7: 帮助我们苏州更好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以及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然后促进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当下从校园到社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护眼科普与公益服务，多措并举筑牢全民眼健康防护网。
8: 日前，上饶市婺源县组织医疗专家走进学校，为孩子们揭开了近视形成的奥秘。针对青少年常见的用眼误区，讲座重点区分了真性近视与假性近视。
9: 以后我要做到认真做眼保健操，多参加户外运动，经常远眺，注意用眼卫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把多彩的世界看得更清晰。
8: 随着电子产品普及和学习压力增大，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0: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近视都是长期用眼不当、户外运动太少导致的，呼吁家校一起重视，守护好孩子们的视力，让每一个孩子 子都能拥有健康清晰的世界。
8: 在四川广安，邻水县人民医院医生走进当地学校开展科普活动，围绕学生视力日常防护、早期干预等重点内容，细致讲解科学。

0: 用眼，规范做眼保健操等实用技巧。
1: 通过这次学习，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保护眼睛的知识，如少看电子产品，写作业时要坐姿端正，按时睡觉，保证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
2: 进行科学讲座及科学护眼操作教学，让小朋友们认识到预防近视的重要性，也希望小朋友们从小做到科学用眼，减少近视的发生。
0: 在辽宁抚顺雷锋社区的光明小屋近日正式启用，项目将搭载先进智能化眼健康检测设备，构建全方位系统化便民化的社区眼健康服务体系。作为辽宁和氏医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未来学院也将携手多方力量，共同构建政医企校社协同联动的基层公共卫生公益服务和实践育人新模式，引导更多青春力量扎根社区，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百姓健康。
3: 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脑部突发急症，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针对眼科急症该如何应对，哪些护眼误区我们又该绕开呢？一起来了解。
0: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0: 那么针对保护眼睛，人们平时用的手机护眼模式真的有效吗？
4: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0: 防蓝光眼镜又是否可以预防近视呢？
5: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3: 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6月6号在上海起航。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登船及度假，首批体验无目的地海上游的4100多。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南国热土上，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更续文脉，立德育人，桃李天下。他们以

0: 湾区引领四维融通，实践赋能为特色教育理念，构建起了新时代中文拔尖人才培养的创新体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自1924年诞生之日起即名师辈出，先后在此任教的著名学者有鲁迅、郭沫若、顾颉刚、钟敬文、王立等。新世纪以来，中文系学科建设再谱新篇，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水平评估位列 A 类学科，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先后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3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入选者13人，吴承学教授、黄世忠教授、彭玉平教授、陈维武教授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中文系教师学术成就斐然，先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1等奖6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6部，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5项，在全国中文学科处于领先位置。悠久的历史、杰出的教师团队、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厚根基。今天，中大中文人牢牢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地理区位优势，开启了一场拔尖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实践。2025年，中文系教学成果湾区引领四维融通，实践赋能，中文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创新，荣获广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成果特等奖，这是广东省中文学科唯一的教学特等奖。
1: 我们提出湾区引领四维融通实践赋能的理念呢，就是要打破传统中文人才培养当中学科的壁垒的固化，写作训练的碎片化，文化传承脱离实践，国际传播能力比较薄弱的这么一个困境。我们希望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阶段的融通机制，来培养一种具有家国情怀、跨学科的素养和国际传播力的新时代中文拔尖人才。
0: 四维融通是这项教学成果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与实践路径，它包括跨学科课程矩阵、四阶写作能力培养体系、文化传承实践平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4个维度。他们首创文史哲加社会学、人类学课程体系，打破学科壁垒，17门交叉课程，构建起语言文学核心加技术赋能加社会拓展的知识图谱。他们依托强基计划和拔尖人才培养2.0计划，建设广东省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文联盟。这是一条从通识筑基到专业深化、从创新实践到战略服务的4级进阶之路。他们用150种原点阅读夯实根基，用强化写作训练锤炼表达，形成写作训练反馈迭代、思想产出的闭环机制，构建起4阶写作培养体系。
2: 100部文学经典、50部理论经典阅读为基础，开展系统的科学的写作训练。
3: 我非常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写作找到和自我对话的勇气，把真实的自我、内在的自我表达出来。
4: 为了活跃整个的高等教育的这个写作的氛围啊，专门举办了这个1000青年文学奖，
5: 引导学生说真话，最后呢就是尊重学生说与自己个体经验有关的话。
0: 中大中文人将文化传承从课堂延伸到了田野与社区，从文学地理考察到戏曲传承基地，从非遗工作站到乡村振兴实践团，累计组织田野调查超过11000人次。
1: 我们不仅仅是在课堂上 讲授文学。

0: 学经典，更要带着学生走进文学的遗址和现场，踏访无数文学经典诞生的原初场景，去观看，去记录，去倾听已经逝去的万千声音，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学，它不只是文学史殿堂里的陈列，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和优美的灵魂。
1: 他们建设全英课程群，实施国际学生导师制，吸引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参与传统文化研学活动。他们累计派出学生志愿者200多人，赴20多个国家与地区传播中华文化。通过中文教育、中华文化展演、学术交流的三维联动，让中国声音在世界回响。以四维融通为基础，中文系学生以实践赋能，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行业的能力跃升。多位学生获得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等称号，部分学生已成长为知名作家、长江学者。今天，中文系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担负着湾区引领的历史使命，正在稳步走向未来。
2: 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仅是培养会写文章的人，更是培养有文化担当、有国际视野、有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让中文人才立足湾区，融入社会，熟悉田野，服务国家，走向世界。
1: 在创新之城深圳，深圳技术大学城市交通与物流学院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将党建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探索党建强、发展强特色路径，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学院以党建为发展根基，构建135党建工作模式，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办学志愿全过程。一是通过党建领航行动强化党总支领导核心。三是实施政治引领、产教融合、实践育人三大工程。五是打造强国实践、校企联动等五大党建家平台。学院与深圳地铁运营集团党委共建联学共建站，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党总支获评深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入选省级党建标杆院系培育单位。
3: 学院坚持党企领航，以高质量党建统领事业发展全局，通过党建与育人实践深度融合，把企业现场、项目一线打造成大课堂、练兵场，构建课程、项目、竞赛、实习贯通的实战教学体系，联合行业头部企业，在智慧交通、低空经济、智能车辆、现代物流等前沿领域共建育人平台，着力锤炼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过硬本领。
1: 如何培养国家战略与产业急需的卓越工程师？两项省级教学成果奖勾勒出实践攻坚路径。核心实践一，党建融入项目实践，教师从比亚迪等企业提取真实难题，转化为大赛课题，学自主完成赛车全生命周期研发。极光车队获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全国总亚军及多个单项冠军。
4: 赛车工作室相应的工作如何重塑我们的教学？第一个方面呢，是赛车研发过程中的具体的某一个零件设计、具体的某一个电控方式进到我们的课程里来。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加入大量的实践环节，加入课程设计，加入实验室创新实践项目。第三个方面呢，从一张白纸到图纸，到计算机仿真，到实物落地，到整车能够完成特定的

0: 实验项目、竞赛项目去获得对应的奖项，去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
1: 核心实践二，现场融合协作立体化改革，从全局重构人才培养生态。现场性课堂延伸至地铁调度中心、顺丰物流枢纽，在真实职业场景中教学。融合性打破专业壁垒，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系统思维。协作性模拟企业项目制，锤炼沟通管理与责任担当。
2: 学校构建了一个跟企业很类似的研发基地，让学生们有一个从知识到科研产品，再从产品研发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再重新回到课堂探究他未了解的知识。经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了梯队的人才的培养，也就催成了我们后边由教学的过程变成要把技术落地一个科创的过程。
3: 赛教融合让我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我不仅巩固了专业知识，还锻炼了沟通协作、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 党组织主导构建多元开放大课堂，学生自主研发的地铁物流无人车、无人零售车落地轨道交通场景，产业学院、特色班等产教融合平台，直播助农、汽车科普基地等社会服务平台，以及沅江星火代代传等红色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实现价值、能力与知识的深度融合。
4: 风学学院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核心体现四个融合：专业与产业链融合，以智能物流为核心，融合管理、经济学与大数据技术；课程与标准融合，校企共建课程；教学与实训融合，开展无人配送等课题研究；学业与就业融合，顺丰提供运营管理等岗位绿色通道。
5: 首先依托学生党团组织建立红色引擎发展中心，有效发挥党团联动作用，让学生党员、学生骨干用同龄人语言讲好信仰故事。其次，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通过专业的社团将思政教育融入社团建设。
6: 通过思政课的系统学习，切实提升了我的政治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助力我树立起爱国报国、服务社会的坚定理想信念。
1: 党建引领与事业发展同频共振，成果丰硕。学科专业对接20+8产业集群，开设深圳首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本科专业，交通运输、车辆工程等专业获评省级一流，或入选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党员教师牵头攻关，近3年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数十项，学生近3年获国家级竞赛奖逾百项，毕业生广受企业青睐，就业率与质量稳居前列。
7: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求，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学院，努力为交通强国事业培养更多可堪大任、能担重任的卓越工程人才。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你好，这里是福州大学维努斯国际工程学院。近年来，学院以三个坚持为帆，坚守初心，勇

0: 立潮头，奋力书写闽都中外合作办学时代新篇章。有福之州，千年闽都。昔日巴闽沃土的教育初心，遇见爱尔兰岛的治学智慧，一所承载创新使命的学院应运而生，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1: Welcome to Manu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Fuzhou University.
0: 这是一所由福州大学与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携手共建的福建省首家实现双注册学籍、双授学士学位、4+0培养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是福州大学直属的二级学院，更是广大学子的成才摇篮。
2: 学院的办学定位非常清晰，立足福建，面向全球，致力于培养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兼具浓厚家国情怀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工程创新人才。
3: Overall, the goal is for students at the Maynooth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to benefit from the strong academic.Fuzhou University, and also to gain the skills and the global outlook of a leading European university, so they can compete confidently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0: 自2018年成立以来，学院共开设自动化、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4本科专业。截止目前，在校师生近1300人。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学院以3坚持为抓手，不断开拓国际化人才培养新路径，坚持政治引领，筑牢育人根基，中外合作办学，根在育人，魂在引领。学院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全过程，以党建引领争先工程，筑牢思想根基，推动中外教育理念互学互鉴，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4: 我们结合福州大学3精神，充分利用福州马尾船镇文化的独特资源，将船镇文化爱国基因融入党建，大力开展讲好中国故事、船镇传心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培养国际视野、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0: 坚持融合创新，共育时代英才。学院构建国际标准加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引入外方优质资源、创新项目式教学、动态评估等模式，积极推进教学科研深度融合。2025年，学院启动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实现办学层次跃升。除此之外，学院打造的课堂、实验室、企业3实践平台，30以上的实践学分地见效。
5: 一方面，我们深度融合了西方教育强调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引入了梅努斯大学的 Noodle 电子化教学管理平台，推行翻转课堂和小班化教学，注重过程性评价。另一方面，我们也把中国教育重视基础扎实、严谨治学的优势融入其中。
0: 在融合创新育人中，学院还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育人理念。近3年，学院累计获得省级以上各类学科竞赛奖672人次，让学生在实战中锤炼过硬本领。
6: 通过中外教师联合指导竞赛团队，为我们提供从项目孵化到落地的全过程支持，帮助我们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挑战杯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0: 坚持五育并举，赋能全面发展。多年来，学院以以美化人、以体强身、以劳树德为抓手，推动第一、第二课堂深度融合。从国际教育节上的跨文化交流，到闽宁支教中的青春担当，再到高质量升学与就业。

0: 头并进，大批学子进入世界顶尖学府深造，踊跃服务国家战略产业，真正做到以世界为课堂，为中国育人才。
1: 学生未来胜任力提升计划是我们学院提出的一个创新育人理念，核心是鼓励学生以世界为课堂，在全球舞台上展现风采。其亮点与特色主要有三个，一是视野拓展的国际化，二是学涯规划的精准化，三是素养综合的多元化。
2: 我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奔赴宁夏开展支教工作，把家国情怀融入个人成长，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需要。
0: 从政治引领筑牢根基，到融合创新强化内核，再到五育并举塑造品格，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用三个坚持回答了中外合作办学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时代命题。面对未来，学院将继续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以坚定初心扎根中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输送更多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栋梁之才，让中外合作办学之花在新时代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3: 新时代的边疆高等教育如何兼顾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期盼？新疆农业大学与固边铸魂、专业迭代、产教融合三维协同育人体系的创新实践给出了时代新答案。丝路明珠，大美新疆。新疆作为中国西部重要农业基地，近年来农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技术人才短缺、产学研脱节依旧制约着产业升级。为了破解难题，新疆农业大学教学团队于2015年在蒋平安的带领下深耕新农科建设，以教育部三全育人试点建设为契机，构建基于学校红色基因的固边铸魂、专业迭代、产教融合三维协同育人体系，为国家边疆战略与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筑牢人才根基。
4: 学校的育人使命是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教育戍边为核心，传承学校的红色基因，致力于培养政治立场坚定、专业能力扎实、家国情怀深厚、立志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复合型、应用型农科新型人才。
3: 固边铸魂，强基固本。新疆农大三维协同育人体系打破思政与专业两张皮，构建文化浸润、课程濡染、实践淬炼、机制护航四维固边铸魂模式，将民族团结、胡杨精神与新疆志向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全覆盖，引导各族学子自觉留疆、爱疆、新疆。
5: 红色基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纬、文化基因、现实关照价值意蕴，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宝贵资源和生动教材，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文化体系。
3: 专业迭代，守正创新。新疆农大以三维协同育人体系为抓手，构建专业动态调整、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升级三级联动机制，推动专业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对标国家需求与自治区五大战略，建成12个新型专业集群，校企院协同修订培养方案，让学生参与科研，确保毕业生掌握特色农业核心技术。
6: 毕业后，我进入了新疆强农丰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目前，公司已吸纳10多名新疆农业大学毕业生，公司成功转化的达。

0: 打底剂产品，累计推广面积达3200万亩，每亩可为农户增加效益150至200元。
1: 多年办学，学校累计为国家输送20余万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各类人才，而这份底气正来自新疆农大强大的教师队伍。他们秉承师者如光、薪火相传的教育精神，引领一代代学子扎根沃土、建功立业。为能够持续拓宽育人途径，学校还坚持以赛促学、科研育人。近年来，本科生在各级专业技能竞赛中累计获奖204项，
2: 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7门，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46门，特别是开发了大国三农等10余门贴合边疆农业发展特色的课程，主编32部教材专著，新增智慧植保、农业大数据等贴合产业的实际的课程。
3: 学校的科研育人模式让我能在实践中深化专业认知，在攻关中锤炼专业本领，真正实现了从学农到懂农、新农的成长。
1: 产教融合，协同新疆。新疆农大三维协同育人体系，整合多方资源，牵头组建新农科教育及种业产教融合两大联盟，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现已与100余家企业合作，建成5个现代产业学院、365个产学研基地，并联合中亚及援疆高校，共建15个实践平台，形成需求共商、成果共享的新机制。
4: 新疆农业大学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建、创新构建、政校企研四元协同格局，打造全链条实践平台，形成教师攻关、研究生转化、本科生实践3级服务链。
1: 如今，新疆农大创新打造的三维协同育人体系实践成果显著，得到广泛应用推广。小沪阳科技服务队入选全国典型，3个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1%，3级服务链反哺边疆，授权专利646项，发明专利206项，育成突破性品种，丝路纽带连通20国、80校，成果获国家级媒体报道96次，多位院士评价为全国农科教育的新疆方案。该育人体系荣获2025年自治区教学成果特等奖。
5: 多所高校借鉴其育人模式，成果获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成为边疆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标杆。
6: 这一体系成功破解涉农高校普遍面临的人才培养与区域需求脱节、实践能力薄弱的难题，为国家完善新时代农科教育体系、优化边疆地区教育布局提供了鲜活的新农大方案。
1: 面对未来，学校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使命，持续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贡献教育力量。
7: 读小学1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厂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8: 透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9: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10: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11: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所以我应该对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0: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1: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2: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3: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4: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纪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5: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6: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7: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8: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9: 高考加油！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

0: 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

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

0: 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

0: 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
0: 累死

0: 肾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 食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

0: 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哦、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

0: 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

0: 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

0: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多种方法都没能速
0: 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抓实出行疏导、静音护考、电力保障，各地用精细化举措全方位护考，暖心护航高三学子决胜高考。逐梦复考新城起，十载耕耘少年行。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考大型直播即将温情上线，向时代致敬，为青春加油。人人享有眼健康，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各校量身打造护眼处方，用心守护未成年人视力健康。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直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在多地考察时，总书记时常询问学生体育锻炼的情况，关心小胖墩、小眼镜怎么样了，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讲话，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现在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身体素质，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仍是学生素质的短板，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学校和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要全面加强幼儿园、中小学的卫生与健康工作，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提高学生主动防病意识。一些好的健身传统要恢复或坚持，比如做眼保健操、课间操，保证学生每天至少1小时锻炼时间等。要有针对性地实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餐或营养包行动，保障生长发育。体育锻炼是增长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学校要把体育老师配齐配好，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
0: 日前，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和教育部门、中小学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通知要求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精心组织学习研讨，把学习重要回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历年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寄语精神结合起来，做到深学细悟、融会贯通。

0: 深入开展宣传报道，协同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持续加强宣传报道，各级共青团、教育部门所属媒体策划推出专栏专题，推出网络融媒体产品，生动活泼面向少年儿童宣传，广泛开展主题实践，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深入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用好少先队仪式、队会、对课、对日等方式，发挥红领巾巡讲团作用，做优红领巾讲解员品牌，拓展丰富实践育人场景载体，认真抓好教育培训，组织各级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和德育骨干、广大教师深入学习，纳入核心课程，列入教学计划，精心组织备课，持续加强研究阐释，形成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近日，教育部将组织开展2026年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系列宣讲活动。6月11号起，劳模工匠线上公益直播课上线，魏国华、张腾蛟、刁同武、张亮、于清华、杨光军6位全国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将用心用情讲述自己的学习、成长、劳动、奋斗故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面向广大考生发布特别提醒，一起来了解。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考前，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高考前夕，多条涉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假查分、伪造成绩帖文出现在网上，引发网民关注。公安网安部门紧盯仿冒官方网站虚假查分链接、涉考引流诈骗等突出风险，护航高考安全平稳进行。6月6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一起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并为他人伪造成绩非法牟利案，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查询成绩、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一年一度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多地从交通出行、禁音护考、考场供电等多方面开展考前专项排查与暖心服务，用精细化举措为高三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应考环境，目前苏州全城已进入静音模式。6月4号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先后前往多处施工现场进行夜查。
1: 特别像你这个刚进来的工地要注意，
2: 对，
1: 声音比较响。
0: 在建项目工地都主动调整作业时间，为护考接力。
3: 晚上还吃完不动了。
4: 现场的举措就是说，准时关灯、关门，然后所有人员清场，确保现场不产生任何的噪音跟其他的污染。
0: 据了解，从5月23号0点起至6月19号18时，苏州全市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全面暂停，抢修抢险除外。考试期间，考场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建筑场地停止一切产生噪音。

0: 生的施工作业。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绿色护考行动不仅在力度上加码，还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
1: 那我们已经跟公安、住建、城管开展了联合的执法检查，对于一些重点的噪声啊，还有废弃的这些企业，我们也都提前的进驻，进行了告知。对于考生还有家长反映的这个涉及到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也都第一时间的响应，第一时间的进行查处。
2: 为做好高考期间交通安全保障，守护考生顺畅通行，连日来湖南省各地多部门提前部署，做好各项工作。湘西州爱心送考、志愿同行大型公益活动今年继续接力。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
3: 我希望尽我自己微薄的力量，在高考这几天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2: 同时，娄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深入重点运输企业，专项开展送考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交警部门还在考点沿线、校园周边、公共停车场及周边社区开展静音护考专项宣传。为保障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浙江杭州全面启动高考保电专项行动。在杭州第二中学滨江校区，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保电队员携带测温枪、红外热成像仪等设备，对学校高配房、配电柜、变压器等关键供电设备开展全方位体检。
4: 我们从五月中旬开始就已经陆续过来确保这个高考的检查，来加固过螺丝，然后变压器除尘也进行过，现在已经是高考前夕最后一次的用电检查。
2: 为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杭州各考点落实双路供电，音控室的 UPS 不间断电源还可提供2小时应急供电，同时一台应急发电车也已在校门口驻点待命，为考点用电再加一道安全锁。
5: 这是一台功率400千瓦的应急发电源车，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线路出现比如说外破或者说类似的故障的时候，起到一个应急电源的作用，保障考场内那个电源供应的稳定。
6: 2026年高考在即，最近呢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来助力考生平安高考。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京。为了做好高考期间交通维护疏导还有服务保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了8项服务保障措施，分别是开展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还有高考考点周边站路施工分时段停工，以及小语种听力考试期间周边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同时拓展考点周边的停车资源，来方便家长进行送考。另外呢，还有一校一策做好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维护，警力提前上岗，加强路面疏导，铁骑交警随车带备用的头盔，随时做好送考的准备。最后还有及时做好考点周边交通出行的引导等等。第二站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南。海南省呢是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的护航高考。海南省考试局严把考务人员选聘的培训官，开展全覆盖应急演练，优化云上看考场服务，方便考生们可以提前的熟悉考场的环境。公安部门呢还强化试卷押运保管的安全，整治考点周边治安还有噪音问题，严查作弊设备。卫健部门在考点就近设立了医疗救护站点，定点医疗机构开通了考生就医的绿色通道。同时还有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全省43个公餐考点食堂、20个集中用餐点位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的检查。高考期间呢，将会安排人员驻点值守，并且实施24小时的线上巡检。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西。当前呢正值江西的主汛期，江西省气象部门强化天气实况监测还有短淋预报，将会在高考期间呢每日滚动制作，发布逐3小时精细化的预报，并且及时针对突发强对流天气适当的进行加密。面向市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及相关联系人，同步呢将会开展3小时风险通报和1小时风险的校应服务，对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责任人实行点对点的校应，并且自6月4号起每日制作发布高考气象服务专报，以细致严格还有暖心的监管服务，全方位筑牢考生安全保障防线，也是助力学子们可以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0: 好的，谢谢陈慧。十年耕梦，少年成风，一朝起卷奔赴新城。明天2026年高考大幕将起， 中国教育电视台以10年磨一剑的节目沉淀，倾力打造，值。

0: 通高考大型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逐梦少年时》，以一场持续7.5小时、覆盖全国10余个省区市的超长直播，向时代致敬，为青春加油。直播统筹近20路全媒体记者，奔赴北京、江苏、湖南、云南、新疆、青海等全国10余省区市考点一线，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直播矩阵。镜头聚焦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高效运转、试卷全流程闭环押运、智能化防作弊体系科技赋能，彰显国家教育考试的严谨规范与公平公正，深度记录教育、公安、电力、卫健、交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专项护考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守护追梦之路。特设直播间温情阵地，倾听家长心声，传递亲情牵挂。定格校园高考暖心菜单，志愿服务温情瞬间，于细微之处展现以考生为本、以民生为重的时代温度。直播重磅聚焦 AI 加教育前沿变革，特邀权威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物深度对话，共探人工智能赋能高考、技术助力教育公平、数字时代人才培养新路径。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解码高考改革与人才选拔逻辑，前瞻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直播还创新打造了高考加油站，汇聚多领域权威专家驻场演播室，精准回应考生与家长最关心的备考、应考、报考难题。知名心理专家针对考前焦虑疏导、考间心态调整、考后心理调试等问题，带来基于临床研究的科学心理学方案。 B 站百大 UP 主结合百万粉丝咨询实战，拆解 AI 时代专业选择、新高考选科避坑、志愿填报数据陷阱等热点问题。更有全国高校网络教育名师系统解读新高考模式、等级赋分规则、职教高考赛道等，把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用指南。高校文创大派送环节则集结近30所知名高校，让考生足不出户云端逛名校，在轻松氛围中了解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更有精心准备的高考加油文创盲盒，将全社会对考生的深情关爱与美好祝愿汇聚成一股暖流，激励每一位在考场上书写人生的少年勇敢追梦、自信前行。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体直播6月7日准时上线，与全国千万家庭一同静待少年锋芒，见证梦想起航。
1: 从自主下潜数千米的无人勘察器，到集群巡逻的水面无人艇，他们正重写海洋作业的规则。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自主感知、实时决策与环境自适应能力。基于这一战略需求，上海交通大学新设国内首个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专业，并将于今年开启招生。
0: 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一个深度交叉融合船舶与海洋工程、人工智能、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等多学科的前沿领域，其核心是将人工智能基因植入海洋装备机体，推动学科内涵从传统的设计与制造向智能与无人拓展。
2: 随着这个水深的增加，包括一些极端环境啊、恶劣的海况下，那么真正能够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未来还要靠大量的这个叫智能和无人化的这些装备，能够实时的去感知它的海洋环境啊、自身的状态啊，以及任务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如何培养既懂船海装备又懂人工智能的创新人才？全新打造的培养方案并非在传统船海专业课程上增设信息类、控制类课程，而是围绕海洋智能无人作业装备、水面水下智能航行、数字航道与智慧航运等典型场景，重新构建知识体系，设计课堂教学方式，靶向更加精准，案例更具价值。
2: 原来学像自动控制原理，可能大概要5到6个学分左右，而原来学习船舶的运动建模呢，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3到5个学分左右，那么加起来也就是在10到12个学分及以上吧。啊，那么我们是凝练成了这2到3门课，那么大概是在6个学分到8个学分左右。先通过我们整体的课程设

0: 包括老师重新的建课、备课和编写新的教材，那么将原来的鸡蛋和番茄真正做成一盘番茄炒蛋啊，那么端到学生的面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消化。
1: 而在考核上，同学们需在实战中完成毕业设计，直面装备智能无人发展的现实需求。能够主动塑造和引领未来海洋装备产业生态的总师型卓越人才。面向未来，上海交大希望能够培养出主动塑造和引领未来海洋装备产业生态的总师型卓越人才。
2: 他有来自川北海洋工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养，也有来自这个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计算机领域方面的这个深厚的知识。对于我们行业来培养具有符合知识背景的总设计师和高级设计分析建造工程师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防控小眼镜是民生大关切。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开展系列爱眼护眼举措，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眼健康。
3: 听到计时器铃声响起，正在画画的冉冉和涵涵立刻放下手中画笔，相约着一起看鸟。因为铃声提醒他们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时间到了，该让眼睛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至少20秒休息休息了。
4: 远眺对眼睛好，休息几分钟，看远处要观察绿色的东西。
5: 我们呢是要看鸟，好知道它的品种。
3: 在上海市普陀区四季幼儿园，每个小朋友都知道20-20-20护眼法则。幼儿园利用毗邻苏州河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老师们沿着河道打造果树小径，在树荫下设计了6个爱眼护眼游戏点位，林间观鸟站、追踪飞羽就是其中一处。
6: 这里挂了很多都是能够在我们幼儿园里面看到的小鸟，然后同时能够鼓励我们的孩子站在高的地方向远处去找这些小鸟在哪里。然后同样我们这里还反面可以转过来看一看，眼睛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来转动，是能够锻炼我们孩子睫状肌的。
3: 除此之外，园区还建设了一个 DIY 护眼休息站，利用中医药适宜技术，老师带着孩子自己种草药做药包，再加入热敷时轻轻敷在眼睛上，让紧绷的睫状肌彻底放松，眼球得到充分休息。
5: 准备这边躺5到6分钟，一股热热的感觉，不烫，一点都不烫，挺舒服的。
3: 6个游戏点位加一个护眼休息站，如今成为四季幼儿园独有的一张明眸处方，已融入孩子们的一日作息。据了解，四季幼儿园还和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手成立幼健共同体，根据1学期2次的视力筛查结果，建立远视储备不足和视力异常健康档案，对出现异常的幼儿1个月内复查跟踪，形成学校100%筛查、社区精准诊断、治疗、转诊，再到社区回访的全流程。
7: 每学期我们会有一个定期的时间给家长进行一个督导，比如说他的视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远视储备、视力银行已经不足了，我们会提前进行一个关注。
3: 每到课间，郑州市27区漓江路小学地面上的精彩成长期乐园便会成为校园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大家3-5结伴分组竞技，轮流投掷骰子、跨步越格，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沉浸式体验趣味博弈，奔跑、跳跃、迈步间，孩子们充分舒展身体，不仅释放了课间活力，更让双眼在户外运动中得到放松。
8: 以前下课我总待在教室，眼睛经常发酸，现在有空我就和我的小伙伴来玩这个精彩的地气游戏，不仅十分的有意思，还能放松我的眼睛。
9: 我们班同学现在一下课就会到户外活动，蹦蹦跳跳，不仅身心舒畅，视力也好了，看东西也清晰了。
3: 一直以来，27区漓江路小学秉持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将学生近视防控工作作为校园健康教育的核心任务。学校将体育锻炼、心理健康、美育熏陶与近视防控教育深度融合，让近视防控教育真正实现常态化、趣味化、生活化，全方位助力学生身心健康与视力保护协同发展。
10: 我们把整个校园精心打造成了一个精彩成长期乐园，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让孩子们

0: 在自由玩耍、自由奔跑当中放松双眼，保护视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比反复说教更易让孩子们接受。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千万名高考生将踏进考场，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大考。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所有默默耕耘终将在盛夏收获回响。祝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考，以努力换硕果，以热爱赴远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 G60 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

0: 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的

0: 是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一百公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2: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3: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5: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6: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7: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

0: 设备三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青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把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 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

0: 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

0: 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

0: 霜膏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4: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5: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6: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7: 这个良心的是让国际名声的头等大事，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8: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9: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10: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2: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尊重这里的一草一木。
13: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4: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

0: 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2: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0: 高考加油！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平共9种，诵经成进，套坪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坪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坪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次意外的专业选择，一场改变人生的戏剧。从台下观众到舞台翻译，再到大学讲台，他用10年把一场假面舞会活成一生的中俄情缘。

0: 黄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0: 哇塞，您刚刚是用俄语打招呼了。
1: 是。
0: 其实之所以称呼您是黄老师，是因为您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一名讲师。那我知道您当时其实学俄语是非常意外。
1: 不只是我自己，可能我们班当时的很多同学进入俄语系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意外的因素哈，就可能这个选专业的时候，或者这个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都可能并不是把俄语作为很坚定的第一选择，但可能进入了这个系之后，逐渐的跟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会发现，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甚至可能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
0: 为什么您后来坚持下来了？因为您现在就是一名俄语的讲师。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这个大三的时候出国交换的这个经历特别的相关，实打实的跟这个俄罗斯人有这种密切的这种交往，而且是真实的处在那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面，会有一个特别实的这种，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冲击，但肯定是这种非常幸福的冲击哈。这个东西很奇妙啊，就可能你要让我说出哪一个时刻，我说不出来，但可能就是浸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包括你真实的感受到了你学过的这门语言是怎么样的，在你跟这个文化的最直接的这个接触里面发挥那种很微妙的作用，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门语言带给你的那个打开文化的那样的一个窗口。
2: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与普京总统共同商定，2014至2015年举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这是中国首次和其他国家

0: 举办以青年为主题的国家交流年，全面掀起青年交流热潮，高校互访、交换项目、学生联谊空前活跃。201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黄晓轩，在大三那年，也就是2015年，以交换生身份前往俄罗斯学习。这段经历让他从迷茫转向坚定，也让俄语真正成为他的人生选择。
1: 刚去俄罗斯交换的时候，你的俄语就已经很好了吗？
2: 其实也没有，就还是有一个要张开嘴说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要真的想张开嘴特别流利的说，还是要比较勇敢的去，不怕错的去跟俄国人去说话。这也经过了一个过程，但我可能是那种比较不怕错的人。
1: 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让您觉得，哎，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亲近，我愿意去敞开自己的心扉？
2: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爱玩的人哈，就可能包括我回国之后，每次给我的比如说师弟师妹或者学生们做分享，可能讲的最多的不是我在俄罗斯怎么好好学习，而是怎么好好的玩哈。就可能在交换的这两次，可能大概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我走了俄罗斯的很多地方。我当时做过一张地图，可能就俄罗斯其实国土面积非常的大嘛，然后非常的横跨东西，但我可能大概在这几年时间里基本上打卡似的走过了它的很多城市和区域哈。反正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不只是在玩，我觉得是在真的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这个国家和这个文化的一切，就包括每一个很具体的人哈，就你跟他们可能就是这种萍水相逢的这样的一个交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识，但可能就能在他们上得到很多很真切的、很质朴的那种温暖。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珍贵，而且俄罗斯人一直的还有一种对于文化的那样的一种尊重感，对于历史的尊重感。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常常的很触动我，就让我也觉得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你会感觉可能你之前学过的那些文学史上的、文化史上的这些东西哈，包括那种横亘在它里面那个精神，它不是一个写在书本上的东西，它可能是依然今天的俄罗斯人还会持有的样一种精神气质。
1: 那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他们对于历史的这种尊重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2: 那我觉得其实特别多哈，比如说就俄罗斯的那些老年人，其实他们都还在工作，而且他们会经常的出现在比如说俄罗斯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里哈，带有特别大的热情和热切，还有那种专业去给你讲关于这个作品、关于这个画家的，就关于这个展品的一切哈。然后包括就哪怕不是在这种文化的场所里面，就是在这种这个路上见到的打招呼或者问路，或者是问一些很日常的事情的人，你都会感觉他们其实都还是非常有涵养，而且还是会有一种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尊重。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总是已经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1: 冰天雪地的地方，但其实大家内心都是非常火热的，
2: 这个反差恰恰是他们民族性格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
0: 俄罗斯以深邃的文学、厚重的戏剧、严谨的艺术教育体系享誉世界，其文学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群星璀璨，戏剧、音乐、绘画长期影响全球艺术走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新中国的教育、文艺、舞台体系都曾以俄苏为重要参考与学习对象，从戏剧教学体系到美术教育范式都留下深刻印记。正是在这样一座人类艺术宝库面前，结束本科交换的黄晓轩带着对俄罗斯文化的真切感受进入硕士阶段。在这段关键的求学时光里，黄晓轩只专注做了一件事，看剧。而这段看似不务正业的经历，不仅为他打开了学术之门，也让他一步步找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代俄罗斯戏剧与电影、俄苏先锋电影与戏剧理论。
2: 就我觉得我跟戏剧结缘可能真的还要从在俄罗斯交换的时候说起哈。当时授课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个俄语老师哈，然后带着我们去看了当时应该是刚刚上映没多久的亚历山德拉剧院的福金导演排演的这个假面舞会。这个剧其实在俄国无论是从他的当代戏剧史来说，还是他这个剧院本身来说，包括是这个导演自己的创作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剧哈。它是这个复排了100年之前俄罗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先锋导演梅耶赫德的一个作品，也是这个同名的这个假面舞会。当然他在复原的基础上又做了很多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阐释哈。 当时那部剧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多手法很就是在舞台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是跟我之前对于戏剧的了解包括在国内看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是从那个时刻开始，可能就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就从那个时候埋下了哈，在国

0: 10年，就会发现我后面做的很多事情，原来都跟这场剧，或者都跟这一场这个演出，或者跟他背后的这些，这个艺术人物、艺术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确实从这部剧开始，可能也是燃起了我对俄罗斯戏剧的一个很大的热情。然后不仅是在本科期间，后面硕士又去交换那一年，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剧院里，就看了无数场剧。当时我室友就开玩笑说，每到晚上就找不到我，因为我都在剧院里。我也真的攒了一沓的那个剧院的票，然后有的剧特别喜欢的可能会去看两三回，也确实看到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俄罗斯当代艺术戏剧艺术最高水平的一些作品。就我觉得到现在来讲我都觉得特别的幸运。
1: 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璀璨的文化星河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包括他们有非常多著名的这种著作，然后有戏剧、有歌剧等等等等。为什么你会挑选你独爱的这个戏剧？
0: 这个俄罗斯的戏剧可以说它是要在它的这个文学，包括这个比如说音乐、绘画等等这些艺术的基础之上，还要再去讨论的一种艺术。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恰恰就能把俄罗斯文学里面的那种深刻的东西，然后包括他们在绘画的、在这种音乐的各个层面的那种这种文化的这种精髓，能以一种非常综合的、凝练的又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白银时代的时候，戏剧可能这个不能说是一切艺术的可能最高哈，我们不能这么说，但它绝对是最具有代表性而且最具有先锋性的，是能够引领当时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沿的这样的一门艺术。
1: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戏剧它当然是源于生活，但是从戏剧里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去的过去，还有没有发生的未来。
0: 您这话说的特别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它就恰恰阐释了戏剧为什么特别的打动人，总是那么的吸引人。就比如我特别喜爱的，或者我比较研究的比较多的那个梅耶赫德这个导演来讲，他在戏剧里找的恰恰就是这种对于生活本真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包括对于未来的一种预见性，而他的戏剧恰恰在很多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以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假面舞会这个剧为例哈，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于它是俄罗斯帝国上演的最后一出戏剧。在这出戏剧落幕的时候，二月革命就在这一天发生。就他可以说在这个剧里面，梅耶赫德所在舞台上呈现的那个氛围已经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已经要将近的这样的一个王朝的气象。可以说他的戏剧本身就已经代表了带有这种时代的预见性，这也是他的戏剧艺术一直都那么的有时代性，那么的有先锋性的这样的一个表征。
1: 那我知道其实你是有一个过程，从坐在台下的观看戏剧的那个观众，到后来其实你有参与到这个戏剧的工作当中去。
0: 一点点的参与吧，可能是作为这个翻译去参与的。对，幸运的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点啊，就是北京人艺国际邀请展的时候正好请到了他的导演福金导演，然后我非常有幸的做了他的翻译，跟他可以说是有一个私人性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结识和往来。包括我也就是没有忍住自己特别激动的心情，给他讲起了我之前在那边上学，包括看到他的剧，最后又真的认识了他本人的那个这种激动的甚至不可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他也是觉得很愉快，就也觉得这是一段可能是戏剧结下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2: 因剧识人，由爱治学。此后他为多位俄罗斯戏剧大师担任翻译，担任中俄青年译者学堂导师，以专业搭建两国艺术交流之桥。
1: 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翻译工作是很难的，如果是平时的这种直白的翻译还好，但是在戏剧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幽默隐喻，这个恰恰是最难翻译的部分。
0: 说实话您说到了可能在我翻译过程中最痛的一些地方哈，就总说有一些很难翻的甚至可能翻不过来的东西，尤其是要涉及到比如说一些隐喻，然后一些笑话，就是这种俄罗斯人特别爱开玩笑，尤其是导演他们总是那么的才华横溢，然后真的是妙语连珠，有的时候听懂再翻译过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经常会被他们难住。
1: 所以怎么做呢？
0: 如果能恰好就是能找到中文里非常对应的东西呢，可能还翻得还好一点，但有的时候也会很遗憾的就是只能稍微直白的把这个意思翻过来，有时候让我觉得也经常很懊恼。就2025年的时候在人大举办的这个中俄作家论坛上，我就被西川老师一句话给难到了。他当时讲起这个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就说起中国的这个凉拌西红柿这道菜有一个非常美的别名叫雪山飞红，但我当时怎么也没有办法一下

0: 就把这句话的诗意给翻过去，就我只能很坦诚地跟这个俄国作家说，我说很抱歉，这是一句非常美的诗，但是我没有办法翻得很美，请大家想象一下。对，
1: 2025年博士后出战后，黄晓萱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青年讲师。2026年恰逢中俄教育交流年，面对眼前18位朝气蓬勃的俄语学生，回望十余载求学之路，黄晓萱在当代青年滚烫的求知热忱里，真切触摸到中俄人文交流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2: 这么多年，您看到了中俄文化交流，就是青年文化交流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一定是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热络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热络不只是活动规模、活动数量上的，更多是能看到就是两国青年之间那种真正的想要彼此了解和靠近的这个心愿是变得越来越强烈的。举例子哈，我在北京在地铁里无数次遇到，就耳朵边就会响起俄语，真的就有很多的游客包括以前我认识的很多在当地认识的人，他们都会就是因为免签之后就会来中国旅游，还会来跟我联系。你能感觉到这种对中国的兴趣，我觉得是来自民间的，而且是一种自发的一种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说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真切而且非常的实在。
2: 但是你在这当中应该说充当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作为俄语教师，那你觉得你的责任担当在什么地方？
0: 我有一个最高的这种任务或者是目标，那我觉得可能是把当年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学生们。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很纯粹，就是你对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尊重敬畏，包括对它的喜爱，它就是贯穿在你的学习或者是你使用它或者你拿它去交流的每一个时刻里面哈，是希望能借着中国教育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不只是我自己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交流、这样的互动中，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包括我身边的这些中俄的青年，能有更多的机会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见面，然后去体会中俄文化碰撞时候的这个火花。

0: 城市承载万家烟火，更新擘画五年新篇。近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国内首个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就此落地。500,000套危旧房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换新，36.5万公里地下管网提质，从住房安居到街巷生态，从财政投入到多元投融资体系，城市更新告别大拆大建老路，转向存量提质增效新阶段。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城市更新如何让生活更美》。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城市更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超伟，欢迎您，肖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另外一位是评论员古松，欢迎你。
3: 主任好，大家好。
1: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规划的具体内容。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2030年和2035年为阶段性目标，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根据规划，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取得显著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具体来看，规划以量化指标的形式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具体目标。住房安居方面，将改造城镇危机

0: 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公共空间方面，将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约1500个，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12.8万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安全韧性方面，将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改造存量应急避难场所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将达到95%以上。
1: 城市更新15规划，这是我们国家首部城市更新国家级专项规划啊，也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应运而生的。肖老师，今天我们的城市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现实是什么？
2: 好，感谢主持人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啊，已经达到了67%的这样的一个速率。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这个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呢，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增量的发展模式，转型成了一个存量的发展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之前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啊，我们更多是关注城市发展有没有房子造的，有没有道路，足够的道路，有没有我们的城市的建设能不能提供，我们有没有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呢，我们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从中央提出了15的中央城市更新的这样一个规划的一个初衷。
1: 从有没有到好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啊，就是说过去我们是在不断的增加增量，在造新城的过程，今天其实存量到了这样的一个数量的时候，是要存量来更新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规划其实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数字，比如说你看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50万套，管网是36.5万公里等等一些精准的量化的指标。之前我们看规划的时候往往是一些宏观的计划，那这次为什么会精准化到这样的程度？
3: 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个具体量化，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就叫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按照我们完成进度是可以不断的去向前推进的。换句话说，这个指标本身可以是一本台账，比如说4000个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我们涉及到的这种危旧房啊，包括管网的地下管网整体多少公里数，可能涉及到多少，它是有一个进度表的。这个指标本身就是一个动态，随着我们完工能够不断的去量化的一个指标。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都说整个这种城市更新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资金有中央的财政，有社会融资，包括我们看到的其他的金融产品、金融属性的这种投资融进来，钱花到哪里去，要有一本明细的账。这个明细的账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有清晰的指标，到底总共需要花费多少钱，财政补贴是多少，中间这个账该怎么去算，比例该怎么去进行分配。只有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指标，算准了一个总的盘子的总量之后，才能去进行不断的去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在地方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城市更新是依靠地方的力量不断的去完成这个工作，那地方领了多少的指标，你完成的进度是多少，你工作压的实不实，中间也避免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挪用的专项债、专项资金，比如说我们发行的金融产品 REITs 能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接下来的缺口有多大，我再匹配多大的融资力量、融资金额、财政补贴能够投入多少钱，我们接下来再去撬动多少钱，这个账就变得清清楚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本身就建立一本详细的台账，哪一个区域之间到底实际上的这种城市更新的进度完成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不足的情况有哪些，而且针对没有完成的、接下来要完成的和我们总结已经完成的、提炼出的经验，还能够不断的形成一定的优化和更新。
1: 时间表上也是到2030年一个目标，到2035年一个目标，所以说这份规划其实咱们是能画一个表出来的，它的时间表是什么，路线图是什么。其中还特别讲到了一点，就是要优先改造20年以上的小区，优先改造地级危房，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2: 主持人您提的特别好。在我的理解呢，中国在2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住宅呢，它因为在建筑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的科技的一些建筑材料啊，包括建设的速度啊等一方面的一些影响，就导致了在20年左右的这个老旧建筑呢出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噪音，我们都非常抱怨说，哎，隔壁的这个噪音非常的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休息。同时呢，我们的整个的20年左右的这样的老旧住宅呢，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居住在这里的很多有一个双老现象。什么意思？就是居住在这里的老年人的比例比较高，同时他的房子的年龄比较高，所以出现这种双老现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觉得我们在更新这种老旧小区的过程中，选取2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是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目标。同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危楼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危旧房屋是有分级的。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分级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 E 类的这样的一个危楼呢，它会出现结构性的一些损坏。所以出现了损坏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就不适宜居民在这里去继续居住，就有安全的这样的危险。所以。

0: 是多少，危旧房是多少。那现在还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说最旧的这些、最危的这些，我们放在前面，然后再慢慢完成那个总的数量啊。
1: 对，因为我们本身完成一项工作，你看定的是2030年、2035年。
0: 嗯，
1: 我们换句话说，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可能是10年的房屋，到那个时候又20年了。
0: 对，
1: 它本身其实是按照一个阶梯、一个梯队的。而且我们看到大部分现在的这个城市居住的楼房，我们说的这种危旧房屋也好，老旧小区也好，这种改造整体的年限就在20多年以上。
0: 嗯，
1: 以这个群体为主。那一方面涉及到刚才肖老师提到的双老这种情况，另外一个从整个房屋的质量，包括我们现在整体看新建房的这种质量，包括科技水平、创新水平、技术水平，还有就是城市建设、小区发展的理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适老化改造的水平，
0: 嗯，
1: 这比如说有很多老旧小区是要加装电梯的，这就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周边的配套服务，包括我们现在都说要打造花园城市，那么周边的绿化生态环境该如何去保存？包括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文的这种文脉该如何去更续？中间叠加的因素是很多的，所以说你看20年。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起准线，20年以上的我们作为一个第一批，但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划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把所有的这个总套数完成的进度表，比如说10%完成了，或者20%完成了，20年以上的都做完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是15到20年。那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大的背景一方面依托的我们看到以往，刚才肖老师提到了，我们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7%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你量不可能越来越大，土地是有限的，如何接下来把我们的土地变得高效利用，这个利用本身一方面体现的我们看到今年提到更多的就是投资于物，还要投资于人，这也是投资于人的一个方面，这要城市更新，因为城市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意味着城市更新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这是一个主要力量。
0: 嗯，
1: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也体现出了我们地方或者叫国家的这个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整体跃迁。
0: 嗯，就是说最旧的、最危的这些我们放在前面，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啊。之前在城市升级改造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倾向啊，就是重地上轻地下，因为要先紧着这个看得到的嘛。但你看这一次规划里强调了说，我们的这些地下的管网、应急避难场所这些等等，也要做升级改造。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2: 主任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原来在做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包括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模式的过程中，更多是注重能看得见的这样一个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作为老百姓，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影响我们的实际生活的一些体验呢，反而是一些看不见的。
0: 往往是这个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
2: 是的，您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这一轮的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对这个老旧的管网，这个进行一些优化和提升，这对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质量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轮的城市更新啊，它强调的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水平。所以呢，在这一轮的智能化的水平的优化和提升的过程中啊，我们要把一些传感器放进去啊，我们把我们的优化我们的智慧的家居的一些设备放进去啊，通过这种设备和智慧化的这种提升，实现我们的智慧小区、智慧社区，甚至到我们的智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0: 嗯，所以其实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也要提升这样智能化的水平啊。另外，其实刚才两位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都有一个答案啊，就是现在我们好房子的建设，你看好房子有几个标准，就是层高要提高，我们的隔音的水平要更好，要有智能适老化的改造等等。这个好房子为什么要放在规划里？
1: 我觉得好房子，首先我们看到前两年的这个中央的报道口径当中提到了一个房地产新发展模式。这个新发展模式什么？摆脱土地财政，摆脱我们过多的依赖房地产的这种财政，或者以往可能对我们整体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捆绑，我们现在要把它某种程度上进行一个松绑。好房子的标准其实也结合着城市更新理念，为什么要进一步打造？它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同时也是一个方向，更是一个手段。我们看到的好房子，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层高、适老化改造，包括我们看到的隔音，包括管线和智能化水平，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方向，它本身就是一个标杆。因为我们的科技水平，包括我们的材料啊、工艺都在不断的去进步，我们建造的房子越来越好。那么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方向和标准，依托于我们未来新房地产发展模式依托的一个航向标。同时呢，纳入到中央城市更新当中，危旧房改造过程当中，那么它是标杆，我们的智能化水平应该向哪些方向去看齐？ 刚才其实二位也都提到了，以往只注重地上不注重地下，这中间其实结合到一起是什么呢？以往可能过多的看重的是面子，这个面子是什么？房子有点旧了，外面刷刷漆，重新贴砖，看起来跟新房一样，但是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每年水管都会漏水，冬天暖气不热，甚至燃气还会有泄漏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现在要从内部还要做里子，把里子也做好，这个里子和面子结合起来就。

0: 是我们未来要打造的好房子的概念，而这个好房子的概念恰恰在我们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对这些20年以上包括要更新的这些老旧小区、城中村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要按照好房子的去标准建造我们以往的这种或者更新我们以往的这些老房子、危旧房。
1: 嗯，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城市更新实际上是要把里子和面子都要做得更好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一味的升级改造就要更新，我们的一些历史根脉，我们的老建筑还是要能够修旧如旧，能够保留下来的。那么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来平衡，让我们的城市既有底蕴又有活力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两个例子，分别到北京和南宁去看一看。
2: 它叫老黄松木五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两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衰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3: 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4: 这是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片区东西岔城市更新的缩影。2013到2025年，北京市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三级跨越。老街坊们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留住了乡愁烟火，迎来了八方来客。
5: 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
4: 据了解，2025年北京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2024年同比增长154%。今年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6: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整向各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4: 在广西南宁，老街区旧厂房正变身为市民休闲新地标、城市文化新名片。
7: 这边就是有工业风，还有这些小巷子一样林荫道路那种，也是很好拍照的，推荐大家过来，挺好的。
4: 老旧厂区的活化更新唤醒了城市的工业记忆。三街两巷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南宁老城核心文化地标，通过科学修缮与业态升级，实现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南宁的首选地之一。
8: 南宁市将继续推进保护修缮工作，深化活化利用，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AI 赋能历史文化街区智慧保护与治理，推动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
1: 刚才两位都讲到了，我们这份规划其实是有台账的啊。其实这个台账可以分为两本，一本是说我们到底现在有多少老旧小区，有多少危旧房，还有比如说老街区要保留的有多少，要更新的有多少，这是一本账。还有一本账当然就是钱的账啊。现在要更新，资金来源分别都有哪些？这些不同的来源该怎么分工，怎么配合？
9: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在我的理解啊，这个我们原来啊，我们一直都强调城市更新好像是都是政府的工作，都是政府大包大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城市更新工作的这个拓展，如果只靠政府来说，它没有办法做到有序。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更多我们应该考虑到不同的业主都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比如说政府承担一部分，我们的业主也承担一部分，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新的背景下，我们就发挥整个业主的这样的一个活力，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资金啊，再加上政府资金作为一些翘板，就实现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资金方面的一个初始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除此之外呢，我还认为这个在就包括我们可以使用一些REITs， 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化的一些方式来实现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资金的一个流转。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投资公司可以通过 REITs 的方式来介入到这个城市更新的早期阶段。好，等到我们这个城市更新完善以后，我们通过运营的方式回收了一部分资金，那这样的相应的一些公司可以撤出这个 REITs， 这样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城市更新变成一个有序的、可进可出的、可以长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这是我的理解。
1: 简单来说，这个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一方面是政府付的钱，另一方面是业主们付的钱，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资本啊。
9: 是的。
1: 那这三块咱们分别来说一说。首先，这个中央补助的标准，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个是有差异化的，是不同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0: 首先我们看，比如说从东部地区的角度来说，整体的资金实力

0: 相对来说比较雄厚，
1: 嗯，
0: 而且土地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溢价或者土地的收入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好的，相较于我们看到中西部地区要好很多，那也就意味着可能在中央财政支持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有一部分倾斜向到中西部，那在东部地区呢，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要大一些，这是一方面。我觉得结合每一个地方的财政属性和财政赋能来结合具体的情况去看，这中间呢，我觉得这个比例也可以动态的去看，比如说哪些工作能够完成多少，中央的比例能够撬动地方的政府的补贴财政到底是多少，然后结合着地方当地我们看到的这种社会资本，包括金融工具、金融属性的，包括REITs也好啊，包括我们看到其他的债券的这种发行也好啊，甚至我们看到股转债、债转股的这种方式都是可以参与进来，这是撬动了社会资本。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民生的力量，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人民城市，人民城市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但也需要人民共同来建，就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比如说一个楼层，打个比方说是六栋或者七层的这种小楼层老旧小区，如果加装电梯，很有可能一二层是不用掏电梯费的，因为它不需要电梯。那么高楼层你可能六层的费用是最高的，三四层逐渐是往下减少的，这就是一个动态的比例，随着大家使用的效率包括你对能源消耗的程度也形成了一定的分级，这就是一个动态的标准。同时呢，还要平衡好不同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当地的社会资本金融工具属性能够投入多少的比例，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把这个本台上做好。因为首先来看，是一个更新项目，它是一个政府工程，但同时更应该是一个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让更多的企业社会资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产业的一个机会，而不把它变成一个硬性的政府要做的一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产业化发展。你如果介入进来，很有可能一家企业也能做到由小到大，由大到强。如何去参与？那这个参与的力量，一方面是财政，一方面你的技术，包括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工程施工的能力啊，包括规划的能力，完全都能够嵌入到过程当中。盘活的不只是城市的更新，同时更是配套的城市的金融产品和我们看到的产业发展。
1: 嗯，所以贷的来源是这三块，但其实在每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因地制宜，可能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啊。
0: 对，
1: 是有一些可以复制推广的经验的，但是其实到这儿还是要做本土化的改造。那比如说这个居民们住户们自己要付钱，那就像古松讲的，有的人我觉得有电梯有必要，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还有的人觉得这个小区现在挺好的，不用改造。那这个时候意愿不统一该怎么办？再比如说还有一些低收入群体，我不愿意付这个钱怎么办？现在都有哪些经验可以推广的吗？
2: 主持人特别好，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最新的城市更新的一些案例之中，尤其一些原拆原建、自拆自建的这些项目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居民啊，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贡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如何形成我们的居民形成同样的一个意见，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如果大家没有同样的意见，那我们肯定是达不成这个原拆原建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政府首先要通过一个算大账的一个方式，把这个账给居民说清楚、算清楚。因为从居民的角度可以说，可以看到，就是政府通过一部分的财政资金的一个补贴，哎，那我们的房价，我们更新了以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比如说更新了以后，比如说八万变成十万，其实我们的居民他的获利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一方面，比如说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一个资金，而要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投入也考虑到这个过程中。当然，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还遇到一些老年人啊，或者低收入的一些家庭，也会遇到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结合着各种包括金融手段，包括社会的一些帮助的一些手段，综合能使我们一是保证我们更多的居民形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此外呢，我们还要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我们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个改善。
1: 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社会资本啊，是要有一个好的金融产品才能够让社会资本敢进来而且留得住的。但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担心，说这个万一投资周期特别长怎么办？回头我是要退出的时候退不出来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社会资本能够放心的进来，而且做这样的耐心资本、信心资本？
0: 因为确实有一些社会资本，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种产业化的资金，如果想进来，担心会被套牢。
1: 嗯，
0: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周期比较长，我万一投进去了我回不来怎么办？或者我其他的项目需要资金，我调动和周转不了怎么办？
1: 对，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是法定协议，通过法定协议的角度来说，赋予我们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法律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你依照法定协议当中以什么样的条件进来的，到哪个阶段分多少的比例可以逐步退出，是形成一个机制的，让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社会资本能够感受到我是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和自主权的。 而不会因为上了这艘船我就下不去。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该让他觉得参与到这个项目过程当中不是一种被套牢，或者是有可能我资金占用时间过长，周期太长，我的收益怎么去考量，我的资金使用成本到底该如何计算，而更多的看到能带给更多的收益是什么，你带来的产业机会和你发展的机会是什么。如果机会足够大，我觉得更多的资本是愿意坚持一个长期主义的，因为获利可能很丰厚。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在于不同的阶段的时候要完善我们的退出机制。比如说在一定的程度情况下，我把我的股份转把我的债转股，股转债，这种金融工具的这种方式能够不断的去完善，让这些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如果有新的资金，社会资金进来之后能够有前后的这种补充，然后不断的去完善，像投资一样，我在天使轮的时候我融进来的钱，我在 A 轮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权益就直接变现，到 B 轮，到 C 轮，甚至到 D 轮的时候，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已经出清了，完成了我那个阶段能够完成的这种责任，我的使命完成了，同时我该赚到的收益也有了。我觉得只有这样做能够完善，让我们的社会资本和金融产业端能够看到机会大于风险，或者说风险完全可控，更多的都是机会，带来的是收益。只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愿意投进来的。
1: 这个是资金来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其实现在城市里还有很多的这个老旧空间是可以改造成金角银边的，比如说桥下空间现在我们是可以改造成停车场的，再比如说一些老旧厂房，因为现在我们发展工业旅游嘛，是可以变成这种工业旅游的风景的，怎么把这些闲置的地方变成更多金角银边，把它利用起来，盘活起来。
2: 您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理解，这一轮城市更新和以往的我们的城市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厂房，尤其是在我们城市核心区域的这些厂房的一些空间没有得到一些特别好的利用。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随着这一轮的新知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AI 的企业，我们的新能源的企业，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些企业，它的这个企业和我们传统的我们的制造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区别是什么？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大型的制造业都是要大厂房，比如说像水泥厂啊、钢铁厂啊，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企业，它需要大片连片
1: 的，
2: 对，重工业的这个土地。但是在我们新智生产力这个背景下，我们的用地都要放在城市的相对核心的一些区域，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作为年轻人，如果要去在这个互联网的公司，包括在比如现在叫 OPC 艺人的这样一个公司，我们都希望这个公司的这个办公空间周边有我们的公共服务配套啊，有绿色啊，有商业，有教育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整个新智生产力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

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八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2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

0: 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晨光穿透云层，洒落金色光芒，生命的旋律开始在河湾间轻舞飞扬。当马蹄踏破晨雾，叩响森林的交响，金色草原便迎来了欢欣与跃动。

这里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是文豪老舍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天边草原，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方净土，传统与现代交织，科技与创新并融，万物生灵在此繁衍生息，多民族血脉交融，奏响和谐乐章，以光影为墨，大地为纸，书写着草原无尽的华彩篇章。

隆冬之际，大兴安岭西麓的陈巴尔湖草原此刻正沉浸在一片苍茫的雪白之中。在他的怀抱中，莫尔格勒河脸尽波澜，静默安然，与广袤原野间勾勒出九曲回肠、逶迤婉转的身姿。寻莫尔格勒河溯源向东319公里，深入大兴安岭临海腹地，一汪清泉汩汩流出，冲破冬日沉寂。这里便是老舍先生盛赞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源头。2022年的冬天，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纳吉林场在这片泉眼旁立下了这块牌子。它不仅是一块简单的标识，更是一个庄严的地理坐标。它告诉世人，这条闻名中外的河流正是从这一处不起眼的泉眼中获得了最初的生命。从此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在陈巴尔虎草原恣意挥洒出旖旎的身姿，最终注入呼和诺尔湖，再与海拉尔河汇合，而后折向北，经额尔古纳河奔涌向前。

熬过漫长的寒冬，莫尔格勒河即将挣脱冰封，带着春的气息蜿蜒向前。冰雪消融处，嫩草破土而出，候鸟成群北归，牛羊踏青撒欢，莫尔格勒河迎来了它最妩媚的时刻。

0: 네.
1: 이 저희 좀 나온 말.
0: 우리 모터 빼자. 그만. 그만.
1: 아, 나 녹다 속은데.
2: 매년 6월 초 生活在莫尔格勒河岸边的牧民们便从东营地向下营地转移。这样的迁徙在莫尔格勒河两岸已延续了数百年。倒场对于牧民来说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与城里人不同的是，牧人的全部家当就是牛群、马群、羊群。刚出生的羊羔、牛犊会被安置在车上，也不会少了家里的牧羊犬。经过冬春两季的散养，马群是最难集中管理的，但也是最早出发的队伍。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莫尔格勒河，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婀娜多姿的河流。它以极致的蜿蜒在草原上画出无数优雅的弧线，从高空俯瞰，它像一条柔美的丝带，在万顷碧波间轻盈舞动。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水草丰美，牛羊如珍珠散落，蒙古包炊烟袅袅，牧歌随风飘荡，构成一幅绝美的游牧画卷。

生活在莫尔格勒河两岸的牧人，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过着四季轮牧的生活。他们与河相伴，依水而居，以谦卑之心敬畏山川，以质朴之道善待生灵，不贪取草木繁茂，不肆意惊扰河湖清流。在循环往复的迁徙里，守护着草原的生生不息，也把对天地的尊崇、对家园的眷恋融入了岁岁年年的牧歌。

0: 骑哪个马呀？
1: 骑我的马。
0: 哪个是你的马呀？啊，这个。
1: 蓝色的。
0: 这个叫青马。
2: 你自己爬，自己爬。对，爬，爬，爬，爬，爬，
0: 爬。哎，啊，走。是哪个把的黑？
2: 回去吧，回去爬。往这儿拐的话，往这儿拽。
1: 往这儿拽。
2: 对，往这儿这么走的话就往这儿拽。
1: 往这边拽。
0: 嗯。你要是去到上面，就这么回去一个。
1: 哥。
0: 嗯，
2: 哥，走吧，兔子哥。
1: 撤。
0: 哎，这是停的意思是吧？让它停。停，让它停。它停个停，它这个你抓的抓法不对。来，这个松开，
2: 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抓。对，使劲握住，完了，这样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这个抓这块，这个手放，没事，放开这个，放开，哎，好了，走开。
1: 厉害。
0: 哥。
1: 厉害。
0: 另外抓一个，到底，嘿，嘿，这就对了。停，停，让马停。对，拽拽，嘿，
1: 停，
0: 嘿，噗，哥，
1: 停，
0: 哥，哥，咋下来呀？嗯，咋下来？
1: 是这样的。
0: 对，嘿，
1: 嘿，
3: 哼。아른아까요？
1: 응？
3: 아까요？
1: 好了，
0: 明天赛吗？
1: 明天赛吗？
0: 嗯，
1: 我也要跟着。
0: 你也跟着呀？
1: 嗯。

0: 是草原上的节日盛会。这一天，牧民们身着艳丽盛装，马头琴琴声悠扬，伯克健儿英姿飒爽，奶香与欢笑声漫溢原野。赛马是那达慕上华丽的篇章，骏马驰骋，好似大地追风。马是草原的灵魂，是牧人朝夕相伴的挚友。青格勒的大青马一马当先，永不过关。欢乐的人群中，海东青骑警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草原上流动的界碑，是节日里最庄严的仪仗。他们扎根牧区，承担着草原日常巡逻，守护草场生态，维护大型活动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的责任。
1: 六月一开始，我们就是到这个警务站开始驻扎这儿了。五月份一个月，一个是人和马再熟悉一下，因为一冬天马没接触容易反生，这样的话就我们五月份正常一个月就是人和马一个训练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人和马的一个再熟悉的一个状态，开始为这个夏营地和这个旅游景区的游客和给牧民开始服务和这个保障这片区域的治安。
0: 海东青骑警以骏马为步，以初心为坚守，用忠诚守护一方平安，守护草原安宁与生态祥和，践行着守望相助。

0: 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使命。
1: 去年刚训的，反正训的稍微有点晚，骑起来除了颠别的没啥毛病。早上6点钟起来上马，在那达慕安保，晚上8点多才彻底把马收起来。
2: 当时在这个那达慕现场，从牧民借了5匹马，现场就我们就是骑马巡逻，这个感觉特别好。首先，不用碾压草原了，还有就是从马上这个视觉也好，也能融入到这个那达慕现场的这个氛围。
0: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莫尔格勒河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地标，更是北方游牧文明生生不息的摇篮。千百年来，河水润泽草场，孕育生灵，滋养着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儿女。暮云山顶观景台错落而立，登高远眺，九曲河道尽收眼底，蓝天白云碧草曲水相映成画，构成独属于草原的极致盛景。这里是原生态的自然秘境，更是鲜活的游牧文化长廊。风吹草浪，牛羊成群，敖包静谧草原，牧歌回荡旷野。传统的马背文化，淳朴的草原民俗，盛大的那达慕盛会，在这里代代传承。四季流转间，莫尔格勒河以不变的温柔守护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生机与灵动，承载着北方草原最纯粹的诗意与烟火，成为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最动人的生态画卷与文化名片。这种身体呈白色，头颈呈棕红色的羊，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陈巴尔虎骑特有的品种。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头羊，寓意鸿运当头，喜气洋洋。在莫尔格勒河边长大的红头羊，肉质细腻，带有青草与蘑菇的清香。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草原的薄雾，辽阔的旷野还沉浸在微凉的晨曦里，草原牧民的一天便伴随着袅袅炊烟悄然开始。天未大亮，蒙古包里已是暖意融融，炉火静静燃烧，茶砖与鲜奶交融，熬出一碗醇香的奶茶。这是草原人唤醒清晨独有的仪式。

时光缓缓流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延续着草原千年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天地间最悠长、最质朴的牧歌。

0: 那个野猪在篷车的哪块呢？
1: 这个吧，
2: 啊，
1: 这几个
2: 是吧？
0: 哎呀，你这太狠了，你这是。
3: 是，
1: 还等一套吗？十来个，
0: 它草高，小枣你看不着。我们怎么看不着呢？
4: 你们的右侧呢？东北方向，坐到
0: 了。
4: 往上跑，往东。
0: 那个树，那边。
4: 方向跑，

0: 平时我们这边里面冬天的时候动物就都出来了，然后也特别清楚，现在草也高，然后刚才看到了一群野猪，只有无人机能看见，地面的那个这个相机拍不到，草太高了。然后这些年生态保护的好，我们这片森林里边有狍子、马鹿，还有这个驼鹿，野猪都特别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就是那个做防护工作或者是做森调工作的时候没带相机，有很多画面都没拍到，然后我们今天等到太阳日落之前，我们再在这边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别的动物的踪迹。
1: 呼伦贝尔的寒冬将莫尔格勒和源头的林区裹进寂静，却挡不住守护者的脚步。纳吉林场的护林员们依然顶风冒雪，穿行在林海雪原中。陈巴尔虎旗林海绵延，林地幅员辽阔，坐拥200余万亩森林蓄积，森林覆盖率高达52.2%。
2: 冻脚，
3: 别的不行啊，凉啊。
1: 这片苍翠茂密的原生林海，正是莫尔格勒河奔流不息的生命源头，涵养着草原湿地的灵秀气韵，守护着内蒙古生态的生生不息。
4: 我们监测野生动物，有什么动物在这出没的？
0: 这个河上冻完了以后，树枝都是那个兔子还有狐狸的脚印，能看到这儿。
5: 哦，是
0: 有兔子有狐狸。这会儿就是清沟了，还出水呢，看了吧？
5: 对对对，
0: 这块儿水流动比较快，我一踩，你看啊，
5: 对，
0: 这么冷的天一踩都出水，
5: 还没冻死呢。
0: 对，这就是清沟，这块就很危险了。
5: 小心点，小心点。
0: 对，没事，它现在掉不下去，但是你看这块的雪都没盖住嘛，有的地方就是冬天伤兵的时候就得注意这个清沟，有这清沟的话就特别危险，像咱们都知道就不往这块来。
6: 一段天气啊，呼伦贝尔那种各色。
1: 刘磊所说的清沟是当地人对草原上植被茂盛、水草丰美的河谷、湿地或低洼地带的一种形象叫法，它们通常是河流的支流或季节性溪流冲刷形成的，是草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尔格勒河附近的清沟是草原景色的精华所在，它的美在于与河流、草原、牛羊共同构成的动态画卷。冬季的清沟由于被白雪覆盖，成为护林员巡护路上的主要危险因素。森林、草原、河流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共同绘就了呼伦贝尔得天独厚、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森林含蓄清泉，滋养大地，河流奔涌流淌，润泽千里草原，草原广袤无垠，庇佑万物生灵。寂寂林海深处，护林员默默坚守巡护一线，肩负水源涵养、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的重任。他们是青山林海的忠诚卫士，是碧水长河的无言守护者，以风雪为伴，以山林为家，用寒冬里的执着坚守守护林海长青、生灵安栖。
7: 左膀右膀啊，
0: 左膀。这个是乌雕，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不用薅了，不不得发
2: 啥了。来，现在你给我这么拿着。
1: 啊？
2: 一个手不用戴手套，就这么抓住啊。完了那个。

0: 不能使，好像脱臼了吧？
1: 就左膀不行，使不上劲儿。
0: 啊，有点耷了。
1: 耷了，
0: 耷了，
2: 喂一辈子了。
1: 就喂了，能吃吗？现在
0: 还是根儿那个。
3: 现在不吃，现在晚上人没人的时候才吃。
1: 啊，
0: 跟小龙啊单圈啊。
3: 对，不单圈不行，不单圈那几个就把它收拾了。
1: 翅膀还没事啊？
3: 没事，
1: 羽毛都不
0: 啥毛病，
1: 羽毛也没事，
3: 没啥大毛病。你看这膀子没折，挺好。
1: 嗯，
3: 不像那俩全是膀子折的。
1: 啊，那个都出血了。
3: 是。
1: 嗯，
4: 这
1: 也
4: 不能往里面，好吧？
5: 这片被大兴安岭余脉温柔环抱的净土，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纳吉林场动植物资源丰富，现有野生动物50余种，野生植物400余种，鸟类150余种。近年来，珍稀驼鹿时常现身林间。这头壮硕的驼鹿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身后紧紧跟着它的幼崽。这是一个典型的驼鹿家庭，他们长途跋涉，最终选择在这里驻足。莫尔格勒河源头之所以能成为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是因为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的清冽泉水，更有着它们赖以生存的丰富植被。这里没有人类的喧嚣，只有风吹过草甸的低语。这种极致的安宁，对生性警觉的野生动物来说，就是最安稳的庇护港湾。在这里，生命与自然达成了完美的默契。这就是莫尔格勒河源头，一个被时间遗忘却被生命铭记的人间秘境。

陈巴尔虎旗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内蒙古冰雪节如期赴约。冰雪那达慕常在岁末隆冬举办，是北方草原上一场沸腾狂欢。严寒挡不住内蒙古人民的热忱，更淬炼出不畏霜雪、豪迈豁达、坚韧奋进的精神风骨。

冰雪纳达姆更是把冬季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的鲜活范本，生动诠释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它激活内蒙古冬季旅游活力，延伸文旅融合产业链条，辐射带动交通、食宿、文创、冰雪运动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更以盛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相知相亲、交往、交流、交融。

0: 俄尼日勒大学毕业便回到家乡，重归草原牧人的生活。冰雪那达慕的开幕吸引着很多人专程来体会冰雪奇观。俄尼日勒想抓住这个机会，为游客提供草原生活的体验活动。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走。

0: 그건 뭐냐? 나 매일 공그래. 힘들어가라, 쉐. 더더가라 태워줘나. 요, 이방 공 다 틀든 쉐. 더더가 바로 호흡. 니네 호흡.
1: 호흡.
2: 호흡. 호흡. 호흡. 말아, 우울해는 바이 타야. 더더가라.
3: 디모.
4: 妻子经营着一家手工艺品店，自己手工做一些文创工艺品。他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仿制的手工针毡小靴子很受游客的喜爱。索海靴是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皮靴，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从熟皮、放样、裁剪到纳、缝、绣花，全手工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它的特点轻便、保暖、防水、耐磨，适合草原游牧生活。靴筒上的图案有卷草纹、山丹花、蝴蝶、万寿纹等纹样，体现了天地人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那达慕会场，额尼日勒家的蒙古包，游客络绎不绝，各种民族特色的服饰手工艺品深受大家喜爱。这片牧区生活体验区成了那达慕上最火的打卡地，人们在互动中深度感受着草原冬季的独特魅力。那达慕荟萃传统服饰、民俗乐舞、特色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隆冬雪原旷野无垠，一场热血激荡的汽车穿越盛会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激情启幕。车队从呼伦贝尔海拉尔整装出发，一路驰骋驶入莫尔格勒河景区，邂逅盛大

的冰雪那达慕。骑马、射箭、博客摔跤、马拉爬犁、骆驼雪橇等浓郁民俗次第呈现，尽展草原冬日风情。硬核穿越与冬日民俗相融相生，既为冰雪旅游注入动感与激情，也为越野爱好者、探险游客奉上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将莫尔格勒河的雪原风光、草原文脉与汽车越野运动完美交织，游人驰骋林海雪原之间，尽览壮美草原。莫尔格勒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河，它是草原的魂，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抒情诗，是刻在心底的温柔乡愁。它不急不徐，蜿蜒曲折，却始终向着远方流淌，一如草原儿女，温和却坚韧，从容且执着。千百年来，莫尔格勒河静静流淌，承载着草原儿女的烟火岁月与精神根脉，在苍茫的大地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诗篇。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厂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2: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3: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4: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5: 这个梁书的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6: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7: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8: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9: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0: 我是加拿大

0: 系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点原因之一，保护环境，亲近这里的一草一木。
1: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2: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3: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4: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5: 高考加油！

0: 在辽阔的草原上，那是来自远方深情的问候。
1: 就是草原就是我的母亲。
2: 谢谢你这次来专门带给我的礼物。
0: 时光虽短，以歌寄情，岁岁有回响。漫步在山水，烟雨画乡村，吟诗一曲，声韵传情。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3: 新歌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俊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每周我们将抽取30名幸运观众送上节目组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你是独立歌手，或是钟情于用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未被讲述的密码，它可能是深夜街角的灵感闪现，也可能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段低语。
2: 今天呢，我们就拆开这些音乐密码本，听创作者们用语言解码旋律，用故事串联音符。准备好了吗？即将开始的这个环节叫做
1: 原创故事。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创故事环节。我们常说音乐是行走的风景，而歌声则是心灵的故乡。那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访谈嘉宾，他带来的物品是什么呢？啊，请看。
2: 哦，这是一个画轴。
1: 哦，画轴。
2: 然后这个肯定是
1: 专辑。
2: 我可以看一下啊。
1: 好的。
2: 千年的草原。
1: 啊。
2: 哦，很精致的一张唱片。
1: 其实在这里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访谈嘉宾呢，他的歌声当中藏着草原的风，民族的根。那今天呢，他将带着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深情与辽阔，带我们共同奔赴一场不一样的人文之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来自内蒙古草原的优秀歌者阿木古棱，欢迎您。
4: 欢迎。
5: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阿木古棱，蒙古族歌手，科尔沁姐妹组合成员，蒙古族长调和科尔沁文化传播者，代表作品《千年的草原》《家乡美》《蒙古包的月亮》等。
2: 那老规矩哈，面向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
3: 我是蒙古族歌手阿木古楞，
0: 欢迎你。
2: 今天看你带到节目当中哈，有几件物品，分别是两张专辑和一个画轴。
3: 嗯，
2: 给我们讲一下它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0: 帮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千年的草原》是我自己做的，我的首张专辑，有13首歌。然后这个科尔沁姐妹那个呢，是我姐我们两个的组合的歌曲，里面有我们的科尔沁民歌，也有原创歌曲。
0: 哦，
3: 对，也是我们自己很设计精心的策划了很多年的一个我们的作品，
0: 既有原创的内容在里面，
3: 嗯，
0: 而且又是对本民族的民歌传承下来的民歌的一种传承和弘扬。
3: 对对对，是的。
0: 啊，
2: 那这个画轴，
3: 这个是我这两天刚写的，我的人生当中的处女作，我昨天才写的。
0: 昨天才写的。
3: 是的，也是为了这个节目。
0: 哦，我看一下，
3: 对，也是
0: 看一下，我慢慢的来看一下。
2: 有心了，有心了。
3: 对。
0: 哎呦，这个字我不认识。哎，
3: Himer Manda， 旁边的是阿姆古楞，我的名字。Himer，
0: 这个是落款。
3: 是我的名字，
0: 是你的名字。
3: 对，是 Himer Manda， 就是意思呢，中间这个字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啊，
3: 中间那个字是马。
0: 马。
3: 因为呢，就是蒙古族呢生活当中、文化当中是马是非常重要的，它象征着这个好运。蒸蒸日上，所有的向往的东西都跟马去对比嘛，
2: 万马奔腾，罗马精神。
3: 对对，所以就是蒙语当中 humor manda， 就是意思就是好运腾飞，或者飞马好运的意思。
0: 它是一个很概括性、包容性很强的一个，
3: 对对，
0: 一个词语，是这样吧？哦，真的很好，谢谢你这次来专门带给我的礼物，
2: 沉甸甸的分量，
0: 带给我们节目的礼物，
2: 对，
0: 其实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份美好的祝愿。而且这个是第一次写的书法，
3: 是的，
0: 是，
3: 我平时也就是写着玩
0: 啊，
3: 但是我没有这样珍贵的在这样的一个，
0: 在裱好的这种卷子，
3: 这个上面没有写过，
0: 啊，
3: 我只是在一个小的纸上写完扔了，是扔了都那样的。
0: 这次也说明对我们的节目非常的重视，
3: 对，
0: 非常重视。
3: 昨天我写的时候非常紧张
0: 啊，
3: 我怕，因为我只买了这个一个，所以我怕写错
0: 了，
3: 或者是写失败了以后，
2: 啊，
3: 我再没有机会再带到今天来了。
0: 啊，非常好，非常好。
2: 今天阿木古棱老师带来什么样的作品给大家？
3: 先唱一首《蒙古包的月亮》。
2: 蒙古包的月亮，咱们先听，之后再慢慢的聊他之间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0: 我是屏住了呼吸从头听到尾，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声音上面。
1: 谢谢。
0: 所以说呢，那我就要问一下，就是在你看来，你的演唱和其他别人的演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我去年录的这个歌，然后我去年夏天八月份的时候，我回老家以后，回了锡林郭勒那次，然后呢，正好是八月份是我的生日嘛，躺在蒙古包的时候，望着这个天窗的时候，哇，我要是有一首歌像这个蒙古包里的这种的情景，能形容这种情景的歌的话，多好！就跟我姐妹一起聊天说来着。然后回来没有多久吧，然后我就收到这个歌，然后我觉得，所以就是跟这个歌是非常有缘分。然后我唱的时候，我就幻想这个想象这个当时就是夏天躺在蒙古包，望着蒙古包的月亮的这个场景，然后就是唱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我就很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2: 我们知道阿木古楞老师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是草原的儿女，那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的草原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感觉我是草原的，比如说草原的万物当中的一小部分。
0: 嗯，万物中的其一。
1: 对，其一、啊、对，所以就是草原就是我的母亲。
0: 嗯，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2: 其实刘老师您知道吗、啊、我们这个阿木古楞老师呢曾经还参演过《芳华》这部电影。
1: 嗯，对，然后电影的插曲《草原女民兵》。
0: 哦，
1: 对，这是我唱的。
0: 大家一起来再回忆一下
2: 现场清唱。
0: 哎，我们

0: 那想问一下，你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能够参与到这个《芳华》这部电影当中？其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和画面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
1: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一个歌手，然后给我发过来，他说，哎，我刷到这个，你是不是可以去参加呀？然后我就正好在底下有联系方式嘛，我就打电话报名了。去了以后就是让我穿上这个军装在镜头面前，然后就唱了两首歌介绍自己，就唱歌，然后唱完歌以后就是碰到非常的高兴，哎呀不错，那个天才说我，然后我以为是句夸我，只是在夸鼓励
2: 一下
1: 啊，就然后我想我可能就是肯定没希望了，所以就我说要求能不能留个影，就是合个影留个纪念。没有多久吧，可能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嘛，然后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留一下你的穿服装的尺码。我说是什么意思？是我是被选中了吗？对，选中了
2: 啊，
1: 就这样，我是选中了，然后就去到了那个海南去拍的。
3: 安普旺，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芳华》这个电影的筹备。一开始《草原女民兵》的这个舞蹈里头这个歌啊，我们找过几个歌手来唱，其实味道都不是太对啊。直到安普旺，然后他给我们唱了几声，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非常的
0: 来自我国著名导演冯小刚导演的夸赞和肯定，
2: 评价非常的高。
0: 对，
2: 那在演唱方面的话，你会认为什么样的演唱才是好的演唱？
1: 我觉得每一首歌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因为唱歌呢就是也是在唱自己，因为每个人的经历生活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嘛，就因为我们在草原上长的，有时候回家或躺在这个草地上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然后安静到真的是只听到心跳，或者是在你旁边小小的虫子爬在草这个草叶上面爬的那个声音都能几乎能听得到。如果你要是太就我觉得就破坏这个意境了。
2: 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他是非常注意方法，就是不要考虑其他的，首先我的动作，首先我的表情，首先我发音位置，我的共鸣在什么地方，要考虑这些。其实这些考虑的过多的时候，可能无形当中也会破坏一些歌曲的意境，的确是这样。
1: 对对，然后也不能局限于他的这个谱子里，他里面是有些是没有在谱子里写的一些小细节和味道和这种的一些颤音呐、但是这个就是你按你的感觉来去创作。
2: 所以刚才我在你在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因为里面我的确我感觉到就一种自然，这种自然呢是你演唱的自然和大自然的一种融合，而不是说一种在唱大自然的时候用一种机械的方法来演唱大自然、
1: 对对对，就是我也是经常告诉自己，我是从小喜欢唱歌，然后呢就是一直感觉就是什么呢，我这辈子我只能唱歌，其他我什么也不想干，而且什么也肯定是做不好。但是不是说因为我不想去做，但是我觉得我只能去唱歌才是我自己。
2: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他的任务和使命来的，你的使命就是唱好歌。
1: 对，我就是这种，不管我唱的怎么样，唱的好不好，但是就是我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2: 热爱，
1: 热爱。所以我是经常告诉自己，不要刻意的去表达什么，或者

0: 别人想听什么就我就给他唱什么，不是这样，只是我想唱什么，我怎么想，想怎么唱我就怎么唱，这样的，反正这样的心理。
1: 所以说是一个有态度，然后有自己的原则，有温度的原创歌手阿姆古龙。
0: 谢谢。
2: 介绍一下还有什么歌吧，想听你唱歌。
0: 接下来的一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2: 经典，
0: 对，赞歌，
1: 一听为快，
2: 一起来听好吧，来。
0: 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生版的战歌，不瞒你说，第一次听到，而且真的我没有想到女生版可以唱战歌，我都没有想到过啊。
1: 对对，是的，这个战歌呢，很多有男生版的，女生版的特别的少。
0: 对对，而且如此的嘹亮，这个声音出来，而且真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感觉和男生唱是不一样的。男生我们可能听惯了很多的男生的这种版本，现在听到女生，我感觉一是焕然一新的这种感觉，第二呢，怎么说呢，这种意境把我带到我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草原。
1: 是，
0: 我去过很多草原啊，但是这个草原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草原，
1: 感觉像这个草原是另一种草原。
0: 对对对，
2: 再次演绎这首经典之作赞歌哈，开口便是惊艳，声音是独到且具有辨识性的。
0: 我听完这首歌以后突然萌发了一个问题，想再问你哈，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份？
1: 其他的身份没有，就是传承传播我自己家乡的文化嘛。
3: 下期让我们继续聆听蒙古族歌手阿木古郎用天籁歌声诉说他与草原的深情羁绊，现场更有老友倾情助力，他们又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敬请期待。
4: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2: 从灵感火花到完整乐章，新歌的诞生如同种子破土而出，带着创作者们的心跳与世界的回响。
0: 他们或许青涩，或许成熟，但每一首都独一无二。现在让我们为这些音乐的新生命按下播放键，一起来听
5: 新歌发布。
6: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裴兴汉，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新时代好少年》，作词周冰，作曲郭嘉赫，主唱严景一、詹舒然、张希、王艺萌、胡天心、布丁糖糖、赵小样、吴美叶、张雨嫣，合唱嘉赫音乐童声团、苏州星河铃音合唱团，出品南通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我们是幸福向上的少年，迈步在新时代的起点，每一句歌词都是青春的宣言，迸发少年蓬勃朝气，每一个音符都是精神的礼赞，传递赤诚家国情怀。愿每一位新时代少年都能从歌曲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在青春赛道上奋力驰骋，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绽放璀璨光芒。

0: 合唱教会我们倾听与包容，懂得在配合中成长，在和声中圆满。
1: 山川有风，岁月有痕，而歌声让所有美好都有了回响。
0: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合唱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魅力合唱中来。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这次合唱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这就是
1: 诗乐浦江
0: 魅力合唱。

0: 刘老师，
1: 哎，
0: 您这么多年来在为古诗词谱曲，教孩子们演唱古诗词的歌曲，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为古诗词谱曲，教孩子们吟唱，是让千年的诗词化作动听的歌谣，让孩子们在歌声中亲近经典，在韵律里种下文化的根脉。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板块，叫做
0: 诗乐交响。

归画墨，作者杨锦。数亿年的戈壁岁月，在卡拉麦里的地下，你已习惯了沉默无语，横亘已久，饱经风霜。当那一片远去的森林以及鸟儿的羽翅作为石的形象站在阳光照耀的雪地上，我的心为之震撼。淡黄、红褐、灰黑，那阵阵松涛，那声声鸟鸣，在漫长的年轮中化为岁月的风铃。归画墨究竟是墨还是石，矗立于世人面前是裸露的痛苦还是重生的辉煌？每一寸的光阳需要多少的忍耐，多少等待，泪水的凝结。也许他宁愿静静地

0: 深藏在地下。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各位表演者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1: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837005705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0: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

0: 西音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化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0: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讲述创作故事，
0: 聆听动人心声。
1: 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
0: 不见
1: 不见不散。
0: 再见
1: 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三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2: 我的故乡哟。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柏木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あの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あの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

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

0: 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对，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
1: 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2: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3: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3: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1: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3: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1: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3: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其上？

神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食书食鱼不食盐，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是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飘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

0: 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1: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波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关的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初一十五都来拜关爷。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

0: 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宴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先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

0: 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眼前这位大姐来寻找她24年来的牵挂，是什么样的人让她至今难以放下？又发生了什么让她愧疚至今？今天我们是否能帮她找回这份牵挂呢？
1: 想问一下，你是来自哪儿的吗？来坐这儿。
2: 我来自辽宁。
1: 辽宁。
2: 来自辽宁葫芦岛。
1: 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寻找我的弟弟。
1: 他走丢的时候多大？
2: 弟弟那年也就是8、9岁吧。
1: 你和弟弟是怎么分手的？
2: 这个是应该从我小的时候说起。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因为在老家嘛信迷信，就是我9岁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子，就是我爸没有儿子，然后就是没过多长时间嘛，我妈妈就怀孕了，然后就是生下了我这个弟弟。
1: 不挺好吗？
2: 啊，这个挺好。可是那天生我弟弟的时候，因为老家那时候穷，在家里生小孩，然后就是来了两个寡妇来帮忙，然后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那天我爸卖菜回来了，问我说的那个丫头，你妈呢？我说我妈在炕上那个抱我小弟呢。他说的你妈生了咋的？我说生了，给我生个小弟。他说丫头，我咱家今天都谁来了？完我就说了，我说的来了两个寡妇。我爸就把那个推车子扔到我家那个东屋的山墙上了，然后我就看我爸那个脸色不太对劲，然后他就哭撑着往地下一坐。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爸爸就认为这两个寡妇改变了我弟弟的命运，说是成为扫把星。我说的爸呀，你坐到地下干啥呀？我张了两声，完我爸也没有吱声。到了晚上，他就上到我家那个西屋了嘛，从生嘛，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么些天，有6、7天都过去了哈，他从来都没瞅过。过去了能有1个多月吧，我妈就是生完这个小孩就是出满月了嘛。我的爸爸那时候是秋天，就是秋收了，他把我家那粮食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都卖掉。20多年前那时候农村吃那熟米饭就是不错了，我爸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以后，我们家成天吃肉啊，吃大米白面饺子什么的。到过年了，别人家都吃上就是饺子了和米饭啥的，我们家就喝那个玉米粥。我爸认为我弟弟是一个扫把星，然后他就把我弟弟白天呢往门口去送，就是他以前找人算了嘛，说这孩子能给他带来福星，能给他带来就是说美满的幸福生活，他对这孩子期待挺高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这么过去，然后到春天了就种地，我爸就是一天四处摇嘎去走去，就像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我家里什么东西他从来也不管也不问，都是我妈妈下地去干农活，然后我小弟还小，都是妈妈带着我把我也带到地里头，这样式的相处了能有6、7年吗？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已经流落了，我就剩一个舅舅了，然后我妈也到那边去过，流落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能看上我的妈妈，后来我的妈妈也是就是走投无路。到我15岁那年，我的妈妈就没了。

0: 么没了？
1: 我妈妈喝卤水死了。
0: 哦，自杀了。
1: 啊，我妈死那时候也是被我爸锁鼻涕，他只打我弟弟，我们这一家吃不上喝不上，要把我的弟弟送走。我的妈妈也是和他就是走都无路了嘛。我妈妈在临终头几天说我，丫头啊，我告诉你，等到将来你要没有妈那天呢，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弟弟。可是这个日子说了没有几天，我妈就说让我去要菜去，可是我菜没能要回来，就是要到半道了嘛。然后那个庄里邻居就说的，他说你妈好像在窗台上躺着呢。我带着我小弟我到家来一看，妈那手啥都凉了。那时候我的爹也是神志不清，我说的那个我没有妈了。然后他说的，你没有妈就没有妈呗，你上我这嘎大哭大喊大叫啥呀。然后就是也是经过好心人的帮助下嘛，把我的妈埋巴上了，就这么埋巴上了。15岁我没有妈了，就是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我爹那打我们，就说不让我俩在家。我妈没了以后，我俩再不就上别人家要着吃，头些日子要几天，庄里人说我们，你们今天要明天要，你们天天要，谁能天天给你们呢？我和我弟弟就是别人家扔的那个东西，只要能吃的我们就捡起来吃。我爸不让我们上家睡觉去，我再不就在那个烂柴火里睡，要不然的话就在那个玉米地，就是那个农村那个苞米地，就在那里睡，一睡都会睡上10天半个月的。这样的日子就过了2个多月，我爸就说了，小丫头你必须得离开这个家。然后我说那我为啥要离开这个家呀？我说我要照顾好我弟弟。我爹头两次打我，我就是认格，我也没有走过，因为我舍不得我弟弟。
0: 我和弟弟分开的，
1: 就是躲开的那种。我拽着我弟弟，我爸就把我俩叮当把我踢开了。踢开了以后，我弟弟就说的，姐呀，你上哪去呀？我说小弟你别哭，等姐姐真正要找着男人之处了，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弟弟。这就是在我15岁那年，
0: 人把你赶出去了
1: 啊，
0: 你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1: 把我赶出去以后，那时候的我也小，就在那个山坡河道哪地方被风，我就在哪地方待着，在哪地方睡觉，在外边也流浪了挺长时间，就也能有好几个月嘛。这个当中我偷过我弟弟4次，我爸成天呢就是走哪儿把他带着，
0: 4次都没有成功。
1: 没有，4次就是第一次偷失败了。
0: 弟弟多大了？
1: 那阵我弟弟就是8岁了。第一次我到他们家，然后就是时间不算太长嘛，又一次回家了。回家我们那个庄里头，我有个给叫老胡的，我说你上我大门口溜溜弯去是吗？然后你看着王振呢，你跟王振说一声，说我回来了。跟我上门回来，我也没有到家，我到街边那桥头那嘎一瞅，我小弟真在那嘎等着我呢。我说的咱俩快走吧，让我把他还好摔了一边走。我完他说的那个，我说你快走啊快走，看他让他看着。然后弟弟要是到我家了，第一句话就说的，姐呀，那个这回我吃饱了。可是这日子没过了多长时间，就待了6、7天，不怎么让我爸知道了。然后就是我爸找我小弟去了，然后我们家刚想要吃饭在桌子上，那一抬头看是那个我爸来了，把我小弟就带走了。我就跪到那儿了，我说爸呀，我这回可真是求你了，我说我从小长到大为我弟弟在你身上，我说要让你打的还少吗？我说的你把我弟弟留在我这个儿子吧。然后他也不听那种劝，因为那时候他精神不好嘛，神志不清，完了然后就是把我弟弟带走了。
0: 弟弟在世那时候，你们好几次就把他领到你婆婆家，你丈夫和婆婆对他好吗？
1: 丈夫和婆婆对她好，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她最后那次到我们家嘛哈，我婆婆还给她做了一个柳条的棉裤，然后就是做上一个蓝棉袄，做上一个棉裤。她穿上这个棉衣服的时候，她就说的，姐呀，我现在身上一点都不冷了，要不然的话我在家

家的时候，他说我这身上怎么都是凉的呢？他说我摸别人都热乎，我身上怎么是冷的呢？我说傻孩子，我说弟弟，你那是冻的。可是。

0: 知道我。
1: 等于你这些年失去弟弟之后一直在找吧？
0: 嗯，一直在找。
1: 就回到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找。
0: 啊，你老师，你听我说，失散了以后是三年不到，就是两年多点吧。然后我爸爸独自一人回到老家，就是没见着我弟弟。
1: 没说你弟弟哪去了？
0: 你听我说呀。然后那次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那个邻居说嘛，你往进走啊，这是你闺女家，这是你闺女家。可惜我一探头的时候看是我爹，我就光着脚丫子跑出去了。我说爹你回来了，我弟弟呢？他说的那谁知道啊。我说不是你跟我弟弟一起走的吗？你这回你自己回来了，我弟弟哪去了？完然后他就说的那个，我就给你弟弟找碗水喝。那边来一个就说开小吉普车的，这是我爸。那时候他也精神不好，神志不清啊。我去给小小讨一碗水喝，小小就没有了。一直到我爸爸临终，我都没有问出我弟弟的下落。
1: 丢了弟弟之后回到家里来，他怎么生活？
2: 我爸爸走了以后回来了嘛，哈，20多天合着一个月的，然后回家给他会送一些米啊面啥的钱啥的，都是我在照顾他，都是我们这么带着他。到后来了嘛，其实我还是选择给我父亲就是养老送终的，因为毕竟我父亲给了我生命，他怎么就是说是再疯再傻，因为他都是我的父亲，我还是没有舍得他。在他能走的时候，这个米面我们都是20多天一个月给他送点钱送些吃的。然后到那个后来的日子，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走不了了，后来也双眼不见了，完然后都是我接到婆家那边给他养老送终的。
3: 我听这个小妹妹在说的时候啊，其实她有一句话，就她老在说你老师啊你听我说呀，其实这句话饱含着她内心很多的那个心酸和苦楚，可能她在生活当中啊就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诉说，所以她下意识的老在说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所以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听听他说，这是我觉得他很值得我同情的一面。第二一面呢，他心肠确实很善良，他父亲都已经这样对待他母亲他和他弟弟，最后他还一直为他送终，这也是我们国家应该提倡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但愿他今天能找到他的弟弟吧，祝福他。
4: 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他的故事的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淳朴的家庭出现的一些可悲的现状，但核心仍然是我们要防止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让这一家走到了现在。
1: 好，妹妹不哭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特别急于想帮助找到你弟弟。
5: 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啊，当年弟弟是在承德火车站附近丢失的，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开始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的寻找。
6: 我们看到你提供的线索，志愿者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在走访何时候能够消息是并没有查到有效驾驶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搜索有效驾驶的关键词，看看你弟弟是否也在寻找你。

0: 定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的呀，你呀，我们汉朝时候的，你呀，
1: 我们过去坐下说啊，地上太凉了啊，别哭坏了，哭坏了。来，弟弟拉着姐姐搀着姐姐，不分开了，不分开了。
2: 我也是。
3: 你别看仔细了，这是弟弟吗？
0: 是我弟弟，
3: 是王震啊。来，王震坐。
0: 哎，他是我的弟弟。
3: 想没想到能今天能把你弟弟找回来？
0: 没有，
3: 没想到哈，
0: 没有。
3: 我先听弟弟说，爸爸把你领哪儿去了？你们分手了？
2: 是爸爸带着我到了南方那个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就是在那里一直流浪乞讨，填补我肚子。那个爸爸就说去给我讨饭嘛。爸爸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从那之后我就是自己流浪乞讨，
3: 一直流浪到多大？
2: 从那儿流浪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之后的过程就是被那个好心的那个民警送到那个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3: 福利院待了多少年？
2: 两三年的样子，两三年。
3: 然后又出来了。
2: 然后被我现在的养父收养。哦，
3: 养父对你好吗？
2: 养父对我，还可以。
0: 你们来了吗？
2: 啊，养父年纪大了，来不了。
3: 姐姐这么多年可是一直在找你，你想过找姐姐吗？
2: 我想过，这些年我找过，自己四处去打听。
1: 虽然弟弟啊，后来养父又给他起了新的名字，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小时候叫王震，他姐姐叫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
3: 以及
1: 所有对所有小时候，包括跟你一块去给妈妈上坟那些事儿，他记得清清楚楚。
2: 我记得清清楚。
3: 王震，你现在成家了吗？
0: 他是谁呀？
2: 啊，我现在还没有。
3: 还没有，啊，三十几了。
2: 我今年三十岁。
0: 我告诉你，孩子，你今年三十二岁了，你属牛的，你是9月24生的。
3: 看姐姐像母亲一样记住。姐姐，跟我们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0: 我找到弟弟了，找到我的，找到家了。
2: 我想对全场的观众，还有等着我这个栏目，还有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和努力，我不会找到我的亲人。谢谢你们。
0: 李云老师，再见。
4: 今天离别多年的姐弟终于得以团聚，从此陪伴王艳霞的不再是眼泪和孤独，她也终于可以不用因为没有完成母亲的遗愿而内疚。我们祝福这对姐弟从此以后的生活美满幸福，愿善良的人都能开心快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
2: 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2: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

0: 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

0: 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

0: 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啊、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在那个车上，就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4: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4: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4: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4: 别哭。
2: 来，爸爸擦擦眼睛。
4: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4: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4: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4: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4: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4: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4: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4: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

0: 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三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就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了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在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1: 弟弟是那个2000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的那个放映棚嘛，他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1: 对对，在马川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海，长江三峡那条河海。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0: 对，
1: 要找娃儿，我到过湖南、湖北、山东的一直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0: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不得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

0: 少钱呀？
1: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0: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1: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0: 补贴家用。
1: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我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0: 500斤自己背着，
1: 对，
2: 背10个人抬的，我肩不
1: 酸。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它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0: 就晃。
1: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3: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1: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0: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1: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
0: 哎呀，
1: 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0: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1: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0: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1: 初中毕业，就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0: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1: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
3: 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
1: 和爸爸一起。

0: 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啊，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2: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拿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哪怕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0: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6: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1: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

0: 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嗯，

0: 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0: 被拐去广东了。
1: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船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0: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0: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0: 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1: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0: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人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0: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重新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1: 现在很幸福了。
2: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0: 咱们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

0: 一个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

0: 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
3: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

0: 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前面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

0: 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2: 热，
1: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2: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

0: 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

0: 然后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

0: 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啊，所以要吃点墨水。”
1: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浦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0: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1: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1: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
1: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 励志

0: 勤学，成才立业。
1: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2: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2: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够，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0: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

0: 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1: 这一块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2: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3: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4: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3: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2: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3: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2: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5: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建元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 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太叔拜，老板水阿四菜，你龙骨叫他打你里烧火要炒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

0: 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1: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1: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2: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丢让国土条约的2个支队，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3: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

0: 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1: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0: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1: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10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0: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1: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1: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1: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 历史在这座城

0: 齿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1: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1: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2: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

0: 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1: 在安徽，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安徽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2: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2: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2: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2: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这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安徽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安徽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

0: 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1: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2: 参军让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政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3: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政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4: 四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4: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3: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5: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见武他吧，好，背上破皮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

0: 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

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

0: 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在这带了本调？未曾对局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叫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0: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斗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牙破齿，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

0: 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那个《杨家将》《宋军》《雷鼓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嗡嗡嗡嗡嗡。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

0: 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

0: 幕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 后来我就咕咕咚。

头是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

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到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

0: 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带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

0: 服务队。
1: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是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船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它就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咱们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

0: 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是 SP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背后是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

0: 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1: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2: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2: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5: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

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对，
4: 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逛，踩，逛，踩，藏。

0: 百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

0: 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一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

0: 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群雄并起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

0: 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吟诵。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字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

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化验，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化验中。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你吗？
6: 画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这
9: 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娘俩都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岩石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鼓琴嘛，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嘛，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站不能站，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

0: 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1: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2: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3: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4: 简直是一个相近相杀的剧本。
3: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5: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6: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7: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7: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8: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那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

0: 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1: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应还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

0: 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

0: 去举办数件。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

0: 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为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的慈函，下的经纬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三角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说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到太和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开业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4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

0: 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1: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光上，就这
2: 个人就飞出去了，
1: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3: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歪着，不传外姓。
0: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湖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4: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集众多拳种的 优秀

0: 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1: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2: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1: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3: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3: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1: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

0: 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1: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2: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勇闯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3: 来了，我给他书包手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包活就领会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要能干一会儿，这俺能做这一会儿，都一天比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4: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3: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会儿，俺能干着，这少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

0: 起来。吴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吴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来送鞋的时候，他说我盖了水房，有那里应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吴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傅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2: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2: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3: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

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0: 木头石壕村有立业捉人，老翁于强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

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

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

0: 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家。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秦大叔，请。嗯。
1: 老子要带走刘文昭。
0: 金大叔啊，这个
1: 什么这个，你也像我那个傻丫头一样，袒护那个畜生，说话不算话。
0: 不是金大叔，您这话说的，我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不过这件事儿呢，确实有点难。
1: 就是因为我那个傻丫头看上那个畜生了。
0: 大叔，这件事儿您知道了？
1: 看，我是他的父亲，他肚子里有什么花花肠子，我能不知道？
0: 是啊，我和您说句实在话，我是也是想尽快的把刘文昭交还给金家寨。他虽然是我的兄弟，这件事儿我是不能袒护他。可是你说，
1: 你不要管他，这件事情老子做主了。
0: 二小姐的脾气您不是不清楚，要是把她给逼急了，她敢把天给扯下一块。

0: 我不能由着他的性子看上一个害死他亲姐姐的畜生。哎，
1: 金大叔啊，您别生气。您看这样好不好？您给我几天时间，我做了他的工作。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您置什么气呢？他说我敬你，
0: 我不喝。我给你个面子，三天时间，我走了。
1: 哎。
2: 金大叔啊，别瞎琢磨了，睡一觉，明天早上回去交差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这监狱。
1: 比咱们川军当年那监狱还结实呢，啊！金寨主，等我空下来，我就去给你请安。
3: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见不到刘文昭，
1: 你知道我金老大什么都干得出来，
3: 你就放心吧。
4: 恕不远送。
3: 好，您慢走。
4: 二小姐呢？啊，对面酒馆喝闷酒呢。什么？你说那个疯婆子真的爱上刘文昭了？嗯，
3: 这是好事啊。
4: 好事儿。
2: 我手里又多了一条可以降服那匹野马的鞭子。哎，老罗，我跟你说啊，我想了一个法子，既能把你还有陆小河给救出去，
5: 又能不让你出卖你那些共产党的朋友，同时还能不失掉共产党的面子。
2: 哎，不是，不失掉共产党的气节。啊，
4: 说，
2: 明天你找刘志航，你就直接把我给卖了就行。
5: 卖你？
2: 对啊，你跟刘志航说，我呢，我是共产党，我是你的领导，你一直听我指挥，这样怎么样？不怎么样，
4: 你开什么玩笑？
2: 哎，我这真不是开玩笑啊，我是认真的啊，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我都编好了，你看行不行啊？嗯，你呢，跟刘志航说，你说我没去日本。 我一直在国内工作，在你们的大本营，不对，你们叫根据地对吧？
5: 根据地。
2: 我一直在你们的根据地工作，你是受我直接领导，我这次来呢是向你传达一个任务，具体什么任务还没想好呢啊，到时候你帮我编编。我向你传达一个任务，这个时候被他们抓住了，对不对？反正不管怎么说，你把我给交代出去了，也算给刘志航一个面子了，对吧？
5: 你想过后果没有？
2: 想过呀，后果就是他把你和陆小河都给放了，我呢，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最高的领导，对吧？我是一共产党，被他们给留下了，但是我没事儿啊，我比你机灵啊，人家刘志航问我什么，我能跟他说呀，我能交代出别的共产党来呀，而且我跟刘志航的关系你应该知道，他不敢把我怎么样啊。
5: 行了，你开什么玩笑？赶紧睡吧，明早上滚蛋。
2: 哎，老陆，陆红霞，哎，我想了半天，想出一办法来，你一句滚蛋就完了。
4: 你不了解共产党，要靠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那不叫共产党。
2: 你没有伤害我。 你是只把我给卖出去了，是我让你把我给卖出去的，而且我会是安全的，对不对？咱们这是战略，懂吗？这是战术，你明白吧？
4: 文昭，如果有可能的话，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何。

0: 我不管，你自己的闺女你自己不照顾照顾，不是你就听我一回，你让我当一回领导，对不对？当一回共产党的干部，我试试。
1: 等你什么时候真正成为了共产党，你就全明白了。

0: 还喝着呢，该打烊了。
1: 我爹呢？
0: 哦，他早回去了。
1: 回去了？
0: 啊。二小姐，听你爹说，你喜欢上刘文昭了？不是，这怎么可能呢？
1: 我就是喜欢他了，怎么着吧？
0: 二小姐，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今儿告诉你，姑奶奶，我就是爱上刘文昭了。谁要敢动他，我杀他全家！
0: 哎，二小姐。
1: 酒了，
2: 哎，好好。
0: 二小姐，少喝点，别喝多了。文昭兄弟，谈的怎么样啊？我是该为你的成功高兴呢，还是？
3: 陆通达铁嘴钢牙。他不会轻易出卖朋友的，这件事情我想你早就领教过了，你也知道老陆是什么人，所以呢，我来给他交代。
0: 你
3: 是啊，我是共产党啊，真的，我呢是老陆的上级，我这次来西川呢是给老陆呢传达一下。
1: 刘三汉，疯了你！
3: 你们才疯了呢。你们把过去的一切全忘了，现在穿着那身皮，做着蝇营狗苟的勾当。行了，什么也不说了，是吧？你现在兵权在手，我只能这样。我向你交代，行了吧？我呢，这四年没去过日本，我呢一直在这潜伏着，我一直为共产党服务，而且我是老陆的领导。这次来是给老陆下达一个任务，交代怎么样？
0: 你向陆通达传达什么任务？
3: 这我不能告诉你啊。但是，你把老陆还有陆小河都给放了，我就告诉你。
0: 那你的上级又是什么人？
3: 我能跟你说吗？放了老陆还有孩子，我告诉你，我不走，我在这儿留下，行吗？
0: 文昭啊，哥真是没想到啊，小看你了。二小姐，把陆通达的女儿带来。你是个讲感情的人，我也是讲感情的人。走吧。

给你们个机会，好好谈谈。孩子可是无辜的。

0: 这样好玩吗？
1: 不好玩，一点儿也不好玩。
0: 他们在和爸爸做一个游戏呢，知道吧？
1: 游戏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0: 游戏当然得多玩一会儿了，对不对？
1: 可我不喜欢这样的游戏。
0: 爸爸问你，你是喜欢写作业呢，还是喜欢出去和小朋友玩啊？
1: 我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不对，作业做不完，老师会罚站的。
0: 就是。所以说啊，很多事情你虽然不喜欢做，但你一定要做完啊，对不对？
1: 我明白了。
0: 好孩子，小何，你答应爸爸，咱们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好吗？快走吧，爸爸做完游戏就回家，好不好？
1: 我想和爸爸在一起。
2: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还是你教给我的。这是一场游戏，你死我活的游戏。
3: 你少跟我这扯淡啊！你跟老陆怎么着我不管，但有一点，那陆小河还是个孩子呢，那是一个孩子，你能这么对他吗？
2: 我没伤害他，陆通达会不会伤害他，我就说不清楚了。嘀咕什么呢？
3: 我说我就是一混蛋。
0: 哎，小何，小何，你是不是最听爸爸的话？
1: 是。
0: 你被爸爸记住了。记住。

0: 要把他给放了，你要把他带哪儿去啊？那么一小孩。
1: 行了，你放心，我们暂时不会伤害他的。只要有孩子在，陆通达的心理防线就会有崩溃的一天。
2: 你做梦！

0: 陆，老陆，老陆，你他妈傻呀你啊！你是不是傻？
1: 文成，
0: 啊，
1: 刘志豪说的对，我怕，我也怕我崩溃。好在死人不会说话。兄弟，
0: 你说我听着呢。
1: 我想说，
0: 嗯，
1: 照顾好了
0: 啊。

0: 跳蚤，有没有查到老陆和小何的消息啊？啊，跳蚤，有没有查到啊？
1: 陆团长已经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陆团长已经牺牲了。你满意了吧？
0: 什么？
2: 牢里面传出消息说，刘文昭按照刘志航的指示去牢里头劝说陆团长叛变革命，陆团长没答应，当场死在刘文昭的面前了。

0: 刘文照虽然和陆同达是可以生死相交的朋友，但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就在陆同达自杀的那一刻，他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不是简单的笑，是一团烈火在燃烧，是一股巨浪在翻腾。
1: 陆同达已经死了，我也没什么用了。你们是想让我继续进监狱呢，还是想把我埋在这儿？
2: 黑风，让他滚蛋！
3: 滚蛋！
4: 等等，二小姐，刘长官吩咐过，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2: 为什么？
4: 这个，您还是自己去问刘长官吧。
2: 走吧。
4: 走吧。
5: 我就不明白了，陆通达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对刘文昭不依不饶的？
6: 这话你不应该问我，应该去问你爹呀。啊，没错，我是答应过你把他交给你来处置，可我也答应过金寨主把他交还给金家寨啊。

0: 那天你爹来咬人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怪我言而无信，徇私枉法。老人家为女儿报仇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行行行，我爹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啊，用不着你管。
0: 二小姐，你为了一个共产党竟然和你爹和金家寨翻脸？
1: 你说什么？刘文昭是共产党？
0: 他自己承认的，你也听到。
1: 他说的屁话你也信？
0: 我信。
1: 刘志豪，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二小姐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啊。你爱上了一个杀死你姐姐的凶手也就罢了，可你明知道他是共产党，你却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放屁！刘文昭根本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了不算。马云，
2: 到。
3: 长官，
0: 立刻审问刘文昭，他不是回来传达任务的吗？我倒是想知道他给陆通达传达什么任务。
2: 是。
1: 刘志豪，你
4: 二小姐，
0: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咖啡呀？
2: 刘文昭，我奉命对你进行审讯，你必须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
3: 是谁指派你回西川的？找陆通达又布置什么任务？说呀。
5: 是你大爷让我回西川的，任务是收拾你兔崽子。
3: 刘文昭，你严肃点。共产党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很清楚，我看你还是赶快交代问题。你是个连打针都怕疼的公子哥，这样的刑法你根本受不了。
5: 马元，你在这耍什么威风啊？你自己吃几碗干饭你都不知道啊！你当初我当营长的时候你连个排长都不是，你是个班长，你知道吗？你疯了，你赶紧给我滚蛋，叫刘志豪来。怎么着，你动我一下试试？你动我一下我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信不信？滚，叫刘志豪来。
0: 金香玉，你想干什么？
1: 放刘三怕。
0: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了。
1: 少废话，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秘密。我也说过，谁要敢动刘三怕我就弄死他。
0: 你让我很痛心你知道吗？
1: 哼，
0: 我为金家寨痛心，更为你死去的姐姐痛心。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竟然死在那个混蛋男人手里头，而她的亲妹妹竟然喜欢上了那个混蛋男人，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公道啊？
1: 少跟我废话，老黄历我都记不住了。我金香玉没心没肺，我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什么事都忘了？
1: 对，
0: 只记住一个刘文昭。
1: 对，我就记住他了，我就喜欢刘文昭。
0: 好，敢爱敢恨，令人佩服。
1: 我告诉你，赶紧放刘三怕，姑奶奶的脾气你知道。
0: 二小姐，把枪收起来，外面的兄弟没有我这么好的修养。
1: 姑奶奶是怕事的人吗？

0: 刘小姐，你会把枪放下的。你我都死了，谁来保护刘文昭？进来。
1: 刘文昭说：“只有见到您，他才交代。”

0: 想不想听听，他都交代些什么？
1: 陆兄弟，听说你一定要见，
2: 刘志豪啊，你折腾的差不多就得了吧。
1: 陆通达已经死了，已经撞死在咱们面前了，你还要怎么折腾啊？啊，陆通达死了。
2: 我也不想看到这结果，但是上峰压我压得紧呢，我没办法。
1: 我知道压你压得紧，这不是我回来了吗？对吧？我替你扛着，你把这陆小河放了，那么一个孩子你抓着他干什么呀？放了他可以，啊？但是没确定你是共产党之前，我是不会放他。这样，你把你所知道的共产党所有的秘密。
0: 你都告诉我，我就放了他。放了你，你他娘的抓共产党，你抓疯了吧你？我是共产党吗？你看看我是共产党吗？
1: 我也觉得你不是啊，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呀。
0: 那行，那我就是共产党，好吧？我就是共产党，我是有信仰的。我信仰，我信仰消灭一切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我要解放劳苦大众，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
1: 这行了吧？我是共产党，你把陆小河给放了，行不行？二小姐，听见了吗？这可是他自己说的。不怎么着，放不放人啊？刘文正，我放了你可以。你把西川所有的共产党名单都写好了，告诉我，我就放了。
2: 刘志豪，刘志豪，你疯了是不是？刘志豪，我跟你说啊，不放陆小河，我要你的命！听清楚了吧？这种话只有共产党才能说得出来。
3: 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只有两条路：第一，如实上报，死了一个陆通达，又查出一个刘文昭，上司一定会感兴趣；第二，履行我的承诺，把他交还给金家寨，由如玉小姐的父亲处置。
2: 第三条路呢？
1: 没有。
4: 行了吧，刘志豪，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

在于敬重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

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

全国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刘志航，
1: 刘文昭是傻子，我金香玉这次不傻。那些话应该是卢同达说的，刘文昭只不过鹦鹉学舌，连我金香玉都看出来了，你刘志航能看不出来？
2: 你想说什么？
1: 到底什么底牌？亮出来吧！
2: 你记住，共产党
3: 啊，
2: 是一个你值得为他去死
3: 啊，
2: 为他去疼
3: 啊，
2: 不计较输赢，可以豁出去的一个组织，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
4: 踏踏实实跟着我干，不要再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了。做党国的忠诚义士，这个条件不过分。
1: 哼，不就是当你刘志航的一条狗吗？行，姑奶奶答应了。
4: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说吧，什么时候放刘文昭？
4: 听你的，不过有个条件，我只能释放刘文昭，至于陆通达的女儿，
1: 别的人我不感兴趣。
4: 进来，
5: 长官，监狱长报告，刘文昭烧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恐怕就完蛋了。
1: 那还废什么话呀？赶紧送医院呐！
4: 走。
6: 二小姐，从现在开始，她就自由了。我可以通知我三叔来照顾他亲儿子了，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二小姐啊，我们可是纪律部队，不是说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说我阴险毒辣，很容易反悔吗？派人盯着刘文昭，
5: 他还有用吗？
6: 我对刘文昭不感兴趣，但是我对共产党感兴趣。我相信共产党也一定会对刘文昭感兴趣。
5: 可是金老大那边怎么办？昨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6: 二小姐不是说她爹那边由她来交代吗？那就让她交代好。
4: 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金家寨在西川各地的人员分布情况，为我所用。

0: 马小姐，进来。马小姐，老爷派人来了，催问刘文昭什么时候押回去。三晌午战12分时的弟兄们都等着呢。
1: 告诉我爹，让他们先回去吧。最晚明天，我一定把人送到，了结他和秦家寨的心愿。
2: 是。

0: 爹。
1: 二丫头。
2: 爹，我知道你想报复，你咽不下这口气。可刘文昭现在在医院呢，他病得很严重，离死不远了。杀一个要死的人，这不是我们秦家寨人该干的事儿。所以，我替他来，有什么事儿您冲我来。爹，我比刘文昭可恨，这您知道。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秦家寨，更对不起我姐。这些年我没孝顺您，对不住了爹。
1: 你疯了，你二丫头！
2: 我没疯，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清楚。我先给您磕个头，赔不是。
1: 金香玉，
2: 金家寨的老少爷们们。我金香玉从小蛮不讲理，我很霸道，我杀人无数，对不住大家了。但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比你们都爱我姐，我恨我痛，我也想报仇。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儿，我他娘的就不是人了，我就是爱这个混蛋刘文昭了。我既然爱了，我就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既然爱了，什么事儿我替他扛。你们谁想报复，今天都冲我来。我能做的，我都会为他刘文昭做，就是让我死，我也绝不说一个不字。但过了今天，他刘文昭就是我金香玉的男人，谁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金香玉过不去，我绝不会放过他。我金香玉，说话算话。大家都没什么意见是吧？好，我谢谢各位。

姐，妹妹不是人，妹妹爱上那个畜生刘文昭，妹妹是混蛋下贱，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姐，你要是怪我，就让老天劈了我。等以后妹妹到了您那边儿。

0: 张他娘！文章娘，哦，你这什么地方啊？啊，四处漏雨的，这还能住人吗？不是我家的马呢？
1: 小二嫂子，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我跑你这破寒窑里来呀、啊？啊？哎呀，你当我遛狗腿呢？你能不能把那小子去掉？那管怎么说，我也是西川王的夫人呢，还说人家文昭不懂事儿，我看你们呢还不如他呢。哎
1: 呀，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吧。
0: 好，这行呢从荣都让我给你们捎句话，说文昭病了。
2: 什么？文昭病了？什么病啊？
0: 我就是一个跑腿传话的，我怎么知道？这是给人喝的吗？哎呀，你和三老爷如果还认他这个儿子，你们就过去看看，如果不认，就当我没来过。走了，
2: 不坐会儿了。
0: 就你这破地方，我有什么好做的？要我说呀，你们还是去看看文昭，这孩子不错。行了，没人管你们家的合适，走了。
3: 坐。你从小长在金家寨，一直跟着二小姐，对她十分的了解。
4: 他这个人呢，随心所欲，常常做一些没谱的事儿。你替我多盯着他点。
5: 刘长官，你是不相信二小姐？
4: 我不是不相信二小姐，而是不相信刘文昭。他害死了一个大小姐不说，现在又惦记上了二小姐，好像金老大的两个女儿都是替他养的似的。我是怕二小姐受感情的挟制，上当受骗。
5: 刘长官，恕我直言，金家寨的人不能做吃里扒外的事。
4: 黑风啊，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事，怎么能说是吃里扒外呢？哦，对了，钟大钟钟副官是你的表哥吧？他生前啊，没少在我面前夸奖你。你可是帮过我们的大忙，我们早就是朋友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伤害二小姐的，我们都是为了她好。

0: 刘长官，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你现在就是二小姐的上尉副官。
0: 谢谢刘长官栽培，那我先出去了。

跳蚤，我想好了，我们不能让陆同达同志白白的牺牲，更不能眼看着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身陷囹圄。我决定去见刘文昭。

0: 如果他真是出卖陆通达同志的凶手，我一定会亲手把他抓回来，或者枪毙，或者先用他交换小何。这一切都由组织决定。可如果他是无辜的，或者是无意的，我有责任和义务证明他的清白。
1: 护士，麻烦问一下，刘文昭住哪个房间？
2: 刘文昭，帮你查一下。前面左拐就是。
1: 谢谢。
3: 花小柔，
1: 你是？
3: 你这个戏子，你害了我儿子，你害死了我儿媳妇，给我打！
1: 夫人，你是
3: 打人吗？给我狠狠地打！
4: 大家不打，
1: 你解释，刘夫人，
3: 解释什么？
1: 刘夫人，
3: 打！
1: 刘夫人，你先听我说，
3: 不用再说了。
1: 我们两个已经
3: 给我狠狠地打！
4: 大家不打，
3: 我跟你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这个臭狐狸精，不要解释，你说话不算数。
5: 马副官，他就是花小柔。
1: 我怎么说话不
6: 算数？没错，
1: 刘夫人，你
6: 就是他。关在西院的时候，我还给他上过床呢。
1: 刘夫人，刘夫人，你听我说，刘夫人，刘夫人，我怎么说话不算数？
6: 你们谁也不许过去，你一定不能让刘文昭发现，听见没有？
1: 刘夫人，我是过来看，我是过来看朋友的。
3: 看什么朋友？
1: 刘夫人，来人！刘，
3: 你这个臭狐狸精！滚得远远的，
7: 远远的，请问深姐。

0: 你不要走，走！你为什么跟着我？你到医院不就找我去了吗？哎哎哎！你听我说，那老陆啊，真的不是我害死的，我真不说话的地方。嗯，跟我来。夫人，文章少爷呢？我也在找他呢。文章少爷到底去哪了？
1: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哎，我说小马，这文昭到底是病人呢，还是你们的犯人呢？哎，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啊，陆通达，陆通达真的不是我出卖的，我是无辜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糊里糊涂的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当然了，那个。 老陆从被捕到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哎哎哎，你相信我，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老陆就是共产党，我更不知道刘志航在利用我抓住他，我都不知道啊。真
2: 的不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金家寨和金镶玉本人一直都在到处找你，他们发誓要杀了你，替金如玉报仇，对吧？对啊。
1: 你被他们抓到过两次，而两次你都是被刘志航救出来的，对吧？是啊。
2: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刘志航最希望你死，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你。你说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啊，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啊。就是因为刘志航知道我跟老陆是朋友，他把我给放出去，想利用我抓住老陆。我也……荣丫头，你为什么不信？
2: 陆大哥是不是死在你面前的？
1: 是啊，怎么死的？他自杀了。
2: 为什么会自杀呀？
1: 他们呀，把他闺女陆小荷给带来了，逼着陆通达呢交代出同党。陆通达呢，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朋友，又不愿意看着自己闺女受罪。

0: 他受不了了，他就自杀了。
1: 陆大哥反正已经死，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陆同达都不相信我会出卖朋友，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
2: 因为我很难相信你。
0: 跳哪儿？
3: 刘文章，
2: 陆团长是不是相信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荣姑娘刚才说的东西，你回答上来吗？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4: 我们所掌握的东西，你没办法否认，对吧？
0: 我，跳子，你在这装什么蒜呀你？我跟陆同达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俩都穿一条裤子了。
2: 当年
0: 啊，
2: 当年你为了荣姑娘怎么样？照样可以离家出走，亲生父母亲都不要了。你连你的亲生父母亲都不顾，都可以背叛，谁敢保证就你这种人不会背叛朋友呢？
0: 我。跳子，你他娘的！你他娘的说的对。那你们要一定这么理解，我也无话可说。
5: 刘文昭不见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6: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都是因为那个戏子，他到医院去看刘文昭，被刘夫人挡架，两个人大吵大闹，闹得不可开交。
7: 不是，你等等，什么？
5: 戏子？
6: 啊，
5: 花小龙？
6: 对。
5: 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花小龙，他上医院干什么？
8: 花小姐，听说是去医院看刘三胖了。
1: 看刘三胖还把他吓跑了？
8: 是。
1: 你给我通知所有弟兄，给我找到这个贱人。
8: 是。
0: 这是干什么呀？
9: 给刘志航写信，拿你来交换陆小河。
0: 谁出的馊主意啊？是你出的还是跳子出的呀？
9: 刘文昭，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陆大哥已经死了，我们不能眼看着小何也死在刘志航手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写信拿你交换；二，死。
0: 打死我！
9: 嗯。
0: 哎。荣丫头，你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真认为陆同达是我害死的吗？
9: 写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说。你坐，你坐。哎，我现在在刘志航那儿分文不值，别说拿我换陆小河了，就是拿我到刘志航那儿换半个窝头，人家都不会换的，这你都不明白吗？
9: 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在医院里边配合我演了这么一出戏，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商量个法子，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1: 你是说你娘她？
0: 我娘是大家闺秀，书香门第，不是你见的那种疯婆子。
1: 那这么说你有办法救小河了？
0: 是啊，但是那办法呀也不是太成熟。你听着啊，我这么想，
2: 龙姑娘，你听我说，他的话就不可信。现在陆团长已经牺牲了，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1: 那我们也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呀。
2: 是，我们是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吧？啊，不，我说错了，他倒是说了一句真话，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刘志航急于破坏我们的组织，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顾及一条走狗的死活。那好吧，既然我们换不

0: 回小河，那我就一枪把他给崩了，为陆团长报仇。
1: 跳蚤，真的要这样吗？
0: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他刘文昭应得的下场。
1: 跳蚤，那你先把我杀了吧。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先杀我，再杀他。我不想看着他死在我前面。
0: 荣姑娘，
1: 他为我付出太多了，而我却什么都没能给他，我觉得我对不起他。跳蚤，我求求你了，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
0: 那你就不革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因为我爱他，我不管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我就是爱他。
0: 那哪怕他是反动派走狗，你也爱他吗？
1: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就不再是坏人了，不是吗？
2: 李老板来了。

老板，实在是对不起，我害了你的朋友。当然了，他也是我的朋友。我记得我刚认识您那会儿啊，我就跟您说过，认识我这样的人呢，是等于给自己找麻烦。现在这话呀，还。

0: 不是故意把老陆给害死的。
1: 我相信陆通达，也相信他的朋友。文昭少爷，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也不是第一次相处。
0: 我跟您说实话吧，这是我这几天听到最温暖的话了。
1: 你也不要怪他们，陆通达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
0: 我真的没怪他们，他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其实老陆死那时候啊，我真的也不想活了，我想跟老陆一块儿去。但是有一点啊，老陆的闺女陆小荷还在他们手里呢，我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
1: 大家心情都一样，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呀。刘志航把孩子控制在手里，就是等着我们去营救，他不满足于只抓到一个陆通达呀。
0: 这个我清楚，原来陆通达是诱饵，现在呢这陆小荷又是诱饵。
1: 你不是说有办法吗？
0: 是，我倒有一个办法，但是呢我没有想得太周全，我想跟您说说，您看行不行？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啊？那个戏子呢？
3: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就他一个人

0: 你不在医院待着，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呀？这跟二小姐有关系吗？只要你的事儿，都跟本姑娘有关。
1: 刘志航，我娘呢？哦，我已经派人把她送回西川了。
2: 回西川了？
1: 是。哦，哎，你等等。啊？你这准备去哪儿啊？
2: 我回西川呀，找我娘去。
1: 花小荣在哪儿？
2: 我不知道啊。
1: 她不是去医院找过你吗？
2: 是去医院了，后来让我娘给骂跑了。
1: 花小荣被骂跑了，你也消失了，这很巧吗？
2: 我娘骂。

0: 花想容，我总得找花想容解释一下吧。
1: 找到了吗？
0: 没有啊，这不是找了一宿都没找着吗？
1: 在此之前你们见过面吗？
0: 见过呀。
1: 有情人相见，分外亲热吧。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不过你想听啊，我也告诉你，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花想容的事我都不想提了。没什么事，我走了。
1: 哎，等等啊，花想容到底在哪儿？
0: 我管他在哪儿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5: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

0: 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康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

0: 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只懂胃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胃寒，
3: 贴一贴。
0: 汤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胃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胃寒？请贴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胃寒怕冷，
0: 请贴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

0: 高辛，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0: 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4: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5: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6: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7: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所以我应该在这方面谢谢我的努力。
8: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9: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份天分，99分的努力。
10: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2: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13: 我高考的一个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4: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 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

0: 十年耕梦，少年成风，一朝起航，奔赴新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的特别节目《逐梦少年行》直通高考融媒体直播。高考啊，一头连着国之大计，一头系着万家灯火。那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拼搏的清晨呢，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了。今年呢，我们将会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半，开启长达整整7.5个小时的超长续航直播。那么这场直播呢，不仅仅是用来记录和传递信息，也更多的是要画下关于奋斗青春的最美注脚。所以呢，我们也将全程陪伴，和您一同来见证这些考场内外的动人瞬间。今年呢，也是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又一次的再出发，所以呢，我们也是精心筹备，看点满满。首先，我们将会带您一起来全景看高考。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有近20路的记者正在奔赴全国各地的考点一线，从试卷押运的严密护送，到防作弊系统的无声守护，从暴雨受灾考点的应急护考，到爱心送考车队的暖心护航，那每一个最为真实、最生动、最鲜活的瞬间，我们都将来为您一一的记录。稍后呢，我也会将在教育部的教育考试院给您带来关于今年高考整体情况的直播报道，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那除了这些最为硬核的现场直击之外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惊喜和干货。比如说，我们设置了高校文创大派送的环节，我们邀请了近30所的高校和我们一起联动来发放高校文创大礼包。那我们也能一起来看直播抽好礼，讨个好彩头，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还设置了高考观察室，我们邀请了各方力量和我们一起来为青春护航。首先啊，会有心理专家来做实时的心理疏导，让我们的所有考生和家长都能够放平心态，缓解焦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邀请了网络大咖 B 站的百大 UP 主，从年轻的视角来分析今年高校的专业呀，以及志愿填报的相关技巧。此外呢，还会给大家分析关于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我们的高中考生应该怎么样来选科，做好升学规划。那随后呢，在语文考试结束之后，我们还会邀请到评论员和一线的语文老师来就今年的语文试卷进行整体的分析，我们一起来读懂试卷背后的命题门道，还有时代脉搏。那现在呢，也让我们把摄像机对准现场。就在刚刚，我的同事已经跟随着公安队伍一起参与到了试卷押运的这个全过程当中，所以呢，也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从稍早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6月7号早上6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来自朝阳区16个考点的试卷押运车辆呢，已经陆续的抵达这里。那工作人员正在按照这个既定的数量，把密封好的试卷进行一箱箱的清点装车。现在呢，第一批试卷押运车辆呢已经启动，缓缓地驶出了招生考试中心。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每一车的这个试卷押运车辆后面都跟随着一辆警车，而且每车试卷呢都配备有2名警察全程护航。那试卷从出库、装车、运输到抵达各考点，可以说啊，整个流程都实行全程的视频监控和 GPS 的定位。那所有的环节呢都是专人签字、专人负责、专人监管。可以说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零漏洞、零风险。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啊，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近乎严苛的严谨。这种严谨的背后啊，是我们全社会对于高考公平的敬畏和守护。那每一车试卷的安全抵达，都意味着孩子们辛苦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公正的检验。最后啊，祝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
2: 好的，那欢迎大家现在将视线转向。

0: 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哈尔滨的这个 FM998 的爱心送考车队的送考车上，跟司机师傅陈师傅一起啊，去往考生的家中。那我们刚才跟陈师傅聊天的过程中也知道，这是陈师傅今年送考的第12年了。那他今年呢，跟这个考生有一个特别的缘分，三年之约。我们请陈师傅讲一下这个特别的故事吧。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998爱心车队队员，我叫陈柱，从事出租车行业已经12年了。要说起这三年之约呀，还得说起三年前，在黑龙江交通广播998爱心车队这个平台给我们对接考生，这个男孩特别懂事，考上了我们好的高级中学。今年三年之约嘛，我们中间也有许多联系，最后又找到了我，通过998，我们很开心。哎呀，马上去，现在就去这个接考生去。
0: 嗯，那这个三年之约如期达成，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您在来之前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呢？
1: 那当然了，我们的路线呢，第一条路线是从他的家走我们的学府寺，上正义路，走二环桥，直接到金乡街，他完了走我们的美丽的30中考场。祝孩子金榜题名。
0: 嗯，那今天是您早上把这个考生送去考场啊，晚上也是由您过来接吗？
1: 不是的，晚上因为我是开白班司机嘛，由我的大哥张立勋哥哥去接回来考生，连续三天。
0: 嗯，那我听说您白天是接送完这个考生之后，您还会去考点附近做志愿服务是吗？
1: 这是对对对，到我们黑龙江交通广播的5个爱心驿站，1中、6中、9中省实验，还有我们的13中，去做爱心志愿者活动。我是我们志愿者活动的流动驿站。
0: 嗯，那我们现在也快到考生这个家里了。我们现在看到外面其实是在下雨，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这个爱心车队啊，已经干了22年了。然后22年前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就是开始了这个公益行动？然后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这个爱心车队的呢？
1: 那时候2025年，一场大雨感动一座城市，今天恰逢又下雨，我还让他感动一遍。
0: 行，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可能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这个考生的家中啊。其实现在哈尔滨的室外温度可能只有10几度左右，我们体感温度还是很冷的，但是我此时此刻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温暖啊。那您做这12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过程，您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故事呢？
1: 哎呀，那要说故事，24年我拉的考生王艺迪，我的1中考生女生，考上了我国中国首都中医药大学，619分，第一时间家长就告诉我这个喜讯，特别开心，替他可骄傲。
0: 行，那我们现在已经快到这个考生的家中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看考生的这个家的这边接送的情况。好的，我们已经远远的能看到考生跟家长在这儿等待了，然后我们就稍后下车，不打扰考生上车。我们看一下，好，请司机师傅先调一下。嗯，好的，我们看到那个考生的家长已经过来了，然后我们现在下车看一下这个司机师傅准备的爱心送考卡。
1: 好好好，
0: 家长您好。哎，您好您好，考试顺利，考试顺利，
2: 谢谢谢谢。
0: 哎，
2: 你好，陈师傅。
1: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爱心送考交换的礼物，祝家长放心，给孩子金榜题名。
2: 孩子也跟您留言了。
1: 啊，好，谢谢，
2: 一个纪念，
1: 太感谢了。那行，咱合个影吧。
0: 哎，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看着考生上车，我们稍后再跟家长聊两句。
1: 好嘞，哈喽。
0: 嗯，那现在看着这个爱心送考车缓缓驶向考场，也带着咱们考生的梦想，您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2: 此刻心里觉得特别温暖。首先呢，就是感谢咱们 陈柱师傅和

0: 张立勋师傅，还有咱们龙广交通台的爱心车队，啊，两位师傅牺牲了他个人时间，然后无偿付出，这个善举温暖了我。
1: 嗯，那您今天看到孩子其实也是面临人生大考啊，您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跟他说呢？
0: 嗯，孩子，在这十多年，辛苦付出，然后早起晚睡，然后刻苦学习，终于迎来了高考这一天，然后我们家长就是心里特别忐忑，牵挂。然后那个就是，希望孩子，正常发挥就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家长啊。那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在这次的高考中一切顺利。那刚才我也说到，现在哈尔滨现在还在下着雨，体感温度还是有点冷的。但是我们刚才站在这个路边，看到爱心送考车缓缓地驶向车流，带着考生的梦想驶向奔赴我们考场的时候啊，我们跟家长的内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那其实呢，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这种温暖的爱心送考已经持续了22年。那2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足够一个孩子从刚出生长成翩翩的少年，也足够这一份份的爱心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枝繁叶茂。那今年呢，黑龙江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辽宁、吉林、内蒙古四个省市的交通广播，共同进行这样的一场爱心送考的公益行动。我们也看到了这20多年中，无论是70多万份这种爱心送考卡的发放，还是百万余次的这种爱心送考的抵达，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啊，他们的背后都是像张师傅这样，张师傅、陈师傅这样的平凡的、默默无闻的，但是又闪闪发光的人。正是由他们组成了这样一幅美好温馨的高考图景。好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湖南省的送考现场。
2: 嗯，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南省的吉首市。来，大家能够看到哈，身边我们的家长已经围起来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吉首市民族中学，那么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我们的考生啊都要由我们的学校来统一护送去抵达我们的考点。当前学生们的状态如何了？我们整个送考准备的这个车队状态又准备的如何了呢？接下来我们又邀请到了学校的欧阳书记来给我们进行一个介绍。来，欧阳书记，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哈，也挺突如其来的。那你觉得我们面对这场大雨准备的如何了？
3: 一切准备就绪。
2: 对，我看到我们的车队，能看到吗？都已经蓄势待发。我看到我们的车队还是挺多的哈。我们学校先介绍一下情况，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大的送考车队呢？
3: 我们学校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我们的学生大多是我们的土家族、苗族的少数民族学生，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居多，父母大多不在身边。好，那么在我们小孩他这个人生大考的关键时刻，我们就必须组织统一的送考，才能让家长放心。
2: 对，你看刚刚也听书记说了哈，就是父母都不在身边，那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刻，只有我们老师才能是他们最坚定的后方，给他们更多的提供温暖、力量和支持。嗯，然后我想问一下，你看我们的车队当前孩子们已经陆续上车了，孩子们早晨上吃的怎么样啊？准备了什么样的食堂食谱？
3: 我们在事前专门给同学们做了一个调查，选了他们自己最喜欢吃的食谱，然后营养搭配都做了科学的周密的部署。孩子们现在那个状态很好。
2: 对，啊，你看孩子们已经主动的跟我们的镜头打招呼啊。对，是跟您打招呼还是跟我们打招呼？
3: 哎，都打招呼吧，我们的孩子很热情的。
2: 是，就是感觉到孩子们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松弛的。
3: 哎，对，状态不错。嗯，
2: 我们是不是也一直希望营造出来这种轻松的一个备考的状态？
3: 哎，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想营造一种温馨的、暖心的氛围，让我们的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师一直都在。
2: 是，你看，来，我们镜头能不能看到哈？当时很多孩子给我们打招呼，就说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哎，这是一个大考，很紧张，而是我知道有老师可以找，然后有学。

0: 校可以依靠，对吧？即使下大雨啊，我们也能准时抵达考点。
1: 哎，没有任何问题。
0: 我看的这个标语都很特色，尤其是这个“爱与美”，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吗？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哎，对，这一些送考的横幅和标语，都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精心设计的。我们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同学们去参考的一种祝愿和鼓励，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展示我们自己学校的一种办学的理念和办学的特色。比如说这个爱，我们就体现在我们送考里面的，把每一个学生放在心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个学生吃好睡好心情好，然后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个高考，这就是我们爱的体现。
0: 我们这次准备了多少个送考车，大概有多少考生马上要去考点了呢？那个每个送考车的我们的老师的安排的情况如何？
1: 我们本届一共有501名的参考的高考的学生，有10台的大巴车和1台的备用的大巴车，每一辆车上都有3名老师。
0: 同学们都主动的给我打招呼。
1: 都有3名老师全程陪护。哎，孩子们也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安心。
0: 对，是，尤其是昨天我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交警，包括我们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很多温馨站点都在准备。因为我知道吉首呢，教育部门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制度，叫什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叫学校
1: 吹哨部门报到。
0: 对，
1: 就是我们学校在工作当中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只要吹个哨，就是随便打个电话，所有的部门他们都会马上到位来协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0: 对，这个雨有点大了，那个欧阳书记，你要不也把伞打起来？对哈，确实，因为湘西啊，现在正值雨季，这个雨就是说来就来。你看，就是今天、昨天，我们还有交警，还有各部门的协助，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保障。学校的应急哨、固定哨，学校一吹哨，其他部门不管是交警、公安、消防都会来合力保障。这是不是也给我们学校很大的底气？
1: 哎，我们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会就这个高考做一个统一的、周密的安排部署，协调安排各部门、社会各界，甚至包括我们的志愿者，一起来对我们的这个高考进行一个全程的爱心护航，以确保让我们的家长放心，让我们的学生安心，能够安全顺利开开心心的去参加这个高考。
0: 而且我看到哈，你看我们的老师也都特地穿了红色的衣服来送考，对吧？
1: 传统，我们的老师都要开门见红，开门红。你看还有穿旗袍的老师，很多的寓意表达我们对同学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和。
0: 对，是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哈。虽然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但是老师的陪伴、学校的托举和社会的助力，才能让他们走得更加从容。那其实啊，刚刚在一进校门，我觉得一个地儿就特别吸睛，就是不仅校门口有一个大鼓，我发现今天我们的校门外还有几个苗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什么样的含义啊？
1: 我们吉首是天下古香，鼓舞世界。苗鼓是我们湘西的苗族的一个图腾，我们一遇到重大的节日、欢乐的时刻，都通过这个鼓来表达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对不对？欢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感受一下苗鼓的这个节奏跟声音。
1: 我们还是请我们看得出的这个的黄老师给您介绍一下。
0: 对，好呀，好呀，好，来。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孩子们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2: 今天孩子们打的是一个出征鼓，是以3拍和6拍为基础，然后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土家族和苗族这两个民族，所以他们就用平时他们最熟悉的节奏和他们最熟悉的苗鼓送他们的师哥师姐们出征，祝他们心想事成，高考如意。
0: 对，因为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学校20%是苗族跟土家族的孩子们？
1: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80%以上的学生都是我们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的少数民族的学生，所以我们是吉首市民族中学。我们还是有一点民族的特色，我们通过 把我们的名

0: 读艺术、民族体育、民族文化作为我们的校本课程，把它融进我们每一个学生的骨子里，这个就是我们美的特色。
1: 而且可以这么说，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苗鼓的声音是他们最熟悉的乡音。可能我们考前不用开，哎，我们再开动员会，我们用这种孩子们最熟悉的声音、最熟悉的方式给他们壮行，反而会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激励的方式，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孩子们，他只要听到苗鼓的声音，内心就踏实，他就坚定，他就兴奋，那个状态就出来了，他就开心。所以我们一般就用这个鼓，在他们最关键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开开心心、放松的，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这个。
1: 好的，感谢欧阳书记哈。我们看到确实离发车时间还有两分钟，您先去准备。然后我们看到哈，作为一位技术制的学校，为什么要这么的安排？因为我们能看到哈，在湘西层层的山峦叠嶂，我们看到这个道路是非常狭隘的，但是我们的家长们依旧非常的配合学校的组织，都把孩子统一送到了学校，让学校统一由大巴车送出。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和学校的这种双向理解，因为可能那个大家不了解，如果这种比较窄的这种交通道路哈，如果比较窄，很有可能就可能到时候在校门口点儿发生这种拥堵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家长的这种配合，把孩子们送到校门口，但是让孩子和同学们一起出行，他们在校门口等待，对吧？我们看到有的妈妈们穿着旗袍，我们刚刚看到哈，还有的爷爷奶奶举着向日葵，就是用这种最理解学校的方式，最无声的等待，我觉得这也是给孩子们最好的送考礼。雨声虽然大起来，但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学生们苗鼓的声音也逐渐的大起来了。距离我们的发车马上就要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哎，我想问一下，今年您提前多久来到送考的现场啊？想给孩子什么样的祝福呢？
2: 祝他们
1: 是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如果等最想对孩子说一个什么样的话呢？
2: 高考大吉，祝孩子们这么多年都也辛苦了，因为我家孩子是体育生嘛，所以希望他顺利，然后不浪费这么多年的辛苦。
1: 希望每个孩子以最佳的状态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辜负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时间差不多了，对，好，我们看 OK， 好，我们看到啊，交警部门还是来积极的进行协调，保障我们的道路顺通。在前两天我来我们学校提前看景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个非常拥堵的小路哈，交通还是不是很便利，但今天我看到整个道路都在我们公安的保障下非常的通畅，可以说全社会合力护考，合力送考。听到现场的家长们都已经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的喊高考加油，高考大吉。你看，来看我们家长们跟我们的考生们互相挥手，送上自己最诚挚的祝福。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温馨高考、平安高考，但是我通过我们的民族中学能感受到，孩子们也是在期

0: 松高考，因为每个孩子们的状态都是比较轻松，来跟我们的家长们打招呼。随着最后一辆车已经行驶出我们的学校，那我们接下来也跟着校长感受一下我们的交通环境。我们能看到哈，家长们还是不愿意散去，可能跟其他孩子的家长一直沟通一下哈。其实之前你们的这条路还是比较的拥挤，然后我前两天来的时候也是很堵，但是今天上来我看到的没有其他的车辆来行驶，也是我们
1: 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各部门都已经开协调会以后，各部门马上就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本来有个工地，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高考，这工地就停工了，边上的东西全部都清完了，就为了确保交通畅通，也没有任何的噪音去影响我们的小孩。
0: 对，因为确实你看下雨的情况下，而且我们都是山路，也比较泥泞，对吧？我其实来的时候也会害怕，如果不是我们有送考车队，是不是会迟到之类的。那我看校长您也要跟随我们去我们的考场，其实是希望给孩子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
1: 让孩子们看到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一直都在，很安心。
0: 嗯，
1: 也让家长们知道，我们会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保障，让家长们放心，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开开心心的，以最好的状态去参加我们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大考。
0: 对，你看，我们已经跟上了前面行驶的车队。往常比较交通比较嘈杂的这么一个路面，你看现在其实通过镜头远远的能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交通的管制，我们就是能保障我们的车队能按时到达我们的考场。
1: 对，我们整个这个送考的全程，交警它都是交通管制全程的，给我们站岗放哨，每一个路口
0: 平稳有序。所以我们的送考车队啊，正在平稳驶向考点。我们看到学校正在用一场充满温度的送考。我们跟随着我们车队，你看，高考加油。
2: 对。
0: 然后用这样一场充满温度也充满秩序感的送考，告诉我们，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么学校的守护、老师的陪伴、全社会的护航，也让这些孩子们走得同样的坚定、同样的从容。那么在此，我也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加油，也希望今天啊，愿你们风雨兼程，重见彩虹，也期待我们把我们的镜头转向我们下一个考点现场。
3: 喂。

好的，我现在位于常德市石门县一中的考点前。今年呢，湖南省常德市的有3799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呢，所有的考生分为一中和二中两个考点。我们现在一中的考点前面的话呢，看到了我们的交警叔叔已经和一些我们的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从8点开始，这个考点前面的这个马路会实行那个交通管制。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和我们的交警。

0: 不会给我们的考生保证一个正常的高考秩序。同时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前面的一些志愿者呢，已经搭建了一些爱心的帐篷，包括我们的卫健部门也提供了一个爱心的送考车，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提供暖心的服务。我们现在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常德市石门县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周局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就是我们今年的石门县遭受了特大的洪灾，对我们的高考有没有影响？
1: 一点影响都没有。目前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之下，在各部门的共同协作之下，高考的各项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
0: 哦，那我们今年的话，这个高考的考生里面有多少这个受灾的考生？
1: 经过我们全面的摸排，共有27名考生的家庭在此次洪灾中不同程度受灾。
0: 哦，那我们县里面给这些受灾家庭的学生有些什么样的帮扶呢？
1: 对于这些受灾考生的家庭，的帮扶，这是我们县委县政府统筹下的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在政府层面，我们迅速启动民生保障机制，确保所有的受灾群众，包括受灾考生的家庭，都能得到最妥善的安置，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让这些考生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心无旁骛地走进高考。在教育系统内部，我们安排了专项资金，全力保障这些考生最基本的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学校，对这些考生，给予心理上的辅导，帮助他们调整心态，树立信心，能够以这个平稳的心态走进高考。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助力这些家庭和考生共度难关。
0: 哦，谢谢我们周局长。我县里面对这些考生的帮扶还是力度特别大的。现在我们旁边呢还有我们石门县一中的张校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就是我们今年这个高考的学生里面，我们一中的考生里面有多少受灾的？
3: 在这次洪灾中，石门一中共有38名学生家庭受灾，不同程度受灾，其中高三考生共有8名。
0: 那我们对这些受灾家庭的考生有些什么样的帮扶呢？
3: 在洪灾发生以后，我们学校第一时间向家长了解学生家庭的受灾情况，并上报县教育局。第三天，学校组织受灾家庭学生召开座谈会，对这些学生进行关心与安抚的同时，学校还筹措3万元资金，分别对其进行500至2000元不等的临时救助。另外对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余姓同学家庭，我们还联系了本地的企业哲武牧业，为其后续学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0: 那我们整个高考期间，我们这些受灾学生的安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因为本次我们石门县一中所在地没有受到洪灾影响，我们全体考生6月5号上午已经入住学校，目前全体考生生活学习秩序良好，备考氛围浓厚。
0: 现在我们从学校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对我们的受灾地区的考生给予了极其妥善的安置。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呢也前来给我们的考生送行。在我旁边的话就有一位受灾学生的一个家长。您好，就这次我们家里边受灾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4: 就是那天水很大，也东西也第一层楼全部被水淹完，我们也没有抢住了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感谢政府和学校给我们的支持。
0: 那现在就家里边的这个安置点这方面都已经布置好了吧？
4: 都布置好了，我们的奶奶已经送到那安置点去了。谢谢。
0: 那现在这是孩子的有些什么的祝福想对孩子说的？
4: 祝福孩子学校高高考成绩金榜题名，我们只有说到这里。
0: 好的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家长对孩子都具有很大的期望。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场呢有很多的一些爱心志愿者了，也搭建了他一些爱心的摊位。我们现在去了解一下这个给我们的考生提供些什么样的服务。哦，你好。哦，就是我们是

0: 什么县的？
1: 什么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坚守在那个户口暖心户口的一个现场。
0: 哦，那我们这个现场给孩子们一些家长有些什么样的暖心的措施呢？
1: 嗯，我们准备了雨伞、饮用水以及一些防暑物资，并且维持好这个考场的一个秩序。
0: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现在是还是7:30，已经志愿都已经到位了。那我们就坚守的时间是？
1: 我们是全天三天一直都在这里。
0: 一直都在。
1: 对，是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想跟什么学子说，衷心的祝愿他们能够旗开
2: 得
1: 胜，
2: 提
1: 笔如愿，
2: 前
1: 程
2: 璀
1: 璨。然后
2: 愿石文的未来蒸蒸日
1: 上，
2: 然后高考加
1: 油。
0: 哦，好的好的，这是我们志愿者看到一些有些，包括医疗箱，这是一些暖心的一些物资，
3: 防暑的
0: 。哦。好的，好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场的也来了一些家长，我们想跟家长给孩子们有些什么的祝福。哦，你好。
4: 啊，你好。
0: 就想对我们的高考学子有些什么的祝福。
4: 啊，祝我们2026年的广大高考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扶摇直上9万里。
0: 哦，你对有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5: 我是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心情很激动，也很有点紧张，希望自己孩子能够沉着应战的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这个考上理想大学，同时也祝福所有的学生能够金榜题名，谢谢。
0: 现在除了一些家长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在前面看到还有一个爱心的那个车辆，这是我们石门县口腔医院的医生。那我们去看看他这里，我给我们的考生会提供一些什么的服务。哦，你好。哎，我们现在这里的医生是到了。哎，你好，医生。
6: 哦，他那个都是那边的志愿者。
0: 哦，他们医生都在这边是吧？
6: 对，他那个口腔医院的都在这边。
0: 哦，那我们的医院给我们的考生提供什么服务没有？
6: 可以问一下。
0: 啊，你好。您都是口腔医院的志愿者是吧？
7: 啊，那我给我
0: 没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正好做这个连线。
8: 啊，我们这边是张波口腔。
0: 那我们的医院给孩子们一些家长一些什么服务？
8: 可以，我们之前本来有那个解压卡，然后等一下会送过来，可以给他们免费发放。
0: 啊，解压卡。
8: 解压卡，洗牙齿的。
0: 哦，还有些什么样的服务？
8: 还可以免费检查呀，免费口腔体检。
0: 哦，这是我们的考试和家长。
8: 啊，对，考试和家长都可以。
0: 那这里还有一些，这水都是。
8: 啊，水。然后还有袋子，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如果是需要这些，打火机啊，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哦。好的，谢谢。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志愿者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进场了。我们相信，在石门这个考点的话呢，所有社会的爱心力量都会汇聚成一股暖流，为我们受灾家庭的考生和我们整个社会参加高考的考生提供一些暖心的服务。祝我们的所有的考生能够进榜题名。那我们现在在看到我们的现场的交通的交警呢，也在布置的一些警力，有我们的宽警车道，有我们的消防，估计从8点。
9: 大家好，那现在呢，在我身后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指挥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考点的一个实时切换的情况。那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有1290万人，距离一会儿即将开始的语文考试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这个大屏，运用几个关键词来带您看一下今年高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呢，我们用到的是全景。在这个大屏上，现在呢，全国各地考点的情况都正在进行着实时的切换。那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海拔最高的考点西藏纳曲的考点。那这里呢是离省会最远的一个考点新疆和田民丰县的一个考点。那今年呢，高考多地呢也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所以说呢，不少地区也都在考点之外为考生贴心的设置了雨棚。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贵州的一个考点外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那这并不仅仅是一幅地理意义上的全景图，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均衡布

0: 局考试严密组织的一个全景的呈现。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说到的是智慧。在今年的高考安检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不少省份的这个教育考试部门，他们都发布了通知，考生佩戴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的摘下，并且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来进行专项的安检。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大屏也可以看到哈，考生们也正在通过这个安检门进行有序的安检，并且有序的入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四川内江隆昌一中的这个考点哈，大家给安检门还进行了一些精心的设计，上面写上了金榜题名、高考成功的祝福语。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那科技的赋能呢，它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作弊的出现，同时呢，也是以更加客观、更加严谨的方式来确保高考的公平公正。那我们也希望哈，每个孩子他们的汗水都能够在高考的阳光之下被折射出最真实的光芒。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到的是暖心。今年呢，教育部也是依然为我们的特殊考生设置了特殊考场，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贵州遵义的特殊考场，以及这里是北京丰台的特殊考场。那么今年呢，也是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连续13年为我们的盲人考生来命制盲文试卷。那此外呢，教育部今年还是指导了各地为全国 1.4 万余名的这个残障考生在参加考试当中提供合理的便利。最后呢，我想用到的一个关键词啊，是护航。那其实我们的高考并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检阅，同时呢，也是我们全社会的一场协同大考。也是因为我们全社会从这个试卷押运的严密护送，一直到防作弊系统的这个无声的守护，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考点能够窗明几净，有这样一个孩子们非常好的一个考试的环境和考试的保障。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把时间给到贵州，看看贵州那边电力保障的相关情况。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在呢，在呢，在，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的现场。那么大家都知道啊，高考最重要的就是考生的发挥了。但是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考场突然断电了，那么无论是我们的听力考试，还是我们考场的监控设备，亦或是我们教室里边的照明和空调设备，都将全部停摆，这会对考生造成多严重的影响啊！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把稳定的电力供应视为一个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对于高考来说，一个零闪断、零波动的供电其实是一个隐形的底线保障。那么现在的时间，随着考生们陆续的进入考场，其实我所在考点的供电班组已经早早的就就位了。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供电班组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贵阳南阳供电局的居远居经理。居经理你好，首先呢，这个南明区啊，也是我们贵阳市的一个中心城区和主城区了。那么也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南明区的一个高考保电的情况吧。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其实我们刚才记者同志呢，他说的很对，我们每一年高考啊，然后我们电力人都要在后面做默默的做很多的工作。然后呢，今年高考而言，我们。南明区总共有7个考点，然后我们出动的保工人员总共有76人次，然后发电车有2辆，发电机4台，还有一台移动储能充电宝。现在我们这个考点呢，正好就有一些班组在这个地方，要不然我们去看看怎么样？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好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就是在我的正前方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考生和家长正在聚集了哈，现在也是一个进入考场的一个高峰的阶段。那么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的考生也是目之所及的非常的多，而我们的这个保供电工作呀，其实大家可能之前并不是很了解，然后刚刚也听居经理说，我们这个保电工作其实每年都为了高考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哈。那么这里也请居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一般都会做哪些事。
2: 好的，我们每年啊，就针对高考，实际上我们会提前1到2个月做很多工作。第一呢，我们会对所有

0: 对学校供电的线路、设备这些进行一次特殊的巡检，目的就是为了早早的发现缺陷，然后安排检修工作，把这些缺陷消灭掉。主要目的就是担心到时候因为缺陷的问题发生故障停电，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我们会对用户开展用电检查和安全检查，对这些学校这些考点啊，然后对通过用电检查帮助用户全面的对他的线路设备这些进行一次检查，检查主要也是帮助他发现他的缺陷，及时的对学校提出整改意见了以后呢，然后他们能够及早的消缺，如果说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就由我们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来消灭他们的缺陷，也是为了学校内部的电力保障，这是第二。第三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提供的发电车啊、发电机啊这些，有的学校它本身是自己有这些设备的，然后我们也会帮助学校，和他们一起检测一下、测试一下它的设备，如果它的设备有问题，及早的发现，这是第一，功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和他们同时进行断电测试，就是线路断掉的，如果说停电的情况下，它能不能及时的恢复，而且持续保障，我们要做这些工作。
1: 好的，也是，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繁重的一个工作任务哈啊。那么今天这个贵阳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可能是非常的舒爽的一个天气，但实际上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一直在下小雨，并且夜间还有一些雷击这样的雷暴雨的情况。
0: 对
1: 啊，那其实这种天气对于考生来说虽然非常凉爽，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电力保障来说，其实也是一次小考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我们考点的供电保障班组他们都是如何应对的吧。
0: 好的，班组在前面，他们正在开班前会，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好的。
2: 省实验中学专便进行保供电值守任务，当这个新管线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要负责把新管线的负荷及时转供至实验部马瑞线。然后今天林新宇和何子贤的任务是在新管线和马瑞线的联络点进行值守，然后及时进行负荷转供。然后我和李云坤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现场对这个设备进行这个保电前的巡视检查。好，现在今天是这个高考保电，我们要打起精神认真做好保电任务。
3: 是的。是
1: 好的，然后刚刚应该是我们就是工作前的一个例会，是不是？
0: 对。
1: 哦，那这个会议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开展工作前都会开吗？
0: 对，都会开。现在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把这个工作例会开完以后，他们就开始分配任务。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组人员，他主要是对我们的设备线路进行最后一次测试，因为昨天我们的下了小雨嘛，他们要检查一下会不会有漏电这些情况，您去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就是检在这个电箱的面前，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呢在拿着一个仪器，然后我们也来问一下哈，就是老师，这个仪器它是什么仪器，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这是一台超声波局放检测的设备，它主要作用就是对我们运行中的设备进行一个局放检测，看它有没有这个漏电的情况，然后如果有发现这种缺陷的话，我们好及时处理，保证这个高考的正常用电。
1: 情况是正常的，是吧？
2: 对，现在你看这个图片上是没有这种波形放电点的波形的，它现在是设备是一个正常状况。
1: 嗯，好的。然后看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日常巡检工作的一部分哈。那鞠经理，我也知道，就是除了我们考场外的这个巡检之外，其实因为现在我们也进不去了嘛，但是在考点里边，我们有一个我们今年首次应用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保电的亮点了哈，是那个移动充电宝。嗯，然后呢，听说它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发电机啊也有很多的不同，也请鞠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移动充电宝到底好在哪儿。
0: 好的，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个移动充电宝它的全名叫移动储能充电宝，它和传统的发电机、发电车这些应急设备比起来，它的体积只有发电车的三分之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那个分贝噪音分贝啊，只有53，比起传统的97到110，对于我们这个考生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它如果说我们试电断电的情况下，首先它是持续的向我们的考场供电，保障这个考场的用电的，对于我们的考生无论从噪音方面还是从断电方面完全是无感的，没有任何影响。
1: 然后那就是有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哈，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电机它的这个声音能有多少，然后我们这个移动充电宝它的这个声音又能有多大，您大概给我们说一下。
0: 传统的一般在97到110分贝，这个的话只有53分贝，昨天我们都在旁边测试，然后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说非常好，对于我们如果是真的断电的情况下，我们的考生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1: 然后也是非常贴心啊，因为高考考生们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那么刚才在走过来的过程当中呀，我也看到咱们这个电力的抢修车旁边其实摆着非常多这个现代高科技的设备，包括这个电子狗，然后我看还有这个无人机。那么这些也是用在电力保障里边的吗？
0: 对啊，来我给您介绍一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电子狗，这个是无人机。无人机它起的作用是啥呢？就是在我刚才提到的，保电之前我们要特巡，就是通过无人机开展对天空上的电线、电缆这些进行360度无死角的巡视。很多时候有的是我人眼是发现不了这些隐患，或者是有一些小缺陷的，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这是无人机，这个是电子狗。这个电子狗呢，就是对我们人力，我们就比较窄的这种。有电力线路啊、通道啊，这些比较窄的人进不去的地方，它也是一个360度无死角，而且进去以后能够及时发现这些缺陷，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以后及时的处理缺陷。大家再看一下这一台无人机呢，它和这普通的无人机还不太一样，它是能够在巡视的过程当中能够自己建模，能够自己建模以后，讲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飞过它，它就像导航一样，它会记住下一次接受指令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开过去自己巡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不用我们人工再去操作这个无人机去巡视了哈。
0: 对对 对。
1: 好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的电力保障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那么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为了守护我们考场里的每一束光啊，我们的这个电力保障班组其实在背后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努力。那么我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的鞠经理，也代表我们电力人吧，给现在正在考场里准备考试的考生们送上你的祝福。
0: 好的，怎么说呢，各位考生，大家好好考试吧。我觉得我们电力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大家的电力保障公益保驾护航。反正大家考出好的成绩，祝你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加油。
1: 好的，电力无声，守护有力。那么我这边贵阳考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考点，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陆续抵达。那这两年呢，我们发现有一种新型的作弊装备智能眼镜啊，成为我们高考安检的一个重点。它长得可能和普通眼镜很像，但是内藏玄机。那如何把它拦在考场外啊，保证我们考试的公平公正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无锡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吴军，一起来看看无锡的防范举措。吴院长你好。
4: 常记者您好。
3: 那此刻呢，我们三位学生志愿者已经佩戴好了眼镜啊。那首先请吴院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三款眼镜有什么不同呢？
4: 好的，近年来呢，在一些考试中啊，利用手机和智能眼镜进行作弊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可以说呈现出个体化增多、隐蔽性强、检出难度大等特点。而且智能眼镜呢，也正在从小众时尚的高端商品变成了大众常见的消费商品，一般来说也都具有显示、拍照、存储、通信等功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一副眼镜。这副眼镜呢，镜框的两侧有摄像头，镜腿啊内置有电池和信号接收器，所以呢看上去啊要比我们普通的眼镜的镜腿要粗大。那大家来看第二副眼镜，虽然看起来比较纤细，但镜框上也有用于拍照和录像的微型摄像头。我们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这副镜片的上面有用于显示文字和图像的特殊区域，从特定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可以看到特殊颜色的光晕。第三副眼镜呢，上面没有任何电子元件，所以呢前两副啊是智能眼镜，第三副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眼镜。
3: 好，那么针对这些智能眼镜啊，今年高考我们无锡都设下了哪些防线呢？
4: 那么为了防范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我们呢也是设置了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是人防，我们重点加强了考生的诚信考试教育，加强了监考教